0: 向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3到218.2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21到216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外线车道有小碎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3: 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4: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3: 嗯，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2: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3: 没错， Let's go。
2: Go。
5: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永捷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基隆路上方。土城地区清源路往南，在清水路口前20公尺，这边公车跟机车的事故。有朋友刚刚经过，说为了处理这一起事故，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也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在国一北上21.7到21公里之间，是过了圆山，轮胎皮掉在外侧跟路肩。

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施工预计到9月3号哦。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因为在进行高架化改善的施工，所以是封闭的，会引导车辆走台15线。台61线北上也有因为施工要引导走台15线的路段哦，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出口前。

梁文音的歌声受不了。你能够想象这样的天气没有冷气吗？尤其如果在密闭的车厢里面，真的可能不到十分钟就有快要晕倒的状况，因为空气不流通，而且夏天嘛，味道又特别重，所以真的会受不了。那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如果是搭乘台铁或高铁，遇到冷气故障的车厢，其实是可以去申请退所谓的冷气费。有网友分享哦，他之前呢搭台铁，有一辆自强号车厢的冷

器就故障了。那是 Ted 他就听到列车长广播说，如果搭乘冷气故障车厢的旅客下车之后呢，记得到售票处去申请退冷气费。他想说，哈，原来冷气故障还可以申请退费啊，就引

汇款哦，所以要记得。那高铁也同样有这样子的规定，至于客运的话呢，就没有这样的相关规定了。

台64线往西 5.2 公里，就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27.2 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内侧货柜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就在永吉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接龙路上方。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土城地区清源路往南，就在清水路口前20公尺公车跟机车的事故，现在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车，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

0: 以朗朗上口的作品还有全员都是高颜值而闻名，他们是韩国的女子团体叫做 IVE。 这首歌曲 After Like， 你有听出来它也取样了一首经典西洋老歌吗？那就是在旋律的部分哦，可能有的人觉得越听越耳熟，它的副歌的旋律是致敬西洋老歌，叫做 I Will Survive。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是永吉路上方哦，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基隆路上方，这起事故排除了。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1: 一二三。

0: 咱一两三吼，来吼，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九四三讯息报你知。
1: 盛夏时节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在桃园复兴区连续三天发生两起溺水死亡案件。对此，警方沉重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幽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两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两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3: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2: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两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庄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两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预计2.1万人受惠，希望借此减少弱势长者罹患带状疱疹的几率以及治疗费用的经济负担。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台北市政府下修带状疱疹的补助限制，年长者不再需要具有重大伤病或特殊疾病，只需涉及台北市并且是年满50岁以上的低收、中低收入户，便可免费接种疫苗。后续措施也会请卫生局规划，协同社会局联络各区公所里邻长，主动通知符合资格的市民。市长蒋万安说，
5: 为了进一步扩大照顾广大长者，维护他们的健康，减少因为疾病带来非常的不适而且痛苦，增加生活上面的负担，我们进一步确保台北市弱势长辈的健康，减轻罹患带状疱疹所衍生的各项医疗以及经济负担。
4: 卫生局补充，疫苗为非活性基因重组疫苗，需完整接种2剂，施打疫苗间隔需要2到6个月，之后便具有长期保护力。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尽量降低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均衡饮食等，提升自身免疫力的行为，可降低带状疱疹和并发症的发生率。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将于7至12月携手国内15所大专校院，推出41场跨域体验课程，邀请国高中生探索 AI、医护生技、设计、商管等多元领域，让学生在升学前就能思考未来职涯，为自己打开更多未来选项。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教育局推动大教育计划，透过实作课程、专题体验、大学参访以及教授引导，让学生在升学之前就能够实际接触不同学群还有专业领域，并择定从7月开始到12月与大专院校合作，推出41场跨域体验课程，提供2200个名额，邀请国高中生探索 AI、医护生技、国际语言还有运动海洋等多元领域。此外，技职教育科长江燕婷指出，115学年度开始，教育部也将提供国中生毕业后另一条适性升学新选择，落实适性发展教育。
7: 这次由新北市9所技术型高中以及4所科技大学合作，学生进入新北市技高后，可以参加校内甄选，完成技高的课程，再透过参加合作科大的单独招生管道衔接大学，免采统测成绩。
6: 教育局表示，期盼透过暑假探索课程新五专升学，让学生能更明确找到自我方向。学生如果对营队课程有兴趣，可以到高中及大学共创学习媒合平台查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索管月，7月连续4个周末在不同场域接力举办，并新增基隆海钓王竞赛，相当热闹。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0: 内容锁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七月的锁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观光特色。副市长邱佩玲说，
1: 这回我们是办一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锁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锁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锁管生长的地方。
0: 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与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和锁管王三大奖项。活动将依序在海科馆、国门广场、正滨渔港及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除了特色市集和艺术展演，也推出一夜干体验，让民众认识锁管生态和渔产加工文化。警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在国一北上27.2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内侧，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永吉路上方的事故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尾端在基隆路上方的回堵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到罗东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台64线往西5.2公里是观音山隧道里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系统到圆山交流道40到50的车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40到50的车速，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公里。那在国一往北的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公里。

至于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呢是从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40公里上下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30，往北的话是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车速3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30，过了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国道二号再往西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公里。而在国一北上21.7到21公里之间是过了圆山的外侧跟路肩轮胎皮掉落。

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边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呢因为施工封闭，会请大家改走侧车道，所以会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道罗东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准备听到的歌曲来自 Eunic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偷心贼，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摘得首胜。足球巨星 C 罗除了今天上演梅开二度，也成为了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另外 L 组的英格兰在面对加纳的防守铁桶阵时踢得相当艰辛，18次起脚都未能破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即将上路，劳动部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日正式施行。劳动部23日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2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2: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

0: 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而她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到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若晨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新北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她表示在捷运中和站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持手机疑似偷拍，原警进一步确认其身份时，却查出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坨米纸烟弹以及刀械，当场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原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2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原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蜜制烟弹3颗、原油3瓶、安非他命吸食器1组及柴刀1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5: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解送归案。”
4: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上溯源，挖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庄强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8: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6: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在国一北上34.2公里是过了高工局，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西5.2公里观音山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没有看到了。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往西方向的话，正气桥到光复是瓶颈点，麦帅二桥往内湖，三重的台北桥、忠孝桥、中兴桥往台北方向，建国高架桥往北南京到圆山、和平到忠孝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是车多的瓶颈点。国一北上21.7到21公里过了圆山，掉在外侧跟路间的轮胎皮排除了。新北市的土城区清源路往南清水路口前20公尺公车跟机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那有朋友经过说现在这个事故点是单线双向通行。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

0: 孔令奇的歌声，老派恋情。在现在什么都讲究快跟效率的时候，慢下来变成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很向往的事情哦。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陪你一起慢下来，那真的是一种幸福。你心中的老派恋情是怎么样的呢？根据 AI 帮忙汇整出的资料说，老派恋爱的核心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实体见面的仪式感，你会精心打扮，赴约前呢会有很大的期待，会有小鹿乱撞的感觉，那见面时候的眼神交流当然是更重要的哦，不能够一直滑手机。再来呢，不设限的深度漫步，比起一起去看电影哦，在电影院里面的沉默，老派的恋爱呢更倾向是在公园，在长街漫步，让对话能够自然的流动，从生活琐事能够一路的聊到灵魂深处。还有就是重质不重量的连结哦，拒绝通讯软体的敷衍问候，而是把心力集中在珍贵的共处时光。在国一南下 51.4 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在 13.9 公里南桃园出口前说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一现在的红色路段南下方向，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30的车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哦。那国三这边的话，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安坑到新店车速都不到40。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今天的幸福在这里呢，来分享一下国外的小朋友之间流行什么东西。说到小朋友，说到流行，感觉是新科技，对不对？但现在国外的小朋友，他们之间流行的是复古的老派风潮。怎样复古，怎样老派呢？跟刚刚讲的老派恋情没有关系，他们流行的是复古的有线电话。

有线电话现在这个东西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家里了，你会在店家在办公场所看到桌上型的有线电话，但是在家里面现在大家都是手机了，所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家用电话哦。那为什么在小朋友之间开始流行这种有线电话呢？而且你如果上网查的话，这个有线电话很像以前我们的无线电话哦，就它没有桌上型的那个桌机，它的按键是在它的话筒拿起来，就没有荧幕，它就是直接按键式的，然后呢有一条很复古的卷卷线连在机身上，这个东西呢是需要插电的，也就是说它会回归到以前我们在家里讲电话的模式，你必须很专心的定在某一个位置，因为那个线会限制住你的距离，你没有办法到处游走，你只能够专心的在通话的那个当下跟对方好好的讲话。有没有想这种复古的邮件电话小朋友怎么会喜欢呢？不要说小朋友喜欢哦，大人都很喜欢，甚至是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东西吸引了矽谷的知名创业投资大佬出手投资。这个名叫 TingCan 的产品呢，没有荧幕，不能传讯息，得插线接电使用。但是去年推出之后呢，在美国跟加拿大迅速的掀起热潮，核心的客群锁定在4到13岁的儿童哦。这一群小朋友呢，年纪还小，不适合有手机，但是又开始产生独立的社交需求了。所以这个东西的出现，其实是创办人发现家长常常被迫成为小朋友的社交助理，因为有什么事情都是打给爸爸妈妈，哦，要出去玩喽，好，那透过爸爸妈妈来联络，哦，那要穿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主题需要来遵守，全部都要透过爸妈，约游戏啦，约行程啦，约聚会啦等等的。那透过家长当然有一层的安全模式嘛，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也很烦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矛盾的地方了。希望我的孩子能独立联络朋友，建立他的社交自信跟沟通技巧，但是又很担心4到13岁嘛，如果我提早让他过早的接触社群媒体，会不会有网络霸凌或者是荧幕3C 成瘾的问题呢？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TingCan 的出现，它不只是一台电话，它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折在哪里？完全隔绝跟全面数位化之间。相较于传统的室内电话哦，TingCan 不用电话线，但是它要透过 WiFi。同时呢，它可以扩音、语音留言跟快速拨号等等的这个通话功能，让小朋友可以方便联系他固定的朋友跟同学。但是呢，它也真的只有讲话的功能，没有荧幕，没有办法上网，所以它当然就不会有那一种荧幕绑架小孩这样子的问题哦。所以从用户的心理来看， TingCan 它是很精准的切入了家长的反荧幕焦虑，它卖的其实是小孩子回归想象力，而非被动接收资讯的纯粹社交。那当爸爸妈妈发现这个东西买的，其实也是一种复古的回忆哦，因为他可能曾经接触过室内这样子的有线电话。那这个东西要爆红，变成是大家都要用嘛，所以这个 TingCan 也蛮聪明的哦，它的装置之间是可以免费互打，所以它就会形成大家一起买才有这个用的价值嘛。当同学、邻居、整个社区都开始用的时候，就变成了小朋友之间的专属社交网络。而且它也保留了现在科技当道的功能哦，除了通讯的作用之外，家长其实可以透过 APP 来管理联络人名单，决定小朋友可以跟谁通话，进一步的降低陌生的讯息骚扰电话或者是网络风险，甚至还能够设定安静时刻或者是互扰模式哦，让小朋友在读书或者是睡前不会被打扰。总而言之，这个叫做 TingCan 的复古有线电话之可以爆红，其实也

是让小朋友回归到了一个比较专心的讲电话的状态哦，我专心的跟你在这个当下相处，他必须守在电话旁边等铃声响起，所以这样的社交模式有一种怀旧的情绪。那很多爸爸妈妈用了之后是发现这个东西哦，它某种程度上面也变成了小朋友的社交礼仪教室，因为没有荧幕，没有贴图，也没有讯息的功能，所以你必须要有口说的能力，怎么样开口聊天，怎么样回应沉默，怎么样自然而然的让这个对话延续下去。所以很多的家长发现小朋友慢慢开始学会接电话的基本礼貌哦，或者是比方说帮忙转达讯息啦，甚至愿意主动跟朋友建立联系。但是当然更棒的是，爸爸妈妈说看到这个电话铃声响起哦，小朋友兴奋跑去接电话的画面，那个真的是现在比较看不到的事情了。

别挂电话，来自 CN Blue 的歌声。还记得以前就是家里有市话，就是还没有手机的年代了，跟朋友聊天都是透过家里面的电话嘛。有时候讲的太久了，就会被爸爸妈妈念说：“你知道电话费很贵吗？电话线都要烧起来了。”但现在好像比较没有机会讲到这种话了，对不对？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的方向，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成功路上方。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就在环河北路出口中外迁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 13.9 公里，这边是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5.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3.9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

0: 1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2公里，过了牛埔，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2: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1: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2: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1: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2: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1: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2: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1: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2: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1: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再过几秒钟，9:05了，这里就是无论你在何方，只要打开，我们就在你身旁。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南港方向车多，车流尾端在成功路上方。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满场咯。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在环河北路出口的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土城地区清源路往南，就在清水路口前20公尺，公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哦。那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车。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北上方向的移动式清扫是在苏澳到罗东，同样在外侧。另外，国道5号北上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因为施工封闭。乌来地区北107线道幸福路双向正在施工，那受到工程的影响，现场是轮流开放通行，也请大家来到这里要依照人员的指示前进。这个施工预计明天最后一天，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那是当初无选到艾丽，这个是赖慧如跟陈志强的对唱，也是陈志强第一次现身挑战台语歌曲哦。没有唱过歌，怎么会想说要来唱台语歌呢？都是因为赖慧如的邀请。他们两个人过去呢，不是在小荧幕，是在舞台中曾经饰演过夫妻，有在舞台剧的部分，所以就互相认识嘛。那赖慧如觉得其实陈志强的嗓音还蛮适合这一首歌曲的，诶，现在呈现出来的效果的确是非常不错哦，让歌迷很惊艳。排除的好消息，新北市的土城区是清源路往南清水路口前20公尺公车跟机车的事故，新北交大回报已经排除了。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持续车多，不到60的车速，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同样不到6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右师到杨梅40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4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东湖车速在5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五羊高架往南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30的速度，土城到树林不到60，北上方向从树林一路到南山路出口30到50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

0: 我就要离开，来自黄新浩的歌声。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的洪佑进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分队长，首先呢，跟大家来讲一下逆向行驶哈，这个是主要针对自行车吗？还是说好像什么车都有逆向的状况？
3: 其实各个车种都会有逆向的状况啊，那是因为有鉴于本辖啦，上周有发生两起比较严重的事故，那其中第一起事故是因为一名女子那骑乘那个脚踏车，然后逆向行驶要到对面的面店来去买午餐，那在逆向行驶的过程中与对向的摩托车发生擦撞，那这名女子后来送医之后，那抢救不治身亡这样子。那第二起事故是发生在上周六，一名计程车驾驶，那也是逆向行驶，那撞到对向停等红灯的自小客车，那本起事故造成了五台车受损，那九个人受伤。对，那所以说在这边想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然后而去逆向行驶。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事故会是

0: 在左转弯的时候先就是先跨越到对向车道，然后抢先左转、
1: 哦、
0: 那其实这样子的行为也蛮常发生交通事故的。
1: 刚刚说到逆向行驶这个主题，第一个想到的是自行车，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好看到新闻了，就有很多民众在捷运站旁边的 U-Bike 在租借之后呢就直接逆向，其实都不晓得这个也是有相关的罚锾的。所以我那天看到那个新闻，记者就实地访问嘛，就很多人都说哦，他知道逆向，但他以为没有关系，或者是有的人想说，那因为就是顺向要绕一大圈啊，所以就想说逆向一下下应该还好。然后后来知道有相关法则，就想说哦，原来是不行的，是真的不行。
0: 对，那其实民众的心态会比较贪图一时的方便了，不管是像这个自行车，或者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那名妇人骑乘的自行车，或者是说自小客，其实都会有逆向行驶的安全。那其实逆向行驶对于交通安全的危害是蛮大的，因为逆向行驶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而且引发的交通事故对于受伤的程度来说一般都不会太小
1: 哦。好，所以提醒大家哦，这个顺向是有它的用意，而且是基于安全的考量，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逆向行驶，或者是从道路中间直接切西瓜要过去哦，其实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好，那除了逆向行驶之外，分队长还想提醒速度管理。
0: 对，其实速度管理一直是我们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也因为也是有鉴于上周我们本辖发生一起，就是因为可能车速管理有些失当，那地面的状况、道路的状况又不是太好，那刚好又是否转弯处，那所以说造成这台车后来自撞分隔挡，然后造成翻车的事故。对，那所以说这边想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说对于道路上，当然就是我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随时注意道路的状况。那如果说你遇到道路上有一些泥泞积水或者是一些掉落物的话，那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那因为你如果说速度过快，那刚好又遇到转弯处的话，那很容易就会造成车辆失控，那车辆失控可能就会造成翻车啊，或者是去撞击其他车辆的事故这样子。
1: 希望大家要依照速限行驶，当然除了依照速限之外，更要注意的是当天天气的状况，比方说像下雨天，或是刚刚分队长提到的如果路面有泥泞的话，其实都可能要再重新思考一下你现在的速度到底适不适当哦。然后还有你反应会不会来不及刹停等等的。好，那最后面分队长还想针对高龄换照来说明一下。
0: 对，那高龄换照的新制已经从今年的5月31日开始了。那换照的年龄从满70岁就要进行第一次换照，那第一次换照的有效期限至75岁。那第一次换照会除了需要通过体检之外，那也需要完成安全教育的课程，那就可以换得第一次的换照，那有效期限到75岁。那年满75岁的长者，除了就是需要3年换照一次，那除了需要通过体检，那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外，那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那才可以换得有效期限为期3年的驾照这样子。那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家里有长者已经满70岁的，那提醒说今年因为今年新制刚上路，那要提醒家里的长者记得去换发驾照。那也要提醒家里有长者的哦，如果说愿意主动缴回驾照的，主动缴回驾照去监理站的，那政府也提供那个 T-Pass 的交通回馈补助。
1: 好，给大家一个诱因哦，可以考虑就是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那如果还是有开车需求的，就是针对年龄的不同有不一样的做法。首先是只要满70岁，第一次的换照，这个驾照的有效期就是5年的时间。那75岁之后呢，是每3年要进行一次换照，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这个请高龄长者要特别留意了哦。这个主要是因为近期真的是比较多驾车方面的问题，所以希望能够提高这个开车的门槛哦，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你现在的身体状况还容许你开车吗？所以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在路上是平安的。好，那最后面分队长还有什么想要再提醒的吗？
0: 最后还要提醒，就是因为近期可能天后真的是比较不稳定啊，那可能大行进一些技术路段或者是转弯的时候，真的务必要依速线来去做行驶，不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那雨天的话视线也比较不好，那麻烦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务必要提高专注，注意前方的路况这样子。
1: 没有错，这根据气象预报，明天开始可能又要下雨了，所以你的轮胎胎纹的深度够不够啊，这跟抓地力

0: 排水性能有关，也许你也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子了。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分局交通分队的洪佑进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方向头前到罗东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北上也有，苏澳到罗东同样是在外侧。另外，国道五号北上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因为施工封闭。新北市的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人行道正在施工，这个工程要做到6月30号哦。那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这边的施工预计到8月15，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中和地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因为施工封闭外侧，预计要做到6月30，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同样在木栅这边，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在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来到这里务必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别忘了多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要走郡宝路、军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记忆体与晶片股回档，台股今天开低下跌超过1000点，早盘最低触及46047点。电子与半导体类股卖压沉重，金融与传产族群同步走弱。全网台积电早盘跌至2425元，下挫65元。主机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为3.27%，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但之后进入毕业季求职潮，失业率会在微幅上升。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东一名拍戏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4: 一名拍戏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拍戏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远景意见，到分局4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5: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所以前

0: 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道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电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记者陈玉涵报道。
3: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4: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3: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7: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8: 就是不碰 K 他命。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西武高架南下13公里到武阳高架的40.8公里，这边是汐止端到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国一南下，在桃园开始，一路到中壢转接道二，持续车多，车速20到40之间。那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50，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同样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在50公里上。

下。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哦。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60，土城到树林同样是低于60的路段。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30，过了中和到新店不到6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低于30，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40到50的速度。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那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的速度。台北市的洲美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就在环河北路出口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国道二号往西13.9公里，这边是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

莱特姐弟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喜欢听你说说话。准备要说话这个人希望在一首歌的时间，所以好吧，再给他一首歌的时间好了。国道三号北上 110.7 到95公里之间，香山出口前到过了宝山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

0: It's me, Mr. V. Yep.
1: 西野加奈跟 Verbal 的合唱，这首歌叫做《想听你的声音》。大家想听的声音来了，欢迎无限精美 ，Hello！
2: 你确定大家想听这个声音吗？
1: 大家是想听的，但今天还不错，昨天我就不好说了。昨天好像就是，
2: 好可惜哦，我好希望昨天那个声音能被大家听到。我昨天就跟莎莎说，莎，我明天如果还是这么沙哑的声音，我非上节目不可，我要让大家知道。沙沙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因为沙沙也会常常一感冒就烧瞎，然后会请别人就代班。
1: 你刚刚就是
2: 还是有
1: 被
2: 吹到，对不对？
1: 有一点点我感冒时候的样子。所以他昨天其实是自信满满，觉得如果是这样的声音说他是沙沙的话，大家应该是会相信的、
2: 欸、
1: 但我不承认，我不承认我感冒的时候像他那样。
2: 因为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你就会让人代班啦、啊，你就请人家来代替啊，因为你不想那个沙沙哑哑声音持续报路况，或者跟听众讲话，听众耳朵是受不了的。
1: 哦，其实我没有管他们受不受得了，是我自己受不了。
2: 你就代替他们的耳朵啦。
1: 我讲话都讲到受不了，所以就会赶快就是请这个金牌小玉帮忙代班。对，但我真的觉得你昨天的声音也还好啦，就是尾音比较容易飘或鼻塞而已。但是如果是昨天那样的状况，我就会自己上班了，因为讲话是 OK 的啊。
2: 哦，
1: 对啊，是真的飞到那一种，就是
2: 哎，它很奇特哎，那个声带感冒会稍微有、
1: 那个、声线，
2: 我觉得会有点肿起来哦，所以发某些音的时候。它就会鼻塞耶，
1: 会歪掉、hey ，对，就很像轮胎打滑，你控制不了，它就是要往那边去，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已经尽力 hold 住我的方向了。
2: 尤其是在骂人的时候，我昨天晚上看电视，我说活该，活该，就一直鼻塞。
1: 对，那个该会骂到那个坏人该该叫的哈，所以通常大家都很想要跟许美聊天，想听许美的声音，但昨天就一直被制止。就是你知道连他在追剧的笑声大家都希望你可以不要笑了，因为那个笑声蛮恐怖的，就完全不会让人家好奇他在笑什么，是想说你为什么一直发出怪声，但那不是怪声，那个是笑声，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个笑声有多么的可怕、
2: 所以说大家想听到我的声音不尽然啊。
1: 其实我觉得是啦，因为就算声音再怎么奇怪，就是还是可以感受到在讲话的人是谁，那个幽默的用字啦，或者是非常离奇的思考模式，还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
2: 谢谢你的支持，谢谢大家的鼓励。
1: 但我必须要讲，我觉得你的声带也完全体现就是你舞台型人格这件事情。昨天还希望他能够再更不好一点，你想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哇，那个像走在那个柏油路面砂石路面上的感觉是怎样的，结果今天一觉醒来哎、欸，好了一半
2: 哦，
1: 对不对，就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对，沙眉。
2: 像我昨天学一个 YouTuber， 最近在追一只猫、一个 YouTuber 他养了好多只猫、然后有黑猫橘猫、然后那个黑猫就会一直笑橘猫很大，然后或者是哦，橘猫好大只，橘猫好大只，
1: 为什么会这样子笑？奇怪，是他后置吗？
2: 后置的，后置的，

0: 那昨天他们又在卖一种猫砂，然后就两只黑猫争着要上厕所，一只上完之后主人要去检视那个猫砂多好多好用，然后另外一只黑猫就冲过来说叫他帮你叫他帮你叫他帮你我也要上
1: 哦、送啊
2: 哎、欸，我觉得你现在声音好适合做配音哦
0: 真的好好笑，那我就一边笑一边学他叫他帮你叫他帮你。
2: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的声音好像变化性还比平常更多，
0: 好像哦，
2: 是，对，所以开发了另外一个路线了，
0: 所以难怪
2: 当声音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其他的出路可寻，
0: 讲得好，
2: 是不是？
0: 对，因为以前我们服务中心就有妹妹她感冒了，
2: 嗯，
0: 就反而那天还有人听我打来说哦，今天那个人好温柔哦，抱得好甜美哦
2: 对对，
0: 因为声带好的时候你就会声音比较大，就比较严肃、哦、好像在报新闻一样，
2: 没错、嗯、对，那
0: 可是你当你发言的时候
2: 你
0: 就没有办法力气，对、
2: 哦、
0: 就会变温柔，
2: 难怪很多时候当我就是喉咙状况不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那天特别的温柔，原来就是因为讲话比较轻声细语节奏比较慢啦、
0: 哦、偶尔要这样一下
2: 嗯, 嗯，但会不会有时候这样子人家想说你是不是心情不好，会吗？
0: 如果讲的话再调整啊、
2: 哦、
0: 你说明天就会好一点了
2: 还要等到明天，不是应该讲了之后我下一秒就要想办法再调整回来，
0: 我多吃一颗止咳化痰的药好了我到目前为止还撑着，一颗药也不吃。
2: 所以你从不舒服到现在都没有吃药？
0: 没有。嗯，
2: 你为什么没有想说要吃一下让自己舒服一点？
0: 我很舒服啊，只是大家耳朵不舒服而已。
2: 那你把你的舒服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嗯、所以你就是包含连昨天声音比较不好的状况你都没有觉得喉咙不舒服或痛哦，肿吗、
0: 欸、不会不会，那是前几天喉咙有点喵喵痒痒的，我就想、嗯、为什么会痒痒的呢？因为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那、嗯、我就想因为我的感冒都是从鼻子开始、
2: 啊、
0: 很严重，然后喉咙剧痛、
2: 嗯、
0: 发烧啊，反正就是很严重那样、
2: 嗯、就是它是有一整套的 SOP 的，
0: 对、嗯、但这次 SOP 奇怪，它新建立了一个系统
2: 哦、欸、我觉得最怕就是这样子，因为跟过去不一样，你反而没有办法去预料说我现在到底该不该有医疗方面或者西药方面
0: 的
2: 介入，
0: 杀得、哦、我措手不及，
2: 我真的很讨厌这样
0: 没有关系，
2: 你的笑声只有气音了，刚刚超好笑的哦。我有时候感冒到只剩下低频的时候我就没办法笑，所以我就会跟珍珍讲说我们两个交严肃一点，因为我现在没办法笑，我笑是没有声音的然后哇，原来看别人是这种感觉哦，
0: 可恶喉咙痒就痒痒痒痒了大概两三天之后就越来越哑越来越哑、
2: 哦
0: 嗯，到了昨天就哑到一个最高点，
2: 嗯嗯，
0: 可是就这样了，嗯、因为哑的时候它就不痒了，
2: 嗯，
0: 那连痒都不痒了，请问我要吃药干嘛？
2: 哦，对耶，如果连都没有
0: 没有症状、啊、
2: 不舒服的症状，那我要吃什么药呢？就不吃了，所以你是标准的不药而愈耶，
0: 希望啊还没有完全愈啦，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在那个回来的路上了。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只需要吃一点，就是像龙角散那一类的，就是、
2: 啊、喉糖类的、
0: 昨天还有同事塞了那种中药的含锭，黑黑的那种中药含锭，哦，凉凉的、嗯、然后就是哎、欸，好像我含了两颗之后真的喉咙又比较舒缓，它可以消肿的感觉。
2: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多休息多喝水吧，
0: 就是随时注意自己的变化吧，如果真的要有点发烧啦、嗯、或者什么肌肉酸痛
2: 还
0: 那还是要看医生，
2: 没错没错，
0: 或是你有一些家庭常备良药、
2: 哦、
0: 止痛退烧就先吃一下这样子。
2: 说到这个家庭常备良药，本人之前不是去了一趟日本吗、
0: 欸、
2: 就带了一些就是喉咙必备良药回来，
0: 结果没喉咙没事、
2: 欸、当然是希望我喉咙没事啊，但是我妈用了之后她觉得效果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哦，有时候网友的推荐是可以相信的
0: 哦。你是听了网友推荐然后就去买了一些货？
2: 对，因为我就是没有试过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啊、哦、因为像如果真的有状况出来的话当然是赶快看医生嘛，
0: 嗯，
2: 毕竟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也都不会想说到底哪一些药可以就是在前期就发挥很好的阻隔的效果、
0: 哦、
2: 然后这一次去之前就是因为日本那边有一些那个疫情，就可能说什么感冒啦或者是麻疹之类的、嗯、然后就看到有这个网友就列诊出一些还不错的药品，就他个人试过觉得不错的。
0: 是感冒前喝的吗？像感冒热饮类这种吗？
2: 他是推喉咙喷剂，所以是不是很适合我们这个工作、哦、
0: 就是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喷一下，
2: 对、
0: 欸、搞不好

0: 那时候痒痒的时候喷下去不会到这个地步、欸、
1: 所以应该买一罐放在公司。
0: 嗯，下次去的时候记得帮我买。
1: 哦，我不是应该把图片给你，你自己去买吗？
0: 可是我没有要去，
1: 你连去都不想去。
0: 我没有要去日本呢、欸，
1: 可以安排一下啊。
0: 就为了去买那个吗？
1: 还有其他的嘛？
0: 我去找其他同事。
1: 你知道，如果去是为了买药，这不是有点可怜吗？当然不是，不能把药放在重点啊，它只是一个刚刚好，就是觉得买一个来试试看。
0: 无论去日本什么地方，进药妆店买东西，那个真的是像进超商一样简单。
1: 没错，对。但是就是也是有点辛苦哦。对，所以
0: 抢结账的时候吗？
1: 结账的时候或是代购的时候啊。所以我每一次代购完，我都会觉得下次去日本的时候还是低调一点好了。哦。但是等到下一次要去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问说有没有需要买什么。
0: 难怪你都还没有问到我，行李箱就大爆炸了齁。
1: 你有需要吗？
0: 像你如果说这个喷剂这么厉害，我一定会要一支。
1: 哎呦，好吧，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我的不对，我就应该就是多买一支，嗯、就直接放在公司了。哦、
0: 我以为说今天就不该讲，
1: 机会用到。
0: 哎、欸，我觉得
1: 哎呀，我是那种人吗？我当然是会说那个就多买一支啊，
0: 而且又
1: 不会找到不要讲，
0: 又不会接触到，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用啊。
1: 嗯，
0: 好好好，
1: 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用到比较好啦。
0: 嗯，而且听说十一月日本的那个
1: 退税
0: 的制度好像有些改变，嗯、如果大家要接近年底要去的话，要注意一下。
1: 嗯，好啦，好，就这样子啦。
0: OK， 下周见，就不是这个声音了。
1: 请大家拭目以待。好啦，我是莎莎，明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4公里，在大溪前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24.5到21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在仁德系统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8公里的地方也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响起，象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毕业季来临。具有光辉向梦想前进含义的向日葵，更在此刻绽放最美的姿态，来祝福每位学子们绽放青春，迎向锦绣前程。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象征满满希望的向日葵。向日葵给大家的印象是有着灿烂耀眼如同太阳般的花型，其实向日葵在生长初期花面有追随太阳的特性，因此也有太阳花的别称。向日葵品种多样，花型有单瓣及重瓣，花色以黄色系与橘色系为主，也有特殊的红色或双色品种，但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目前台湾种植向日葵的产地主要在彰化、嘉义及台南地区，通常民众使用向日葵多以切花为主，挑选时建议以花瓣完整无破损且没有枯萎的比较好。买回家的向日葵可以先剪花角，因为向日葵的花茎比较长，建议可以依照家中花瓶高度来修剪，花瓶里的水要定期换水，大约3到4天换水一次，保持水质干净，可延长向日葵的观赏期。因向日葵具有花朵大、花茎粗的特性，除了作为花礼或花束使用，单支包装后也很大气，很适合送给毕业生，祝福他们收到这一份充满能量的花，能迎接未来每一个人生挑战。当然也可以将向日葵结合百合或洋桔梗做成美丽的花束，送给总是谆谆教诲的师长，因为一束简单的花礼就是最好的感谢与祝福了。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同学的未来都能像向日葵一样耀眼且多彩多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6月24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全台呢依旧是相当炎热的一天哦，各地高温呢普遍都在31到36度之间哦，尤其大台北、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台南，还有屏东跟花莲等等的地区哦，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继续37度的高温，所以外出的朋友呢，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也不要忘记做好这个防晒措施了。好，今天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还是非常强，已经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如果呢，今天要在户外活动的朋友，这个帽子啊、阳伞呢，还有防晒炉一定要准备好。不过这样的清凉炎热的天气呢，可能从明天开始就要慢慢出现变化了。好，目前呢，这个中度台风米克拉持续往北方向移动，虽然不会直接登陆到台湾，但是因为这个外围云系哦，从明天开始就会逐渐的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天气，所以西半部还有东北部以及宜兰地区

降雨机会呢会稍微的增加，那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呢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一些了。好，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气象专家呢就有特别提醒哦，这个周五跟周六呢，因为受到锋面接近以及这个台风外围水汽影响的关系，所以各地的天气呢都会变得比较不是那么的稳定啦，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强降雨雷击以及这个强阵风等等这个比较剧烈天气的现象。所以呢大家这几天如果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呢，记得要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了。好，另外呢也要提醒哦，我们北部的朋友今天因为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空气中的污染物呢是比较容易累积的，这个空气品质有达到橘色提醒的等级哦，所以今天这个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戴好口罩了，还是要多加留意。好，简单来说呢今天还是典型的高温炎热天气，但是明天开始呢雨神是有机会报道的，所以大家呢出门除了要防晒之外也可以提前把这个雨具给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哦。

时间来到10:09，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龟高架往北26.8公里环北前，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国道沿线有一些工程事做，还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了。在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8公里哦，从右师一路到林口 A 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国道一号高架要往南的方向是13到40.8公里，汐止端一路到过了泰山转接道，好，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110.7到95公里哦，香山到宝山路段的内侧，这边同样有工程，也是移动式的工程。那国道五号北上哦，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外侧及外侧路间目前是封闭的，正在施工。好，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到头城哦，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五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哦，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国三北上64.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的中线哦，这边有木条掉落。好，这个状况呢，一并通知处理。好，另外排除消息哦，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罗东的外侧，这边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一都是呈现红色提醒。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台北，还有圆山到东湖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高架的部分呢，往南的方向哦，从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油煤端，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五股到下塔悠，好，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路段哦，这边也是有车多情形。另外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尤其是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哦，这边呈现定点情形了。好，沿线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10到20公里左右哦。好，那目前这边呢，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那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了。好，其余的路段呢，像是国二、国甲，还有国三甲，以及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

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哦。目前有车多路段哦，是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要往东的方向哦，旧中路一路到南湖大桥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另外，南港展览馆、艺馆停车场

另外呢，一样也是这个林口区的部分哦，在仁爱路二段要往东的方向哦，文化北路二段一直到民权路，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是全线封闭的。不过有调拨对向车道哈，供朋友行驶，一样要提醒朋友哈，拜托多加配合了。另外，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好，所以要提醒朋友哈，拜托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了。好，另外也是捷运施工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呢，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哦，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新龙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那一样呢，我们要依照现场里面指挥来行驶了。那节目时段呢，上下班时间这个车流比较多一点，所以要提醒朋友和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哦，在乐群一路往东，从民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的部分呢，在树林区哦，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是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一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呢，是整个封闭的，所以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目前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建议啦，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弄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哦，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哦，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中和区呢，在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目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的5点钟。那新北市的莺歌区有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目前工程哦是有占用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那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4点半。那新北市的乌来区呢，在北107线道，就是幸福路的双向，好，这边呢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是采轮流开放通行。好，这个工程呢从早上的9点后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就会整个工程然后就会再顺延了。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好，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哦，中美快速道路要往南的方向哦，刚好是在环河北路的出口，这边呢有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82公里，刚过关西外线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好，已经通知了。台64线往东八里交流道，这边呢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爆胎了吼，那目前呢是停放在草华线上，一样提醒朋友吼要小心注意喽。有朋友碰到一个状况哦，是在台61线往北八里二出口是封闭的。那这边呢，也有看到一部缓撞车哦，停放在这里。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那这边呢，询问这个北分局。那如果朋友刚好路过的话呢，晓得原因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另外，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这个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另外，台66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了。

福道五号北上哦，苏澳到罗东的外侧一栋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啦，再麻烦喽，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提醒一下哦，台六四线往东哦，八里交流道这边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爆胎了，那目前呢是停放在草花线上。那另外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哦，八里二出口是整个封闭的哦，不晓得什么原因。好，不过呢现场有缓撞车停放在这里哦，那我们赶快询问相关单位喽。

三号北上的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哦，这边呢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好，穿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1公里左右哦，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

刚刚听到蔡健雅的歌曲哦，红色高跟鞋，我觉得这首歌呢，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就听起来呢是有那种比较轻柔，然后有一点慵懒，然后又带点那种微醺感的这种曲风，就会觉得哇哦，整个听起来其实还蛮舒服的。而且其实呢，我个人还蛮喜欢那种慵懒的感觉，就会觉得哎，整个生活呢，不要过得那么紧绷，有的时候这样子慵懒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不对？

好，今天是礼拜三，我们还要努力个两天，礼拜四跟礼拜五我们才会要迎接我们的这个周末了，然后也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假期。好了，但是礼拜三呢，我相信朋友应该会觉得有一点难熬，对不对？整个人会紧绷在那边，好，不妨礼拜三呢，我觉得就可以让自己chill一下。对，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哦，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然后呢该放松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放松。那我觉得今天早上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的热啦，我觉得早上其实还蛮适合就是出去走一走的。我今天呢一进公司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有点闷。对，就想说不行，今天礼拜三一定要撑下去，所以我就决定呢早上的时候还好啦，因为我算是蛮早到公司的，所以我有出去大概晃一晃，去晃一下这个植物园，然后去吸收一下这个芬多精，把自己的这个能量呢找回来了，才甘愿的进公司。好了，所以呢今天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呢大家还是要适时的放松一下，休息一下。那当然呢午休时间，因为大家可能只有这段时间可以出去走一走啦，不过呢这个阳光真的是还蛮大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好防晒咯。反正呢生活就是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不用管别人怎么想。带来的是陈雷的歌曲《花一丢后》。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后复发。疾管署提醒，若染上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被捕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3: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2: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一律及时诊断治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刚拿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收到自称地政室人员的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5: 民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4: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政室律师、代书或债权人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秀姑峦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站，服务到9月10号止，提供及时救护与医疗支援，提升游客水域活动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6: 秀姑峦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1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2处行动医

0: 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普兰游客中心，由布利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九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勤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1: 给黄金一两分钟不给他急救发困难就很遗憾了。
0: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2: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0: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两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呼吁民众从事泛舟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华东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那天气上是越来越不稳定，水汽也增多。像今天的午后，各山区及南部的地区都有对流发展，局部只有短暂的雷阵雨，而且晚上之后在嘉义以南降雨几率也增加，偶尔也会有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所以请下半天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上会有些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仍然感受明显的偏热，高温普遍32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是位于台湾东南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不过环境已经不利于它的发展了，强度是持续在减弱，那还是朝琉球群岛附近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要留意哦，在周四至周六的天气形态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各地降雨几率就增加，请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咯，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哈？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哈尼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有排除消息哦，是在国道5号要往北的方向哦，苏澳到罗东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台61线往北哦，八里二出口目前是封闭的，而且现场呢有缓撞车停放在这里哦，那已经有询问相关单位，好，不过目前还没有回报。好了，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咯。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呢，从这个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2，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呢，平征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中立转接2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同样不到60。那北上的中立转接1一路到机场系统哦，还有这个桃园到林口路段，好，这边都是车都不好走。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圆山到东湖，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哦，从下塔悠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好，北上呢，也是哦，这个环北到下塔悠，好，这边呢，也是车多情形，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哦，沿线呢还是有车多情形哦，尤其是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哦，这边是车流的瓶颈。那目前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那朋友晓得的话再麻烦帮我们补充咯。

0: 一样有入矿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不知道大家呢后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胃痛啦、胃胀气啦，或者是消化不良啊，反反复复的发生，以为呢后只是吃坏肚子，或者是可能最近工作压力真的比较大哦，但是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发现有可能是幽门杆菌感染哦。好，究竟幽门杆菌是什么呢？感染之后我们一定要治疗吗？然后我们又该怎么检查自己有没有感染呢？今天医师来敲门单元，我们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消化内科的林挺博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哎，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新北联合医院三重医院区的消化内科林挺博医师。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幽门杆菌的一些医学方面知识的分享。
0: 医师呢后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幽门杆菌感染的检测跟治疗，后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观念。其实这个幽门杆菌的初期呢后是没有这个明显的症状啦，很多民众呢后都是在检查之后才发现自己有感染这个幽门杆菌。所以想问一下医师后，究竟这个幽门杆菌是什么？那感染之后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一些影响呢？
1: 幽门杆菌的话，目前的话就是说它这个一旦我们这个去医院检查，如果说医师告知我们说检查结果是幽门杆菌的检测是阳性的话，那一般它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这个器官尤其是胃部受到了这个幽门杆菌的感染。它这支菌的话，它其实主要在侵犯我们身体之后造成我们的感染之后呢，它主要的栖息这个居住的地方就在我们的胃部的地方，所以一般它感染之后呢，它

0: 造成的症状大部分都是造成我们胃方面的一个受损跟相关的一些症状，例如说大概有假设说一旦有幽门杆菌的感染在我们胃部之后呢，大概 90% 的病人他后来都会发展成所谓的慢性胃发炎，就是这个胃部一直在发炎状态，而且是持续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在慢性胃发炎之后呢，它其实大概有这被感染的病人里面大概有 10% 的病人会进展到所谓的慢性的这个胃溃疡，那另外有10%的病人可能会进展到所谓的这个十二指肠溃疡。那更严重的话，它不断的这样发炎下去的话，目前统计上是认为说大概会有4%或5%左右的病人，他最后可能会进展到更为严重的所谓的早期胃癌的状况。所以目前在我们医学上的共识的话，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说我们的胃部有这个幽门杆菌的感染的话，那除非有一些不能治疗的特殊情况，不然的话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在发现当下就能够尽早的来进行杀菌，好，利用药物来把这个幽门杆菌给去除掉。因为目前医学上认为说这个幽门杆菌对我们尤其是胃部造成的危害，其实是时间久了之后其实是相当大的，所以目前共识是越早发现就尽早的进行杀菌的治疗。
1: 了解了，所以听起来这个幽门杆菌的确不可以轻忽哦。但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平常可能胃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那我要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感染呢？因为其实看这个初期的这个症状好像都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症状，对不对？所以想问一下医师，目前有哪一些检查方式可以选择的？
0: 目前最常见听到的情节大概都是说，我身边有这个比较亲密的家人，他被检查出来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检测？或者说可能有些人他是说最近可能到一些环境相对台湾来说比较脏乱的一些地方，例如说可能东南亚或者是非洲、印度等等，他说可能在那边待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可能有吃坏肚子，那他们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有无意间去感染到这个幽门杆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概有几个方式可以去做确认。那我们一般把它分为所谓的这个非侵入性跟侵入性。那当然一般民众应该是会比较喜欢这个非侵入性的方式，然后那这个非侵入性的方式我们一般是有这个三种方式，一个是这个抽血，那抽血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测这个我们体内有没有这个幽门杆菌的这个抗体。那这个抽血的方式目前来讲它算是方便，可是比较大的缺点是说它如果验出来是阴性的话，对病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代表说他这个确实没有感染过幽门杆菌。但是比较麻烦是说，万一抽血出来是阳性的话，那阳性它代表说我曾经这个被幽门杆菌感染过，可是问题就是说不知道感染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间点。例如说我们可能小时候被传染，感染之后呢，这只菌呢可能当下住在这个我们的胃里面，可是后来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可能把这只菌给赶出去搬跑了，可是我们抗体呢，我们目前医学研究上是认为说这个病人的抗体它到底什么时间点会消失是不太一定，有的人可能过几年就消失，可是有人他可能会小时候感染到长大之后抗体还是在。所以比较麻烦是说，如果用抽血的方式，如果抗体还是阳性的话，其实很难去判断说我们目前此时此刻这只菌还有没有住在我们的胃里面，会不会是以前住过已经离开了，还是说目前还正住着，那目前正住着那我们就要杀菌。所以这个验抽血这一项目的话，目前是只要出来是阴性那就 OK， 可是如果出来是阳性的话，那确实是会给病人有一些判断上其实是比较难去做判断，所以会比较建议说采用后面两种非侵入性的方式。一种方式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吹气啦，这个吹气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一些设备，然后病人在空腹的状态之下，然后喝这个相关的一些药水来对这个仪器做这个吹气，然后接着就由这个仪器去做判读，说跑出个结果来判读说这个病人的胃此时此刻有没有这个住的这个幽门杆菌，有没有幽门杆菌的感染。这个方式目前应该是公认为说是准确性最高，一般是认为说是这个我们非侵入性检查里面的这个黄金标准，是大概是最准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吹气碳十三的这个我们英文叫 UBT 的一个吹气的一个侦测幽门杆菌的一个方式。对，那不过这个检测方式目前来讲，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没有一些幽门杆菌造成的伤害的证据，例如说胃溃疡等等的，那这个目前是健保上一般来讲它是不能使用健保，是必须自费的。那当然每家医院每个诊所的费用是不尽相同，目前一般来说大约在2000块左右的一个范围，算是比较昂贵一点的检查。那如果说希望用比较相对便宜一点的这个也是同样是自费的方式的话，那可以选择刚刚讲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验这个我们的粪便，那粪便里面我们同样可以去检测有没有这个幽门杆菌的抗原。

0: 那这个方式目前来讲，准确性或许没有像吹气的这个碳十三的 UBT 这么高，可是其实也不会差太多，基本上也算是蛮准的。如果说检测出来有这个幽门杆菌的抗原的话，那也代表着说我们的胃这个住着这个幽门杆菌，有被幽门杆菌感染，那这个费用就比较相对比较便宜，它在不使用健保的状况之下。这个大概是一般来讲大概是在700-800块左右，就是会比这个吹气的方式会便宜很多，所以大概是非侵入性的话会有这三种，抽血还有咽大便或者是用吹气的方式。那如果说用侵入性的话，一般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他合并已经有胃部的症状，就是说最常见的症状幽门杆菌感染胃部，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胃痛，然后消化不良，很容易胀气，甚至会恶心呕吐的状况，这种症状如果时间拖得很长，远远超过一般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病毒性肠胃炎的时间，一般我们病毒性肠胃炎可能是4-5天顶多一个礼拜，如果这个病人反复因为恶心呕吐然后肚子很痛，那这种情况持续太久，就是2-3个礼拜以上比较慢性化的话，那或许就可以考虑说，如果说病人也想去检测这个幽门杆菌的话，那其实会更建议说，因为有这个合并明显症状，这时候会建议说干脆就是直接做胃镜，那胃镜我们这个管子到胃里面去呢，之后呢就可以夹这个检体去做幽门杆菌的测试。那一般做胃镜我们可以有这个至少三种以上的方式可以检测幽门杆菌，一种方式是我们叫做英文的检测是叫 CLO， 这样的检测是其实蛮快速的，我们在一夹检体然后放到我们这个制剂上面，大家可以很快就可以看有没有变色，就有没有幽门杆菌的感染。那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这个病理科医师，我们用这个切片，然后病理科在显微镜底下去看有没有幽门杆菌的这个病菌的存在，这是另外一种方式。那另外还有很少数很少数的病人，因为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帮忙做一个幽门杆菌的一个细菌的一个培养，那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之下才会去做这样的培养。那这样培养出来的好处是说，我们可以去检测出说这只这么难杀的细菌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抗生素才杀的死，它的抗药性到底是如何，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检测。所以这个是用胃镜来去做幽门杆菌的检测。那当然通常这种方式底下去取得到的这个检体所做的测试，但是会在准确性上的话当然是也是相当高的，缺点就是说它是属于比较侵入性的一个检查，可能一般病人的话可能也许会比较有抗拒一些，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是临床上完全没症状的话。
1: 了解。所以如果检查呢确认自己是这个有感染幽门杆菌后，那当然我们就要好好的治疗嘛。不过呢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患者然后看到这个药袋都会吓一跳，想说怎么一次要吃这么多种药，所以想问一下医师，所以如果我们治疗这个幽门杆菌的话，通常需要服用好几种药物吗？那我们都知道药就是会有这个副作用嘛，所以我们在治疗期间又可能会出现哪一些副作用呢？
0: 这个也是病人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问到，已经他们觉得比较通常是觉得害怕或者说疑惑不解，说为什么一个杀一个菌如果要吃到这么多药。那这边也刚好就用那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做个解释，就是说因为幽门杆菌这个菌不好杀，因为这个菌本身能够在我们胃这么酸的一个地方，胃酸这么分泌这么多这么酸的环境能够存活下来，代表说这只菌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生命力非常的坚韧，然后所以这只菌的话在我们临床上要去用抗生素把它杀掉的话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目前来讲经过多年来医学的这个不断的研究跟发展，目前是我们采用的方式大致上都是用这个至少是3合1以上的配方，就是说至少我们的配方基本上是两种抗生素，然后加上一种我们所谓俗称的最好的胃药，就是所谓的 PPI， 就是两种抗生素加一种，就是所谓至少一种3合1。那像以我们目前坊间一般的主流来说，以及像我们目前的我们的医院的话，我们给予病人第一线都是用到所谓的4合1，就说总共这个配方是有3种的抗生素加上一种的 PPI， 就所谓的最好的胃药，然后使用高剂量的方式，然后通常我们是一天吃2次，就是早晚各一次，然后连续吃到2个星期14天的时间，然后完整把它吃完，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疗程。那原因的话就是因为这个菌不好杀，所以必须得吃到这么多种的抗生素跟一个搭配一个所谓的这个最好的胃药去抑制这个我们胃里面胃酸的分泌，这样的话才有机会能够去把这只菌给彻底的这个杀掉。那这样子如果说病人好好的把药从头吃到尾吃完的话，其实也还不一定会成功这个几率的话大概是9%，成功率90%，所以通常会注定有10%的病人会运气不好去遇到一个所谓的刚刚提到的说一些抗药性的细菌，那这时候会失败，那失败之后我们就会再采用第二线，就是再换不同的抗生素去这个尝试去把这只菌给杀害。那到第二线之后万一还是杀不死的话，这时候就会进行到我刚前面所说到，就是必须去培养我们做胃镜，然后去把这只菌呢看可不可以。

0: 成功把它给培养出来，然后去测试它的这个抗药性到底是如何，然后去选择最适合这支菌的这个抗生素来做治疗。那目前这个因为配方它的这个抗生素在吃太重，所以目前来讲一般病人最担心的副作用也是我们在门诊会经常跟病人提醒的，不要说因为副作用出现而去停药，因为这通常你大概漏个几次没吃，但恐怕这支菌就杀不死。那我们目前统计上最常见的副作用其实就是因为抗生素太多的关系所造成的腹泻，对，所以我们通常会跟病人提醒说我们会帮病人准备一个止泻的药物，如果说万一真的出现腹泻然后到比较困扰的时候呢，会请病人去服用这个止泻药，而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去停药。那另外还有少数一些也是常被抱怨的副作用，例如说病人会吃了药之后会觉得头痛，那或者说恶心想吐，那或者说肚子会不太舒服，那另外有些病人会抱怨说这个大便的颜色会黑黑的，通常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个抗生素的副作用的关系，并不是说是病人担心的像是胃出血或怎么样的情况。那另外有些病人会抱怨说嘴巴里面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像是金属的一些说不上来怪怪的味道，这些副作用通常是比较没到那么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通常我们在两个礼拜疗程之后，如果药物停掉之后，这些副作用其实都会跟着就会一起消失。
1: 好，所以呢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些疗程做完了之后啊，再看看这个后续的这个治疗，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两周就已经告一段落后，就已经把这个这个细菌然后给杀死了，但是呢有些人可能还是要视个人的症状，然后有些人可能还是要维持，比如说两周之后啊还要再继续吃药，可能不晓得吃多久后才会把这个幽门杆菌给把它清除干净，所以我们后续还是需要回诊或者是追踪或者是再次检查吗？
0: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很多病人都以为说我吃完两个礼拜的药 OK 没事，那因为大家现在工作都很忙，所以这个医生又约我回去，通常病人会觉得说我既然都吃完药而且吃这么重的药一定是病菌就杀死了，根本就不需要再回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特别跟病人提醒说，就是吃完药两个礼拜之后一定要回来，因为这个幽门杆菌的杀菌的一个关键，那也是很多病人所忽略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药吃完之后我们一定要再验一次，因为就是着眼点就是说因为这个菌非常的难杀，所以我们一定要好不容易辛苦吃完药之后一定要再确认说这个菌到底杀死了没，那有到底有没有杀死，其实我们最准的还是一定要去再重复一次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不管是用非侵入性的方式或是这个侵入性的方式去检测幽门杆菌此时此刻还在不在，还有没有住在我们的胃里面，还是说已经被我们杀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吃完药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回诊，那回诊之后医生就会帮你在这个安排这个幽门杆菌检测。那通常如果说我们持续是做非侵入性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到时候会选择说这个我们所谓的黄金标准这个吹气的方式，或者说病人想要用做比较他认为比较便宜一点或者比较方便的这个验大便的方式再去验一次，然后出来如果是阴性，那就是整个疗程就结束啊，就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成功把菌给杀死了。那万一不幸验出来的结果还是阳性的话，那就是遇到了抗药性的细菌，或者说病人在过去这两个礼拜的疗程没有好好吃药，可能是有一餐没一餐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服药顺从性不好的关系导致的这个菌没杀死。所以不管如何，就是说如果出来是阳性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要继续做这个第二线的抗生素的一个治疗。那这边有一个关键，就是要也是重点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医生帮我们开这个检查单，例如说假设我们是采用这个吹气的方式，那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杀幽门杆菌的这个配方，我们吃完了那最后一天呢，吃完之后，假设说我是在7月1号的时候服完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再隔一个月，到下个月8月1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做这个吹气的这个检测，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吹气或是验大便，那这个检查都会受到我们目前医学方面两个药的影响。那两种药呢，一种是叫抗生素，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 PPI 所谓的最好的胃药。不过因为我们一般民众其实比较难去辨别什么叫做是最好的胃药 PPI，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跟病人解释说这段一个月内不要去碰触到所谓的胃药，就是我们西医的胃药尽量都不要去碰触到，所以在大概在这个7月1号到8月1号这一整整一个月，我们不能去碰到抗生素，不能去碰到这个所谓的胃药，因为这些药都会造成我们的检测结果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伪阴性，就是我们出来结果是阴性的，可是其实它是有，但是因为药物的干扰我们验不出来。那这样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多钱，然后又这么辛苦去做检测，可是因为这个服药的关系造成干扰，那就非常的可惜，就是有点浪费钱跟浪费时间。所以我们一定会跟病人好好交代说接下来这个 在检测在八月一号之前的一个月，未来这一个月内呢，不要去碰到这个抗生素或者是这个胃药。那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就是说可能感冒、呼吸道感染很严重。

0: 重，那医生研判说这个需要服用抗生素，他怀疑是细菌性的感染，那这个时候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以身体为重，该服用就服用。可是记得说我们服用完，假设说我们是在7月15号把这个抗生素吃完，那我们务必记得就是说我们要从7月15号开始起算，在一个月，接下来就是在8月15号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医院做这个吹气幽门杆菌或者是大便幽门杆菌的检测，这样子才不会去干扰到我们检测结果。所以这个民众务必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检测之前的一个月内，我们不要去吃到所谓的抗生素或者是我们西医的一些胃药，以免这个干扰到我们的检查结果。
1: 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哦，其实是极少数呢，可以在强酸胃液中呢生存的这个细菌。所以如果朋友呢有相关的疑虑哦，可以到医院的肠胃科来进行检测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林挺博医师。音乐时间，我们要准备11点整点对时。
2: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精力，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4: 嗨，我是诱人。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三鹰交流到外线车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甲线西向2公里在牛埔交流道前有一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在9公里大发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嘿，球球，你看那个人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7: 哇，也太危险了吧！而且他还在滑手机。
6: 因为警察叔叔不在这附近，所以那个人觉得没关系吧。
7: 我听说一般人也可以拍照检举违规耶。
6: 啊，真的吗？要怎么做呢？
7: 真的啦，我们去教室问老师。
6: 好啊。
8: 检举交通违规可以在事发7天内到线上交通违规检举专区或到警察局临柜办理。检举人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资料，并且详实记载

0: 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日期、时间。如果是检举动态违规车辆，要附上可以清楚看出车牌颜色的连续采证照片或录影资料。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来提醒路况了。好在台北市的部分哦，在大渡路跟中央北路口这边有工程施作，也要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了。国三往北110.7到95公里哦，香山到宝山路段的内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呢，在台61线往北八里出口哦，朋友说这边车都下不去，有询问相关单位哦，这北分局汇报说哦，这边是因为深老之前有坑洞影响的关系，所以呢工程车有停放在这里哦，正在处理当中哦。不过目前呢都已经填补完毕了哦，这个工程车呢也已经撤离了，所以这边呢应该是可以安心通行。好，另外在台64线往西的方向哦，10.1公里五股一交流道这边呢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喽哦，是骑在路肩车道，持续的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了。国道2号往西5.9公里哦，在大竹前这边呢是有发生一起事故哦，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哦。国三往南82公里，刚过关西交流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国三往南刚过三鹰，这边有木头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台64线往东8里交流道，这边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爆胎了。好，目前这个状况呢，也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台64线往西有1.7到1.5公里哦，八里前的外侧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好，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一样提醒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国道1号南下呢，内坜到中坜转接2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方向哦，桃园到林口以及台北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国道3号的部分哦，往北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好，这边已经呈现红红紫紫的提醒了，尤其是安坑到新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好，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状况哦，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告诉我了。另外呢，和国二往西的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呈现红色提醒，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好，那这边车多呢，是因为有事故啦，这起事故刚好是在大竹前的外侧。好，朋友说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后方整个回堵到机场系统，一样提醒朋友要耐心的等候一下喽。国道5号南下，在罗东路口这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目前呢，这个公警局呢，已经把这部机车呢，拦停在苏澳服务区。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还是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另外呢，台北市的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有道路挖掘工程。好，目前是管制外侧两线车道，整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4点。好，提醒朋友呢，拜托，行经施工。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干嘛？

呢，没错，就是要减速慢行，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当然呢，如果因为工程事作的关系有造成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有任何状况或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

0: 好，暑假的脚步越来越近哦。这个桃园近期呢，也有规划了不少这个适合亲子同游以及民众参与的活动，所以预期呢，将会吸引非常多的这个人潮跟车潮。所以民众呢，在安排出游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哦，一定要提前的掌握相关的交通资讯。那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桃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陈真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所以想问一下，近期桃园呢有哪一些这个值得关注的活动要来跟我们分享呢？
1: 没问题，那这个礼拜呢有一个活动是季节限定，而且时间其实进程上是非常的短。那刚好卡在这个假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听众朋友如果常去我们芦竹或者在我们桃园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如果要进行一些健走啊、登山步道啊，想必听众朋友在应该有听过五九桶山，也有听过大谷山。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羊稠坑步道的地方？它这个一样是在我们芦竹区，那一样是靠近五九桶山的地方。那它这个步道在这个月底到下个月初，刚好是一个有特色的活动，就是每年这个时间点会在这个羊稠步道举办一个甲虫祭。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举办呢？是因为刚好这个时间点是甲虫他们交配繁殖的季节，所以他们会大量的出现在这个羊稠步道。那因为这边它有进行一个复育场所，所以这边是严格禁止捕捉甲虫，所以基本上只要在这个时间点去，

0: 看到基本上每一棵树上都会爬，都会有甲虫在上面休息啊、进食啊、交配或是活动。其实而且品种非常多，像我两三年前去的时候，也是每一棵树上都有。
1: 嗯，
0: 其实真的是非常壮观，而且很适合很多还没看过甲虫或对甲虫有兴趣的小朋友的家长带着他们一起去。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它原本这个羊稠坑步道本身就是一个健行步道。那它其实它虽然没有多很多很壮阔的景观可以看，它主要就是上面的景观平台是一个可以远眺高铁轨道跟高铁进出隧道口的一个特色景观。那当然还是结合这个时间点，虽然说最近已经开始变热，气温温差比较大，但是它在那个观赏甲虫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多树荫的，所以听众朋友也是可以带小朋友啊，或是其实你有本身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那边欣赏一下。
1: 而且这个步道的话其实还蛮平缓的，我真的觉得还蛮适合就是大小朋友一起来去的。是
0: 没错。那这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它这个羊稠坑步道它其实入口比较狭小，那它因为周边都是住宅区，那它这边的话当然是建议骑摩托车去。那如果是因为其他摩托车在步道入口的话，它还可以停个十出头辆的摩托车。那如果都要开车前往的话，那就麻烦听众朋友往外一点点，从在我们的芦竹区的中山路跟我们的仁爱路周边会有路边停车格，像南崁国小周边就会有路边停车格。那步行到羊稠坑步道的入口大概十分钟以内，那也都是有人行道的，所以应该还是就算要推车也可以推到步道入口。所以其实多散步一下，暖身一下，然后再开始走我们的步道，我相信应该是非常没有问题的。
1: 所以呢，这个周末然后预期这个人潮跟车潮都会比较多，所以如果要开车前往的朋友还是要停在这个安全不违规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了一下，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民众呢息息相关的交通安全议题。像近年来啊，这个高龄驾驶的管理啊以及交通安全教育啊是非常受到我们社会高度的重视。像我们一直有在持续的宣导，比如说这个高龄换照的部分，所以想问一下分队长，哪些人是需要办理高龄换照，那相关的制度又是如何呢？
0: 是，那我们以前的高龄换照啊是原本是75岁规定要强制换照，那在今年的5月30日，尤其是刚上路，他新修正换照的门槛下修到70岁就要换照。那最近刚上路一个月，其实身边陆陆续续有一些长辈啊或是一些比较关心这个驾照制度的朋友也会来问，那就请众朋友不要担心。那简单介绍一下他这个换照制度的新规定。他这个换照制度啊是监理站会主动会寄发通知书给需要换照的人。那他收到通知书后再去办理即可。当然如果你主动寄，比如今天听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啊，你有兴趣去了解的，那你可以主动去监理站。但是如果身边怕说遗漏的没关系，监理站会主动寄发通知书。那之后这个通知书可以干嘛呢？就是说对啊，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当初考照的时候其实都有经过一些身体检查、体格检查，一些基本的认知检查。那这个部分也是一样，那变成是说70到74岁的长者，那收到通知书后，它上面会有提告诉你说可以去哪边监理站进行体格检查跟换照的需求。那目前需要进行的程序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一个体格检查，再来是强制都要上2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讲习。那这个讲习呢主要就讲解说最新的法规啊，最新的法则，那道路还有危险感知的体验，比如说速度提高之后视野会缩小啊，或是一些酒驾眼镜，比如说我们戴上酒驾眼镜之后会进行一些晕眩，就是我们会造成一些晕眩，或是会造成我们一些视力模糊部分，影响我们的认知判断，那让大家体验一下，看一下目前可能会遇到的状况会有哪些。那只要经过我们这个体格检查，然后上完这2小时安全教育讲习，就可以把驾照延续至年满75岁。就是我们70到74岁，只要是经过这一次检查跟讲习之后，就可以延续到75岁。那听众朋友就问说，那我长辈已经75岁怎么办呢？75岁的长者一样知道这个流程，我们收到通知书之后，或是主动前往。那除了刚刚讲的我们体格检查之外，也要再上2小时的安全教育讲习，最后还要再加一个认知功能的测验，这是这个新加的。那认知功能测验它有提供3个关卡，就是第一个是时间空间的认知概念，那第二个是短程记忆，就是它会有10种的交通图卡，比如说一次出现给你几张那个标志标线的。

0: 那个让你去判断目前这个路口可不可以转弯啊，可不可以直行。
1: 嗯，
0: 再来还有一个画中测验，就进行一些失能的测验。那、当然这个测验都一定都不会很难，但是一定要提供一些基本的认知概念，让第一个让长者知道自己目前适不适合开车，第二个也让家人朋友知道长者目前适不适合开车。毕竟只要出门使用交通工具，不管几岁，家人朋友一定会担心嘛，一定会希望说大家都是可以在有合格安全的范围内上路。那75岁长者呢，就是进行这个刚刚讲这三样检测之后呢，就是维持每3年定期换照。
1: 哦，
0: 那个3年定期换照制度就是规范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3年复检一次，复检一次，那也更新一下法规，重新上一下课。毕竟现在我们交通安全的法规其实更新的频率其实真的是蛮快的。其实如果听众朋友紧跟我们警广的节目的话，其实可以知道其实修法一直都在进行。
1: 是。
0: 对，那这边的话也会提供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如果说今天我70岁以上了，我其实我也不想开车啦，然后我就都到大众运输，他其实现在有一个主动缴回驾照的奖励。那如果是在我们不管其实全台湾到处都有，就是我们这个 T-PASS 的补助，他70岁以上长者如果说主动缴回你所有的驾照缴回前一站的话，他可以每个月补助上限1500块的 T-PASS 补助，可以补助2年。那拿到敬老卡或是社福卡，
1: 是
0: 你搭乘公共运输的话也会有50%的折扣，比如说我搭高铁台铁就是有50%的折扣。对，那就是当然是各种方面都去希望大家，不管是我发通知书强制你回来进行换照，或者是鼓励你主动缴回驾照啊，搭乘大众运输，相信一定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第一个可以好好使用交通工具，第二个是可以让其他的家人朋友也可以不用担心说你没有合格的认知能力来上路这样子。
1: 是是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衡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那如果真的觉得好像自己可能这个视力好像真的是不太好，我们就可以自己主动的去缴回自己的驾照。不过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他现在就是比如说身体状况真的不是那么好，就主动的缴回驾照，可是可能过了几年之后他发现他的身体好像又恢复了就是比较 OK 的话，他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再要回他的驾照吗？他这样是不是就要再重新的考照呢？
0: 原则上应该是会需要再重新的考照，因为他这个就等于是主缴回之后就把张驾照给注销掉了。但没关系，因为其实还是可以进行使用交通工具的，因为就是只要合格的驾驶人，我相信一定还是可以使用交通工具的。
1: 了解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驾照找回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好像又还不错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就是可能要再重新考照了。那相关的资讯呢，我们可以都上这个监理所，监理所的这个服务网来查询喽。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分队长呢，详细的说明这个高龄换照制度啊，以及这个安全讲习的相关规定。其实这个交通安全呢，是我们每一位用路人的一个共同责任啊。所以呢，这个高龄换照啊，跟这个安全驾驶制度的一个推动哦，不仅就是希望呢可以协助我们的驾驶朋友持续的保有这个安全驾驶的能力，更是为了要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哦。所以要提醒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如果家中有符合资格的长辈，不妨可以多加关心相关的资讯哦，来协助提早准备换照的事宜哦。好，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真分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国道五号北上，在罗东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一样提醒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排除消息呢，是在国道五号南向罗东路口这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这个状况呢后也同样排除，感谢平林行控的通报。另外提醒的呢后是在台六四线的事故哦，就是往西1.7到1.5公里，这边呢是在八里前哦，说外侧车道呢是有五部车的事故。好，那目前还在处理哦，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了。好，那后方呢有稍微的影响到，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耐心的等候一下喽。

112.5公里哈，在西滨起人中内线车道这边有板子掉落哈，是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好啦，音乐声中，我们要准备一起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将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规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花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3: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2: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也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破获了一起非法中介集团，57岁女性男子与太极女子共谋，利用脸书刊登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招募11名太极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且把人安置在阴暗客难的地下室，全案讯后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吕姓祖先原本在新竹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及婚姻受挫而误入歧途，转行当起黑心中介，引进黑工，向宜兰建筑工地、农地及民宿推销廉价劳工，每天专车接送。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队长陈冠元说，
5: 调查发现吕前与其中一名泰国籍玉曲外侨共谋，在脸书泰文社团主打高薪工作轻松等噱头，招募同乡来台打黑工，太极共犯美成功招募一名成员来台工作期满，即可获得新台币3000元的介绍费，并从每位劳工每日微薄薪资中收取400到600元不等的佣金，赚取不法暴利逾60万元。
4: 为了节省成本，吕姓祖先将11名非法外侨安置在民宅没有窗户空调的地下室，其中一组年轻3兄弟党被诱人广告吸引远渡重洋，结果不仅工作辛苦，日薪时拿不到1000元，上工不到10天就被逮捕，面临遣送出境的代价。全案共查获吕姓祖先、太极协助人及非法雇主，以及11名太极外侨，讯后全数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2名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去。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并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厘清案情以及涉案人身份，务求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湾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

0: 将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两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所长余刚说，
1: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行线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
0: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有纠纷应循理性以及合法管道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好，要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有排除消息哦，是在鬼往北68到40.8公里，又是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归高架南下13到40.8公里，从汐止一路到泰山转街道，好，内线车道的工程呢也同样结束了。归往北59公里，中立路段这里有拦子哦，掉落在中内线车道。那国三往北47.5公里哦，在树林前，好，这边呢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爆胎喽，好，目前是停放在内侧车道，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在台六四线往西有1.7到1.5公里，八里前的外侧这边呢有5部车的事故，那正在处理当中哦，后方已经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了。一样提醒朋友。

拜托哦，耐心的等候一下喽。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目前的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目前还是车多不好走。那我们再往前，桃园到林口路段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车速呢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3号呢目前往北的方向哦，木栅到南生路这边的车流量已经明显增加了，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好，再来补充一下哦，台64线往西1.7到1.5公里哦，在八里前的外侧呢有5部车的事故，目前看路网图哦，后方整个回堵到观音山路段了。好，沿线的车行速度呢只有21公里，所以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在观音山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哦。

国三在中和路口一上来的地方，就是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路肩车道呢有一部重机不小心骑上来了。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哦。今天呢有接到几个路况都是有这个机车误闯的情形，所以要提醒朋友，我们在使用这个 Google Map 的时候呢，导航的时候，这个车种呢一定要选择一下哦。对，你知道因为平常呢可能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班啊，那我们可能骑机车是比较方便，比较方便的。好，但是呢我们可能周末的时候就会开车嘛，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导航的这个车种换一下，真的很容易会不小心开错，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再三的确认一下咯。你知道有一次真的是有点吓到欸，就是原本平常是开车，我们都是选择这个开车，可是那后突然呢忘记把它转换了所以是那种机车路线哦，还好还好没有开到这个机车道哦，但是呢一路上开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是那种小路小路走，真的很难走欸，会车的时候你知道都不知道怎么会，就会比较担心一点，因为我的那个驾驶技术都不是很好。对，所以我们在行车前呢当然还是要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了。

不过讲到会车，我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应该啦，应该就是开车的朋友都有碰过这个会车的这个状况嘛。可是通常会车不是应该要双向都要移动吗？那有的时候对方完全不动，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欸？想说他不动这样子比较安全吗？还是怎么样？不是都要这样双向移动，可以这样快点过去吗？对吧？我的认知应该是没有错的吧。

来自陈建年的海洋。因为今天呢，我看这个气象预报说明天的天气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在变化之前呢，我想要去海边看一下这个海，来疗愈一下自己的心情。好了，如果没有办法看海的话，只能点些这个跟海有关的歌曲啦。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陈建年的《海洋》，有这个金曲歌王之称的这个陈建年呢，宣布要在今年的八月呢，举办全新的专场演出。好，这个名字呢，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叫做《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好，分别呢会在8月7号的台北场以及8月9号台中登场。那有相关的这个资讯的话，可能要请朋友打这个关键字，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这边查询咯。好，那说到陈建年呢，我觉得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对不对？不过提到这个海洋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对不对？

好，陈建年呢是来自台东卑南族南王部落的，不但是原住民这个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且呢也是这个已故歌谣大师陆森堡的外孙。那大家熟悉的歌手佳佳还有纪晓君也都是他的家人哦。2000年的时候呢，他凭着首张专辑《海洋》一鸣惊人，在金曲奖上呢，一举击败非常多位的这个华语歌坛天王级的歌手，拿下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所以成为当年最令人惊艳的这个黑马。不过我觉得有趣的是呢，在获得这个金曲奖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全职的投入演艺圈哦，而是回到警察的工作岗位，然后默默服务有超过30年左右。那其实然后穿着这个制服执勤，他依然持续的创作音乐，然后也为不少的影视作品然后打造配乐哦。好，一直到2014年他退休之后呢，陈建年才真正的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音乐跟生活。然后他在台东兰屿之间耕作种田，过着这个贴近土地的日子。那因此呢，这一次演唱会取名就叫做没有不见，只是在田里忙，其实也非常符合他这些年的这个生活写照。那陈建年的音乐呢，总是带着这个土地的气息，还有海洋的味道，以及对家乡非常真挚的一些情感啦。所以在2021年呢，有推出的这个原住民语的专辑，也再次获得金曲奖的肯定哦，展现他多年来始终没有变的这个创作能量。那他上一次的大型演出呢，是在2022年，还有把自己服务多年的这个派出所呢，整个搬上舞台，甚至用升旗啦，还有这个唱国歌作为这个开场，展现这个属于陈建年特有的这个幽默跟人生故事，所以让现场的观众呢，真的是又笑又感动的。好了，时隔多年呢，又要再次回到舞台啦，相信很多的乐迷呢都相当相当的期待。或许呢，就像他的歌一样，就是不需要华丽的包装，只要一开口，那一份来自土地跟海洋的温暖力量就可以深深的打动人心喽。好了，如果你也是海洋的老歌迷呢，不妨可以把这个演出给记下来，演出的时间给空下来。所以呢，和陈建年并没有离开我们呢，只是这些年他都在田里忙着生活，也忙着累积更多动人的故事要来告诉我们咯。好，国道沿线呢，有很多的掉落物，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国道一号往北67公里，刚过右师的外侧呢，这边有铁条掉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另外我们再往前开，有南下18公里，刚过内湖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塑胶袋整个飘来飘去的。好，这样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已经通知了。

国道三号中和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还没有分南北向，那路肩车道呢吼，这边有重机误闯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喽。好，来持续提醒哈，台六四线往西1.7到1.5公里，八里前的外侧哦，这边雾布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后方真的回堵很长哈，整个回堵到观音山路段了。好，沿线都是呈现红色的提醒哦，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20公里的。好，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哦，建议哦在观音山之前呢哈，我们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好，不过呢哈，目前这个处理进度呢哈正在拖掉当中啦，那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好，那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后耐心的等候一下喽。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或者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打电话来提醒我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了右施，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7到1.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那怎么办呢？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2: 嗯。
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景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我来自知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也是金曲歌王陈建年作词作曲的、哦、好，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在描述离乡游子对故乡跟部落的一些深深的思念，然后所谱出来的歌曲。所以呢族人朋友想家的话，记得逢年祭要记得回家哦。

时间来到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目前哦，在台北市的中正桥永和要往台北的方向哦，在机车道呢，有行人不小心走上来了，那刚好是在下桥处的地方啦，一样提醒朋友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这边赶紧通知咯。台65线往北的方向哦，6.3公里，板桥一前这边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中线车道。好，另外国三往北哦是7.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内湖前的中线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哦。好，另外台64线往西有1.7到1.5公里，八里前的外侧这边有五部车的事故，那后方呢真的是回堵蛮长的，整个回堵到观音山了。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不到20公里的。好，建议朋友可能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哈，可能在观音山之前就要先下交流道了。好，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我们再往前哦，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路段，目前都有车多情形。好，今天沿线呢真的有很多的掉落物，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了。那如果车上呢有载运货物的朋友，再麻烦行车前再仔细的检查一下，然后确认自己的货物啊这些物品有绑好扎牢，我们再上路了。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8公里刚过内湖，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塑胶袋飘来飘去的，目前是飘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那另外归北上的67公里哦，刚过右师外线车道呢，这边有看到铁条掉落。那国一北上59公里哦，在中立路段这边有拦子掉落在中内线车道哦，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呢，在国三往南的方向刚过三鹰中外侧车道呢，也有看到木头掉落的情形。

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哦，新竹逼前内线车道这边有车子的零件散落，好，真的好多的掉落物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喽，这边一并通知处理。好，另外呢，有好消息了，真的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了。好，在台六四线往西有1.7到1.5公里八里前的外侧哦，五部车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好，后方呢还是持续回堵，回堵到观音山交流道。好，要提醒朋友后要耐心的等候一下咯，车流正在消化当中。

刚刚听到的这首《Chill Guy》是台湾 New Soul 创作歌手 Linian 跟金曲歌王 Matska 携手合作的作品。好，这首歌呢是收录在 Linian 第四张的创作专辑哦，叫做《自己自己》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比较轻松自在的一个旋律跟节奏，然后去带出我们现代人哦在忙碌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态度。像现在的资讯真的是非常爆炸，而且你不觉得步调非常的快速吗？对不对？连看一个哦，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年纪长了，你知道现在的那个什么，那个要叫什么啊？我突然忘记了。好，哦 ，reels， 突然想说 reels 是什么，会突然忘记。好，在滑那 reels 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节奏真的非常快，有时候还要这样子把它按住，因为真的会听不太懂对方在说什么。好啦，反正呢，这个比较快速的时代里面呢，我们很常会被比如说各种讯息，然后整个推着往前走。但这首歌却有改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偶尔还是要放慢一下自己的脚步，然后呢好好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这个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台65线往北哦，在 6.3 公里板桥一前，这边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哦，掉落在中线车道，已经派员处理了。

我来持续提醒一下哦，台北市中正桥永和要往台北的方向，一下桥的机车道呢，这边有行人误闯的情形，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那有看到这名行人，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喽。好，另外呢，我们要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机能车上的遗失物品。好，因为张先生呢是在6月24号今天凌晨1:30的时候，从林森北路跟长春路口搭到敦化南路二段46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台蓝紫色的手机，然后外面呢会有装一个黑色壳套，那里面呢它有两张悠游卡。而李小姐呢是在6月23号的早上11:30哦，从台北市区监理所，就是八德路四段21号的地方，搭到南京东路三段337号一家百货公司前面，掉的是一个黑色的零钱包，吼，里面有钥匙还有证件，吼，都放在里面了。那陈姓乘客呢，是在6月23号的晚上8:30哦，从吉林路14巷吉林路14巷跟松江路90巷口，搭到林森北路133巷。

掉的是一件黑色然后有点透肤的外套哦。红信乘客呢是在6月23号的晚上7:30哦，从民生东路跟敦化北路口搭到和平东路三段72巷口，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笔电包，那里面呢就是有装这个笔记型电脑。那申姓乘客呢是在6月22号的下午5点哦，从桃园中立区国泰街十巷这边上车，搭到这个桃园市中立区中山东路二段133号的地方下车，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哦。好啦，要请问蒋炳友呢帮忙留意一下后，看看车上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好，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我们的服务时间一定要记得哦，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那其他时段呢就要送到派出所了。那持续的提醒哦，我们搭车的朋友拜托哦，下车的时候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呢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刚刚听到这首 Nina 来台当，是资深歌手沈文成跟音乐人李英宏跨时代合作的作品。那同时呢，这首歌也是2026台东博览会的主题曲哦。那这首歌呢，其实背后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算蛮有趣的一个创作故事。这首歌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一封诈骗简讯。那当时呢，就有人收到这个讯息，然后开头是写着：“请问。”

你是妮娜吗？就没有想到，哎，这句话呢，好意外的，让人家联想到沈文成的经典歌曲哦，就是妮娜来呆当。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对不对？进而激发这个创作的灵感，所以就诞生这一首全新的妮娜来呆当。

这首歌呢也透过这个观光客 Nina 的视角呢去描绘这来到台东之后呢感受到了自在跟疗愈。那也邀请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放慢脚步后，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台东独有的自然魅力跟慢活的步调。而且很多朋友后来到台东都说呢真的会整个人被黏住，被黏住吼，这个台东的土地真的是很黏。好了，想放假了，对不对？还是呢，要好好的撑住两天，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我们的周末了。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进来呢，我们现在还是要上班没有办法出去，就好好的待在家啦。来听佳佳还有方大同合唱的歌曲《在家里》，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暴跌影响，开低走低，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6000点关卡。台积电下挫3%，跌破5日线。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127点，来到4597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前夕，遭到市场大规模获利了结抛售，股价单日重挫13.18%，引爆全球半导体晶片股的抛售海啸。费半指数周二狂泻1152点，创下历史第二大跌点记录。台积电 ADR 则重挫6.69%，台股开盘跳空下跌190点，以46909点开出，盘中开低杀破46000点大关。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成重灾区，资金转入面板股避险。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美股的收盘的部分的话，四大指数叫全面下跌，科技半导体 AI 股领跌，辉达跌4%多， AMD 跌5.76%， MU 美光重灾区跌了13.18%。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触发那个卖压的部分的话是提前了1天，因为主力心态、法人心态、市场行情是瞬息万变的。我在想，有可能是都已经涨了280%了，那你如果等到真的明天要再来卖股票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晚。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将焦点锁定在美光即将公布的最新财报与未来展望，这将是决定台美两地记忆体与 AI 族群能否止跌回稳的关键风向球。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3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于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4: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力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的，分别前面2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3: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伊朗和阿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和墨泽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和墨泽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根据美伊签署的中正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且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此外，与霍默兹海峡相邻的伊朗与阿曼将连同波斯湾其他国家讨论有关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2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5: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静安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

0: 起世新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德国铁路公司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因全国性通讯系统故障暂停全国列车服务，所有列车一度被要求停在车站内，导致各地的旅客受困。这起故障问题出在德国数位铁路无线电网络系统经过数小时的中断后，德国铁路交通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清晨恢复运行。近年来，针对德国列车延误与营运中断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德铁已经开始对主要路线进行全面但也造成干扰的大规模整修，希望改善营运表现。诈骗机房常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遭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3: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2: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20岁的李姓孕妇骑车时发生擦撞倒地，遭后方的车辆碾过重伤，肇事的叶姓女驾驶逃逸，警方已经通知她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20岁李姓孕妇骑机车晚间沿西门路直行，先跟同向机车发生擦撞，人和机车倒地后，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碾过，当下失去呼吸心跳，紧急送医，医疗团队评估优先救母亲的生命，决定停止急救胎儿，但肇事的自小客车却逃离现场。五分局交通分队长陆义凯说，
5: 23日晚间9点多，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相关驾驶均无酒驾、毒驾情形，令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
4: 警方以车追人肇事65岁叶姓女驾驶凌晨到案，她表示知道自己撞到人，但很惊吓就离开了。详细肇事原因跟相关责任，五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遵守号志跟标志标线指示，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记者任南星报道。
6: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0: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刘伯钧有着无惧无畏向前冲的精神，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5: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办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四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就缉获到案。
4: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5: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两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连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4: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法国今天经历了自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巴黎傍晚6点的气温被预测到可能达到摄氏40度。上周开始，一波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著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跟罗浮宫提早关闭。同时，法国昨天到今天也经历了最热的夜晚。根据今天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21.6度。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散落的纸箱，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

0: 轨道前，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事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俗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允晨报道。
3: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事会议的制度，避免滥俗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1到4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4: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照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3: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的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施工团队克服诸多挑战才能顺利完工，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事程的优惠方案，将择日对外公布。记者刘威报道。
5: 捷运三莺线历时7年，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取得系统可用度达99.9%，列车妥善率也是高达100%的优异表现后，经报请交通部旅刊，终于在23号晚间正式收到营运许可函，距离正式通车近在咫尺。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是一个好消息，感谢市民一路支持以外，施工团队、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更是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完成工程。
6: 追营运的时间以及整个在市程运的优惠的方案，我们所有的细节会在这段时间赶快透过我们充分的讨论以后，会做后续的安排。那至于确切的时间点，会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5: 侯友宜强调，交通建设不属于特定个人或是机关，这份荣耀是新北全体市民，也是大众所共享的。期盼这一些交通建设能够让新北被看见。捷运局也表示，三莺线全长14.29公里，设12座高架车站，从土城顶埔站出发，能够大幅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通勤时间达20分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携手 Meta， 将在6月30号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中小企业成长实战论坛，协助业者掌握 AI 应用的新商机。记者黄奕豪报道。
7: 这次论坛聚焦 AI 在行销、营运以及顾客经营等面向的实际应用，邀请 Meta 分享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企业导入经验。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将带来 AI 素养以及负责任的 AI 应用指南。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也将介绍相关的辅导资源，协助企业加速升级转型。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8: 高雄市经发局携手 Meta 6月30日在高雄展览馆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论坛，邀请国际企业与专家分享 AI 行销及电商实战应用，协助企业掌握数位转型商机。
7: 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29号，欢迎零售、餐饮、商圈、夜市、旅宿等业者踊跃参与，把握 AI 时代带来的新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竹市政交流分享活动。

0: 盼望透过经验分享与资源整合，加速区域发展。记者静杰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科学园区不仅带动科技和就业机会，也促进地区繁荣、环境改善。近期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已由国科会报请行政院审议，期待早日获得核定，为桃园科技产业发展再添动力。
2: 科学园区最早是落脚在新竹，住在这边的这个经验我们很希望多多来了解，在这个新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跟新竹市都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1: 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桃园和新竹都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城市，也在共同生活圈，这是他率局处首长交流，盼望拓展更多合作机会。
3: 城市的属性相似，相同的问题桃竹竹苗生活圈可以一起来解决，期待透过沟通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未来县市合作的机会。
1: 桃园市政府表示，此次参访交流，双方将就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智慧治理、智慧化交通监控与城市运输治理，以及动保制度精进、动物福利治理和科技创新聚落与产业升级推动四大面向进行实务经验交流。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媒体小铺台湾区创办人黄慧娟六年前因医美猝死，儿子提告求偿，一二审先后判决诊所负责人以及护理师需连带赔偿361万和200万，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确定赔偿金额共561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被称为台湾美容界教母的台湾媒体小铺创办人黄慧娟，100年间到台北东区一家医美诊所接受美容疗程，不幸死亡。没有医师执照的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双双被起诉，虽然两人否认犯行，但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以违反医师法判处2年半和1年半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伪造文书部分遭判刑2个月，得一个罚金先行决定。而创办人独子事后打民事官司求偿500万元，一审判赔371万多元，案件上诉，高院认为两个人确实违反做侵入性治疗导致休克死亡，沈卓家属承受痛苦，除了10万元的看护费免赔之外，撤销改判两个人应连带赔偿361万多元，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决定。另外创办人独子主张自己丧母，精神遭受痛苦，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没有认罪也不道歉，因此单独再请求精神慰抚金200万。一二审法院全数判准，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定，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两个人共需连带赔偿561万多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冠疫情在低点蠢蠢欲动，基层诊所却因为新冠筛检点值过低，药物保管的成本太大，出现弃守潮。健保署跟机关署允诺待总预算通过，将讨论调整支付标准，10月的左流右心疫苗也将给予诊所加码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后疫情时代，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长期化，基层诊所是第一道防线。但基层医疗协会秘书长罗元璋指出，目前新冠快筛健保给付点值只有150元，比流感少了一半，无法反映繁杂的行政成本，恐怕让基层诊所出现新冠防疫弃守潮。呼吁政府调高新冠快筛高风险给付点值，检讨抗病毒药物储备成本的合理性，以合理反映基层的执行成本。
6: 你去外面买新冠的筛检片，其实它也是这价格。我们基层医师没有比较便宜哦，我们也是买差到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给付多少呢？150。对，而且你还不能报错，你报错没有登录，报错不符合条件，没有登录 VPN， 不给。
5: 机关署副处长罗玉君肯定基层诊所在第一线防疫的辛劳，允诺会检讨药物储备成本，待预算通过后，10月还有另外的加码奖励措施。
7: 我们的这个原来有一个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50元的奖励，好，那这个50元的奖励今年会加码。好、哦，还加码哦？那加码多少？我先保留一下秘密，我们还要跟卫生局这边开会之后会确定。
5: 针对新冠快筛给付过低，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如果总预算通过，今年有机会调整，但仍待开会研议讨论。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为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依林报道。
8: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

0: 症、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1: 其实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0: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在成大举办就业博览会，记者维金妮报道。
3: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4: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
3: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黑尾鱼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记者宋玲报道。
5: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以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100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6: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5: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纸上散落，另外有旅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故障车，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先前掉在内线有的汽车零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8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深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我要那个半打奥龙瑞。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24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下晡1点空4分，这时间你吃饱未？会给你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天气依旧非常的炎热，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别忘了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要多喝点开水。中午时间点还是要一定记得按时吃饭，要不然呢下午没有力气继续奋斗啊。路况部分就让 Mia 持续帮您补充咯。首先关注我们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大约是 16.5 公里内湖路段的中间车道，好像有看到了轮胎皮耶，不知道排除没，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另外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都是均速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两个掉落物情形，也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是否还在现场。北上67公里过了幼师的外侧铁条还在吗？北上

59公里在中立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那个篮子是否接获排除，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那高架部分呢，要留意的是今天工程进行，包含北上 40.8 到13公里，吴阳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前到汐五高架的汐止端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3号的朋友目前看起来行车状况只有在北上树林土城有一点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 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不用担心，但是北上要留意哦，今天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施工封闭的状况还在持续当中。至于省道方面呢，要提醒大家，台61线今天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的部分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您才可以正常通行。至于市区部分，很多的长期工程等会儿会在节目当中陆续来提醒大家，那也请朋友如果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随时告诉我们咯，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多谢大家。今天天气很热吼，来帮你消消暑降降温，这首歌曲张三李四的歌声把不把不。

天气这么热，真的想到那个把布的声音吼，感觉心都凉了是吗？张三李四的歌声把布把布，提醒一下国五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疑似出口匝道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大家随时通报了，0800000123。

0: 当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来自于和平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黄博翰医师。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很幸福哦，就是可以把医生呢请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有关于消化这件事情啦，因为这个时间点应该都是大家吃完午餐哦正在消化的时候，我们就来谈一谈消化吧。但其实好像常常会听到人家说什么现在人压力大啦，就容易这个火烧心啦，胃食道逆流啦，感觉这是文明病哎。那其实也常常听到所谓的溃疡，那我就想要问啊，就是所谓的溃疡啊，什么十二指肠溃疡啊，胃溃疡，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2: 好，是，那我们常说的消化道溃疡啊，简单来讲就是胃或者是十二指肠的黏膜受到胃酸的侵蚀，受伤破皮了，而伤口深入到黏膜下层。那我们可以把消化道想象成一个柏油路，那微血管的破皮就好像是柏油路上掉了一些碎石头，而溃疡呢，就像是被卡车压出一个很深深的凹洞。那胃跟十二指肠这两个位置不太一样哦，胃是在食道的后面，而十二指肠是在胃的下面。那虽然都是溃疡，发作的时间啊跟它的症状也不太一样。那我们讲胃溃疡啊，常常是吃饱痛，而十二指肠溃疡常常是空腹痛。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胃溃疡啊是在进食之后，胃酸开始大量分泌来消化食物，这时候胃酸侵蚀到伤口，所以就会开始疼痛。而十二指肠溃疡啊，通常都是肚子空空的时候，胃酸没事情做了，而排到下面的十二指肠，刺激到伤口。这时候如果吃点东西就会缓解，所以我们这时候十二指肠溃疡的朋友，常常都是在半夜啊一两点的时候被痛醒，那吃了一点东西的时候才会比较舒服。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以前呢，就是有听过我的家人有讲过，就是说，你好像这个可能胃发炎，就是你明明就刚吃饱，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有点饿饿的感觉，那个其实也是发炎的反应之一，是吗？
2: 对，就是我们台语讲那种啧啧的那种，就是也是像那种发炎的那种感觉的。
1: 啊，最近大家可能刚吃完这个粽子，也会有这种感觉，那个跟发炎好像又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
2: 对对对，粽子是比较偏油腻。
1: 哦，是因为太腻了。
2: 对对对
1: 啊，原来如此。好，那再来呢，我们想要问问看这个医师吼，其实刚好提到不管是胃溃疡啊还是十二指肠溃疡，假设有出现溃疡，它会不会有一些可能出血的情形？那我们要怎么发现我们真的身体有问题了？
2: 是，那胃溃疡最担心就是出血的状况。那出血又有分急性啊跟慢性这样一种情形。那通常慢性微量的出血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黑便。但那种便呢就很像是那种不是一般的深咖啡色，而是像那种铺马路那种柏油那种黑色的墨汁，对对对，那种就是

0: 血液经过氧化而产生的那种颜色。
1: 嗯哼哼，
0: 对，红血球铁质经过胃酸啊跟细菌代谢之后就会开始变黑。对，那如果是急性大出血的时候，那患者常常会吐血，那甚至会直接头晕啊冒冷汗

0: 危险的讯号呢？
1: 我们溃疡容易产生，而且会反复导致这样的情形的话，久了可能会产生一种叫胃癌，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部分。所以，有些反复性的黑便一阵好了又没好了，然后又反复发生，然后反复胃痛、体重下降，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去找医生做评估啦。那下一步可能我们要考虑要不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来看看我们的消化道有没有溃疡的状况的产生，这样。
0: 嗯哼，说到简单啊，大家可能最常见的就是什么胃镜或者说大肠镜这种，就是照内视镜的。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好可怕哦，因为毕竟有个东西要这样伸进去，然后应该会就是一直有反胃的感觉，很不舒服。那我们在可能去找医师的话，你们通常会怎么样去判断说他有没有需要去做内视镜呢？
1: 有时候我们会尝试先用药物来试试看看，病患的症状有没有改善。但如果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有产生体重下降，或者是已经有出血的情形发生的，我们还是会建议做胃镜啊。因为胃溃疡的黄金标准一定要用胃镜的检查，直接看到那个伤口的本身，才能确定说真的是有溃疡。一般其他的检查，包括超音波或者是断层，它是看我们的脏器，而没办法看到胃部的黏膜。所以还是建议如果药物无效或者是有警讯的症状，包括体重下降、急性出血的话，可能还是要找医师评估要不要做胃镜。而且现在的胃镜很进步，其实3到5分钟就做完了。那如果真的是3到5分钟胃镜就结束了。对啊，那如果真的怕痛的话，我们现在也有麻醉的无痛胃镜。
0: 是，
1: 那有些诊所也有一种叫减痛的减痛胃镜，都可以来减少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哼，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之前有做那种全身健检，他就是直接麻醉让我睡着，然后顺便把胃镜、大肠镜都照了。
1: 对对对，
0: 就那种这个一睡起来，然后就知道自己的胃啊、肠啊有没有状况，我觉得这样很不错。对啊，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检查出来有这种溃疡的情况之下，医师你们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呢？
1: 如果发现有溃疡的话，其实我们用药物的话大部分都可以改善。那现在啊，健保给付就是如果胃镜有发现比较厉害的溃疡的话，我们有给付一种比较我们都会简称叫做溃疡特效药，也就是氢离子帮补阻断剂。那这种药呢，可以关掉胃壁细胞分泌胃酸的开关。这样胃里面没有胃酸的持续刺激，那胃黏膜就比较会修复。那通常用1到2个月，溃疡就会慢慢好了。
0: 原来如此。那我想问看，就是这个治疗啊，它是治疗一次就可以好吗？还是如果它反复发生，我们得要反复去找医师处理呢？
1: 通常溃疡的话，治疗一次就会成功，但是会反复产生溃疡啊，我们还要小心。一个是前面讲的胃癌，第二个啊，我们要小心会不会其实有得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这个菌啊，会一直持续存在我们的肠胃道里，而且啊会导致反复性的溃疡。目前啊，政府有给付从去年开始啊，就有给付45岁到75岁的人终身免费一次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检。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个政府的就是一些医院的管道来做免费筛检哦。
0: 可以先打电话去问问看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嘛，这样子。好 ,OK。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去检查一下，毕竟这个肠胃消化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毕竟我们这个养分的来源都在这里嘛。好，那再来呢，想问问看医师，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现溃疡，那我们真的这个开刀的部分是要什么样的进程，或者说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才会决定说去开刀呢？
1: 通常是进展到胃穿孔了这个情形才会需要去开刀，要不然一般其实我们用药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的胃穿孔就是其实做进去检查胃已经破一个洞了，这时候大部分的内科治疗即使用止血夹啊，或者是一些关伤口的一些内视镜方法，其实效果都不好，这时候可能会需要外科医师的介入这样。那一般的溃疡还没有到穿孔或破洞，大部分用药物都可以有不错的改善这样。
0: 了解，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遵照医嘱就对了。那当然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帮大家谋个福利啦，问一下医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食衣住行上面可以养胃的方法呢？
1: 好，其实真正的养胃原则蛮简单的。第一点，饮食啊要记得定时定量，让胃酸啊分泌有规则，那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饿过头饿过久。第二，要避开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减少一些高油脂、辛辣、 那其实高

0: 糖分的食物也很刺激哦，那包括现在的粽子这种糯米的要少吃，还有精致的甜点。那空腹的时候啊，减少一些高浓度的咖啡或者是浓茶，
1: 是，
0: 那烟酒其实也是很伤胃的食物这样。
1: 没错。
0: 那最后啊，注意药物的使用，那我们一般的肌肉酸痛啊，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的一些药物，那这些会含一些抗发炎的成分，那心血管药物有一些抗凝血剂，这些都挺伤胃的。那一定要跟医生讨论之后再使用这些药物。那除了口服的止痛药以外，酸痛贴布、消炎的外用药膏，这些也是含有消炎药的成分，很伤胃哦，所以千万也不要不经医嘱的就疯狂的乱涂乱贴。那最后啊，还有一种溃疡叫做压力性溃疡，
1: 是，
0: 所以啊，维持好心情其实也是一个养胃的好方法。
1: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心情要变好一点。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让我蛮意外的，就是那个酸痛贴布的部分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可能婆婆妈妈们那个我们煮饭煮久了、啊、就会腰酸背痛，做家事做久了，然后就会想说来贴个贴布好了，或擦个什么软膏之类的，所以其实那个它不是伤肾，是伤胃啊。
0: 它不止伤胃也会伤肾，两个都伤哦。他们含那个消炎药的成分，如果一次贴太多量的话，就等于同时吃了很多颗的消炎止痛药，那既伤胃也伤肾。
1: 哇，
0: 那我曾经就有一个病患，就是一天贴六到八片的酸痛贴布，贴一个礼拜，那来的时候就已经十二指肠穿孔了。
1: 穿孔哦，这么严重。
0: 對對對，是的。
1: 哇，所以大家这个我们在使用贴布之前，请你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控制量。欸，那如果可能一天贴个一两片，或者擦一下那个软膏药膏之类的，那那个程度应该还不至于到穿孔吧。
0: 啊，不要长期使用，然后短期的贴一两片，那这样其实没有关系。
1: 哦，就是可能刚好你就是今天起床拉到啊、闪到啊，像这种的贴个一两个是还好，但是如果你长期天天贴，那你就是准备要去跟我们消化内科的医师报到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好，那最后我们黄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再叮咛提醒大家的呢？
0: 好，那最后就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胃痛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常常有些的就是。胃溃疡啊，都是因为那个痛啊，然后我们没有定期的去就医，而因为痛而吃更多的止痛药，导致我们的胃溃疡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产生出血甚至穿孔。那这种情形其实是会要命的哦。所以啊，如果有发现自己有持续的胃痛，或者是莫名的体重下降，或者是解像薄油状的那种黑便，那请务必要赶快去找消化内科的专科医生协助。那好好照顾自己的消化道，这样才能活得健健康康。
1: 没错，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和平医院消化内科的黄博翰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打拉崩吧，这首歌曲来自于魏佳莹的歌声。我觉得吼，每一次啊吃完饭之后，我的胃里面就是像刚刚那样子打拉崩吧，非常的精彩啊，感觉这个食物在那边翻搅啊，又或者说像现在因为要讲话的关系，所以肚子会用力，所以总觉得这个好像一直在给胃加压加压，总会觉得这个胃很不舒服吼。所以像上一次呢，我就想说去做个全身健检好了，确认一下到底胃有没有 OK。 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发现所谓的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吼，结果就吃了好久的药，好不容易才把它杀菌完毕啊。所以真的吼，你的胃肠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吼。严格来讲是你的身体都很重要，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所以一旦有哪里感觉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及早就医，因为你越早就医就越早有专业的人帮你判断吼，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需要更加的注意，然后怎么个注意法，怎么去照顾它，怎么去改善它吼，这样才可以真正的达到让我们的这个身心都是非常健康快乐的哦。下午来到了1:29，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路况部分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7公里三重出口，说是看到了保险杆掉落。南下3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中外侧车道，则是有发现了三角锥。还有在省道台65线往北方向的6.2公里板桥一前的外侧车道，说是看到了砂石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要特别提醒哦，今天新北市淡水区的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因为有工程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说啊，民权路往北市方向跟中央路四段交叉路口车车都开不过去呢，主要是因为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正在施工的关系，持续车都不好走哦，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保持安全距离。台北市区的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刚刚这个工程呢是管线工程，会管制外侧的两线车道，直到下午的4点钟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

0: 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1: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未来将运用在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志伟报道。
3: 民族民族生动无价，山洞无花县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5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 R 一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4: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模拟嫌犯潜逃阳台，远警透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十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林议长的支持。
5: 那我们呢，已经有九个这个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6: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哈，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哈。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4: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侦新模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沙湾、福隆海水浴场及三峡大堡溪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管理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7: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管理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8: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戏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7: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游戏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1:37，哇哦，太阳又出来了吼！今天还是依旧天气非常的炎热，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路况部分来补充，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3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中外侧，有看到了三角锥掉落；还有在北上原本67公里过右势的外侧车道铁条，北上59公里过中立的内侧中线车道之间的拦子，通通接获排除。然后感谢北控告诉我们这么多排出的好消息。再来路况部分呢，以国一的朋友来看，现在在国一往南还是要小心吼，27公里的三重出口那一根保险杆还没捡起来哦。还有在南下的16.5公里内湖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内湖稍早有看到一个大塑胶袋飞来飞去，但看起来今天风好像挺大的，所以可能应该已经飞走了，那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如果您还有发现的话，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往北40.8公里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谢武高架13公里的细指端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目前都还在施作当中。那如果您刚好经过呢，有发现这个队伍呢行经到了哪一个公里数，也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哦。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车型状况其实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呢，几楼损损损，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五嘛是赶快哦，但是国五有两个工程在进行，包含往南方向的头城疑似出口内侧移动清扫，北上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及外侧路间也是施工封闭。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主线施工中，请改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5线往北方向6.2公里板桥一前的外侧车道，目前还在处理砂石车的事故当中。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请改走侧车道哦。社区的方面，刚才在台北市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传来满场资讯，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另外呢，在台北的这个大渡路3段中央北路口，目前还是持续进行道路挖掘管线迁移作业，持续封闭了外侧的2个车道进行工程，预计会到4点才结束。那受到这个工程影响呢，新北市淡水区的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4段口就已经出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再来台北市区的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外侧车道也还在施工中，木栅路2段的55号一路到131号前方，这个捷运工程还是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请您多利用附近的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稍早士高往西林森北路上方的路间有靠到抛锚的自小客车，不知道开走没吼，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工程也是蛮多的，包含乌来区的北107线道幸福路双向都是进行工程，所以呢会轮流施工。

供封闭以及开放通过，所以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要小心通行。莺歌地区的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以及部分人行道目前有施工作业在进行，预计到下午4:30才收工。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至3号一路到460号前方，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预计到5:00。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会一路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是你开车经过，请改走那个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因为车会开不过去。那如果你是骑欧都拜呢，放心，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地区还有一个捷运工程是占用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有捷运施工，所以您的改道动线如果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要走那个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都是 OK 的。刚才台北市有一个最新的工程开始施作咯，这是在长安东路往东过了建国北路的工程。还有刚刚在国道5号朋友发现南下 28.5 公里，就是雪穗一出来的地方，外侧路间有一箱水果散落，哇好浪费哦，最近天气这么热哦，吃点水果其实蛮消暑的，但是呢水果掉在路上就要小心哦，可能会非常的危险，所以行经国五的南下 28.5 公里刚出雪山隧道要特别小心，外侧路间有一箱水果散落哦。那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今天听众朋友有志一同诶嘛，来结婚把布后来呀、啊、来呀、啊，这是南拳妈妈的歌曲，歌名就叫做《香草把布》。

0: 香草芭布，这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歌声。刚才啊，在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齁，因为有那个管线挖掘作业，所以会管制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到四点。但是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所以导致连淡水地区都是大排长龙了。刚才听众朋友回报说，现在呢，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啊，已经严重回堵到了红树林捷运站左右。我用线上地图齁查了一下，它的这个距离已经回堵将近四公里。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呢刚好是要从淡水地区往台北方向前进吼，哎，可以考虑一下哦，走淡江大桥哦，因为现在呢，这个你过来一路到关渡大桥这一段都会非常难走吼，从红树林捷运站开始，一路到这个我看看中央北路吼，都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状态。那因为工程是持续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啦，所以一定会严重影响到后方的车速齁，所以我们驾驶朋友也可以考虑看看要不要趁此机会呢，到我们这个上个月才刚通车的淡江大桥去走走看看，或许呢不一样的风景会让你的心情放好轻松。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是如何。今天的天气呢，应该都可以感受到就是非常的炎热，高温炎热，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那午后容易下雨的地方今天是集中在南部啦，所以北台湾朋友可能不用那么紧张。但是呢，因为明天的这个第七号台风北上的关系，所以风面会接近，西南风也会增强，所以呢下雨几率就会大大提升了。明天午后基本上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是颇高的啊，今明两天呢在北海岸都要留意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在陆地上呢也要留意高温的情形哦，天气这么热真的一定要记得多喝点开水，那也不要一下子就灌冰水进去，因为这样子冷热交替太快了，会让身体有点吃不消。那今天其实不管是台北新北还是桃园都是有一些黄色或橙色的高温灯号，所以基本上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或者说本身是有慢性病的患者，或者说你本身这个比较风雨啊，或者说呢你在有服药的人，好说是族群，甚至说在户外活动工作的人，都要留意多喝点开水。那当然我们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之后赶快回来到阴影处稍微休息一下，也给身体散散热哦。那刚才有提到台风的部分，就来帮你看一下齁，目前其实太平洋上面总共有两颗台风。第一颗是靠我们比较近的编号第七号的米克拉台风，它目前是中度等级。那因为昨天看了一下路线，它是有点法夹弯齁，往那个日本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水汽，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防台。另外一颗是无花果台风，编号第八号的无花果台风，它现在是轻度等级，那它现在的位置还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不用担心。而且它大概是到后天左右就会一样转弯往这个北方前进，往日本方向前进，所以无花果台风呢跟我们台湾应该是没有关系的。那其实最近啊，毕竟炎炎夏日吼，可能还是会有些人呢想要去做一些水上活动啊，来消消暑啊。不管你是要划独木舟，还是冲浪 SUP 啊，或者说泛舟、溯溪等等。总而言之，除了要做好防晒作业之外，河边、水边戏水也是要选择安全的水域，你知道吗？卫福部统计吼，如果是以这个意外溺死或者说淹没的死亡人数，其实是占这个事故伤害的4.6%，其实还蛮高的。那其中呢，0到14岁以及15到24岁的

这个伤害主因当中，排名第二、第三名的也是跟溺水有关系，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大家重视的议题。那国民健康署呢，也特别提醒大家，享受戏水凉爽跟欢乐的同时，还是要留意自身的状况，还有周遭环境的变化，避免做出一些比较危险的举动，并且谨记这个玩水五招三要二不，到底哪三要哪二不，现在来跟你说。好，来，首先三要的部分就是第一要合法，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水域不错呢，好像都没有人发现，只有我发现这个秘境啊，啊那点不合法，甚至是说有些人可能发现他旁边已经立着这个立牌写说危险水域请勿进入，然后你还这么这个不听老人劝，直接跑进去，这样就非常危险。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要合法，第二个就是要暖身，毕竟水还是相对比较凉的啦，啊你的身体呢如果没有这个稍微暖身一下，稍微适应一下水温，就直接咚的一下跑到水里面，那很有可能会抽筋。那因为在水中抽筋其实是还蛮危险，不像陆地上我们可能稍微拉伸一下就好，你在水里面抽筋很有可能会往下沉，那你就会紧张啊，紧张就沉得更深了，所以就会更紧张，所以这个要暖身也是很重要。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要注意天气状况或涨潮退潮的时间点，尤其如果你是在溪谷戏水的时候，你如果发现哎，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之间好像变得有点浑浊，好像出现一些树叶枝条从上游开始飙下来，告诉你，请以你最快人生中最快的速度赶快上岸，因为呢这个都是属于溪水暴涨的前期一些前兆，当上游的山区有可能下大雨的状况，它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下游去，那如果刚好你在下游玩水，那这个山洪就会影响到你咯。好，所以就是要合法，要暖身，还有要注意。那两步是什么呢？第一步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可能三五好友揪一揪去海边啊和溪水边啊去玩，结果呢在水里面去嬉闹打闹，或者说有一些追逐啊甚至是跳水这些比较危险的举动，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水底下有什么，你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刚刚好下面就有一颗大石头，又或者说石头上有青苔，你踩到就跌倒，那要是刚好撞到尾椎，那是不是很不舒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不要嬉闹。再来不要落单，哦，这个也是极致重要的事情，戏水情一定要结伴同行哦，千万不要单独行动，那至少呢要有一个人在岸上看着大家，哦，都有浮出水面。那如果呢就是大家可能一起去玩的话，哦，至少，我们就分个队嘛，哦，可能两三个在水里面，两个三个在岸上，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做一些应对的时候才会比较快速，而且比较可以救命哦。好啦，所以以上这个三要二不齁，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只要你掌握三要二不的原则，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不嬉闹跟不落单，那你就可以充分享受一下夏日戏水的美好时光咯。其实常常会听到人家说什么，哦，会游泳的人反而这个，或者说水性佳的人反而更容易溺水，就是因为克水啦，想说没关系，我一定可以把水这个踩下去，或者说呢我可以浮出水面，但有的时候就是往往因为这样子掉以轻心，反而发生一些憾事。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说哎有人溺水，你不要第一时间就冲下去想说要救人，有的时候可能救不到，你自己也反而赔上一条命哦。所以这个叫叫声抛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救溺的五步骤，希望朋友呢都可以多加注意哦。

冰安德冰红茶，这首歌曲来自于谢晶晶的歌声。下午来到了1:58，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喽。现场排除的，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方向28.5公里学生隧道刚出来的外侧路间有一箱水果散落，就在刚刚凭空说状况解除。国道3号稍早南下，在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看到行人误闯，但是现在也不用担心了，后状况也解除完毕。台北市的瑞光路76巷往南的方向，正好在国一的涵洞下方，朋友发现有一块大帆布好，这个情形因为是属于市区掉落物，所以呢，如果您方便，也可以使用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哦。持续提醒朋友如果你刚好是要从淡水往台北市区的方向前进的话，目前民权路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回堵，到了红树林捷运站的前方，原因是因为在台北市的这个大渡路3段跟中央北路口正在进行管线工程，封闭外侧2线车道，直到下午4点，所以到4点钟之前，这个路况看起来都不会比较好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周围道路。那这个工程其实 总体来讲会到7月3号，所以可以的话，这段时间就先不要走这边，会比较顺畅好走。那我们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喽。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1.6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南下316.1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院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28.5公里过雪山隧道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仁武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26.3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东向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车辆停放，西向4.8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的外路间也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
2: 台北市水利处宣布，即日起在双溪河口河上21河滨公园铁便桥旁上下游两侧，以及美堤河滨公园纵河右岸阳光抽水站排放水路上下游两侧，针对违规车辆驶入自行车道执行科技执法，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1: 河滨公园是许多民众休憩运动的场所，然而有些人贪图一时方便，违规将车辆驶入自行车道，严重影响自行车及行人安全。对此，北市水利处宣布将新增四处的智慧影像辨识系统，针对违规车辆进行举发。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3: 将在启用四处科技执法监视器，位置在河川21及美堤河滨公园，那提醒民众未经核准车辆不能驶入，要注意交通规范。
1: 水利处指出，111年度及113年度已于17处自行车道出入口设置违规车牌辨识系统，成效良好，提醒民众务必遵守交通规范，避免受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提醒一下目前国道的朋友，国一车行状况比较辛苦的路段，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均速40-6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开到竹北路段，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内湖均速也同样40-60公里不等。高架部分呢，

目前西武高架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车子有一点多齁，所以掐指一算，应该这个移动清扫工程呢是已经进行到了大概五股转接道路段，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齁。这个是在五羊高架往北 40.8 到西武高架北上1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到细指端的内侧车道沿线的移动性施工作业。那如果您刚好有看到施工队伍正好在哪一个公里数，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车型路网图表现来看，只有在北上树林到土城有点辛苦齁，均速大约60公里，其他车型状况都非常良好。国道五号也是一样，几楼损，但是工程还在进行，包含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头城疑似出口的内侧移动清扫，北上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及外侧路间也是施工封闭中。刚才朋友行经国五的南下 41.1 公里过宜兰，发现说有轮胎皮掉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哦。再来关心的是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再来跟你说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施工造成后方回堵的状况，因为今天台北市的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正在进行道路挖掘管线迁移工程，所以会管制外侧的两线车道，现场应该只剩下了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稍早呢，也有听众朋友回报说现在后方已经回堵到大约红树林捷运站左右，这个回堵位置呢大约是在淡水地区的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红树林捷运站的前方，建议朋友都可以先行改道，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咯。那刚才呢稍微看了一下齁，国道五号有一个最新的变化，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疑似出口内侧移动清扫结束咯，换成北上的头城疑似入口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更多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电话 0800-000-123 0000-123 得下大家。所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范逸文的歌声，歌名叫做偶冰，芋头冰的意思。

0: 伊是范逸文，这首歌可以叫做《娃兵玉兵》。这首歌曲其实在写的是他在讲吼，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么一个跟祖孙吼有关系的这个感情的故事。那其实，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到说，有关于这个照顾这件事情啊，到底这个照顾者跟被照顾者吼，不管是这个祖孙也好，还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也好，其实有的时候呢，它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那今天我们在聪明法宝单元里面就要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跟这个有关系的话题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律师。律师您好。
4: 米娅小姐好。
0: 今天呢，我们律师要谈的是有关于这个侵权的停止啦。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侵权的行使人他已经没有那么适合来继续照顾小朋友，那这个时候呢就得要来停止侵权。那到底在法律上面有定义哪一些状况是不太适任的呢？再请我们律师帮大家解说一下。
4: 好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照顾小孩如果有不太适任的呢，例如说虐待小孩，那最近呢比较常常看到的就是，如果父母自己吸毒很厉害或者他贩毒制毒只要跟毒有关的，自己都要入监执行了那这样小孩子可能就会由社局有关单位把他停止侵权，会换监护人。那还有一种情况更糟糕的是叫小孩子去吸毒对对对，或者是放任小孩吸毒的那这种的话严重的话也会剥夺监护权这个，所以呢这个大家留意一下这个是很麻烦的问题那么当然呢，你说虐待小孩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个也都是有的也是会剥夺。可是就是对于毒品的事情大家要千万注意因为这个毒啊会危害到人家，也危害到自己的这个身心，小孩的身心这类的情况那么监护人呢实务上分成两种啦，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跟自己什么亲属关系的，例如说爸爸妈妈如果不能这个监护的话，停止侵权以后呢，可能就会有祖父母啦，或者是说这个同居关系的这个哥哥或者是姐姐来带亲戚也可以这个长辈亲戚那再不然连这些都没有了，那就有可能会由社会局来做监护人社会主管机关做监护人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开具财产清册的人，不过这个开具财产清册的人跟监护人是往往是法院要判以后才会有那另外有一种呢就是说没有关系的，没有亲属关系，就是说假定他连这些亲属关系都没有的话呢，也是可以找监护人的啦历史上的大家如果看金庸小说会看到那个杨过从小是谁带大的呢？郭靖皇带大对对对，不是说父母带大因为他妈妈后来怎么走我不知道，那叫穆念慈啊，我只知道穆念慈，后面后来为什么没有带杨康和杨过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那杨康的话是要想行刺那个黄蓉，结果没想到黄蓉身上背了一个什么铁刺猬反而被铁刺猬打死了那这样子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没有亲子关系，大家就想到郭靖黄蓉带杨过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有关监护的部分。不过我刚刚有点到一个问题，最毒的部分大家可能为什么政府要剥夺这个不能说剥夺啦，停止

0: 侵权呢？
1: 是、
0: 啊、为什么停止侵权呢？因为这个毒啊，危害人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哦，对，那最近大家可能有看到一些纪录片，什么？哎，奇怪，怎么有人吸了毒以后啊，莫名其妙，就突然间，开。

0: 们也许有加重刑罚问题。那另外呢，就是说车子的部分呢，
1: 嗯，
0: 也会被没收，
1: 是
0: 毒驾嘛，对不对？也会被没收。
1: 嗯嗯。
0: 哦，那毒当然有一点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警方都是非常的这个注重法治啊。
1: 是，
0: 大家知道那个吸喝酒的人呢、啊，他都有个酒测器。
1: 对
0: 对，他就是说给你吸一吸，然后超过0.5毫。这个车子停止了，可能就涉及到什么违法问题。
1: 嗯、
0: 如果不发生车祸的话，
1: 嗯，
0: 是就是可能扣押车子了哈、哦，对不对哈、哦？然后一般的刑罚啦，第一次的话是一般刑罚，但如果发生死伤的话，那也是相当的严重啊。因此，致人死伤的话，那个处罚也是相当的重。
1: 嗯，
0: 哦，那么毒驾的话也是比照这样办理，但是听说好像要放严格一点
1: 哦。
0: 对，因为毒的话总是。这个对人的危害啊，可能比喝酒还要严重。
1: 对，因为他那个精神状况可能会没有那么适合，可能开车或者做其他的事情。
0: 是是是，嗯、像最近的话，就是政府好像有意要把一种那个我还不太会念，因为我这个化学啊，
1: 伊托米酯。
0: 哦，说伊托米酯、啊，对对对，
1: 嗯，
0: 米娅小姐厉害，
1: 是
0: 伊托米酯。因为我们高中我知道大学是高中是考社会组的，社会组的话化学嘛，老师我都很客气，当作没有看到一样就给你过了。哎，对，那么伊托米酯的话哈，听说好像是手术房用的哈，那不知道怎么搞会搞成毒品这个。
1: 嗯嗯，而且最近好像很多都是把它加入在那种就是可能加热型的烟里面。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电子烟什么烟，千万也要告诫小孩啦，或者是这个。自己的这个朋友啦亲戚小心一点哦，弄不好的话说不定还要停止侵权，当然在开玩笑啦，不一定啦，一次疏忽应该不会啦，但是终究对自己的对自己小孩的那个身心发展确实是不好啦。
1: 嗯哼，这个只要一碰其实终身都会有状况。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你说好像有的说是什么那个安非他命好像也都是啊，很多二级、
1: 嗯、
0: 三级毒品都如此，那听说政府是好像要把它将来立法改成二级
1: 哦，再往上升是不是？
0: 对，他那个部分原来是说是管制药品，管制药品有时候跟毒品是一线之隔，用之则当啊，对人身体有好处，因为医生他有时候手术为了要减轻病人的痛苦啊，
1: 嗯，
0: 必须要使用，但是用之不当的话，那不但成瘾啊，而且可能后果会不堪设想。
1: 没错、
0: 对，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讲一下说，如果自己使用毒品二级的话。因为将来可能会升为二级，所以我先讲一下，大概是基本上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哦，但是如果是贩卖的话，那就很麻烦的，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有无期徒刑。
1: 嗯哼
0: 哼，哦，那么如果说一次查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两次的话就更多了，三次哇，要累积起来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连续犯的，就直接一罪一罚，哇，那这个一罚起来的话也相当的重。那么。甚至于啊，小孩如果有未成年的小孩，你放任他这样去吸食这些这种我刚咪托一支是不是？
1: 伊托咪汁，
0: 伊托咪汁啊！我天哪，我化学大概不及格了，我。
1: 没关系，我们法律及格就好。
0: 谢谢谢谢，伊托咪汁哈、哦，哎，那最严重的话，甚至于会被剥夺这个，应该不要讲剥夺，说被停止侵权。
1: 嗯。
0: 哦，那父母就没有办法再照顾自己的小孩了。
1: 是。
0: 哦，那所以说大家不可不谨慎。哦，这个尤其、哦、我看很多 YouTube 上面的那个都很恐怖啊。
1: 嗯，
0: 对对，那个交通上面好像他真的他连自己怎么撞他可能都不知道啊。
1: 对，我刚好好像是昨天的新闻就有看到一个妈妈，她就是载了小朋友刚下课之后，然后呢，她就是开着开着，就是因为她有毒驾的情形，
0: 啊、
1: 所以她就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对对、
1: 嗯，
0: 那么现在目前的话，交通政府这一定是在交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是一定要扣车子了，
1: 嗯、
0: 哦，对不对？那严重会被吊销执照，我看驾照大概就吊销了。
1: 是，
0: 对，所以说这是交通管理处罚，那还有刑事的问题，
1: 嗯哼哼，
0: 哦，那将来大概是二级毒品了，
1: 嗯、
0: 哦，那实际上毒对自己的身体危害哦，对于这个别人的危害也都很大，
1: 没错，
0: 哦，所以说大家切记。远离毒品，哎，对的，远离毒
1: 品，远离毒品，
0: 那么开车更不能吸毒啊。
1: 嗯，没错，不能这个喝酒，也不能吸毒，
0: 不能喝酒吸毒，
1: 对对，
0: 否则的话，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将来就会被剥夺，这个不能老是讲剥夺，被停止侵权的、啊。
1: 嗯哼哼，
0: 那当然，大家如果想到说，哎，这个别的亲戚都没有，我想想个故事好了，那个是幽默而已了啊。杨过就是由这个郭靖、黄蓉带大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嗯，
0: 万一在现实生活里面没有其他亲戚合适的时候啊，哎，就可能会发生这种由其他人来行使这个监护权的情况。
1: 嗯，
0: 哦，那郭靖黄。

0: 说那个是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就好了啦，
1: 就是可以理解一下这个概念。
0: 对对对，郭靖王龙带这个杨过、对，但是千万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碰到毒品。
1: 对，没错。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志正律师来特别千叮咛万嘱咐、
0: 对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您喽，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王菲的歌声《红豆》。

这是王菲的经典作品《红豆》。红豆你不可以酒驾哦，麻烦大家，真的这个是交通安全，也是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哦。那另外路况部分呢，就来赶快帮您补充一下咯。先讲排除的，原本国道一号往南在 87.6 公里过了湖口的大货车及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就

在刚刚确认排除。国道五号往南41.1公里，在过了宜兰路段，原本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看到那个散落物吼，轮胎皮掉落，那现在状况已经解除。国道三号刚才在关西交流道附近有一台车，好像开车的时候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呢，吼，左左右右的偏来偏去的，蛮危险的。国三南下，刚刚大约是开到了85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另外也提醒国一的朋友，北上的32.5公里无辜转接道前，请小心闪避路肩掉落的篮子。新北市在林口地区的仁爱路二段往东，介于文化北路一段到文化三路一段之间，目前有听众朋友传来全线车道封闭的消息哦。那因为全线封闭了，所以目前呢对象是会有调拨措施的，再请朋友务必按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指引小心通行。台北市区的长安东路二段往东，过了建国北路一段的施工作业，今天是封闭了往东方向的内侧一线，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预计到下午的4点钟等米娅下节目工程才会收工。那刚才呢要特别提醒一下齁，因为在台北市的这个中央路这边是有工程哦，中央北路跟大渡路三段交叉路口进行的是管线工程，所以呢还是持续封闭路段正在施工中。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请务必改道了齁，现在这个工程也连带影响到了淡水地区的朋友。目前淡水的民权路往北市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还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状态，而且稍早听众朋友说已经回堵到了树林红树林捷运站左右，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目前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道路挖掘管线工程持续封闭外侧两线，一路到7月3号，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4点施工。那再来呢跟你分享一下齁，现在呢在省道方面还是要小心长期工程。省道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北上17.9到15.5公里，都是林口路段有高架化工程，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运作。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则是主线车道施工，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咯。更多路况后续都仰赖各位提供了0800001023，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六岁男童跟家人到雪甲走失了，竟然想要徒步走回麻豆，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台南麻豆警方协助男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发现小男童独自走在路上，民众报警寻求协助。小男生表示要徒步回家，远景尝试跟他沟通，但他神情焦虑，无法清楚表达，口中只有不断喃喃自语，想要回家。由于当时烈日当空，车流量大，远景一边安抚男童情绪，随后开着巡逻车尝试让他在车内指引回家的路。
3: 你几岁？
4: 才六岁，
5: 六岁啊！好，坐好。
2: 但男童含糊不定，指引的方向多次出错。
4: 那个不是我。
2: 远景凭借着对辖区的熟悉度，还有耐心跟沿途多方查证，终于顺利帮助男童安全返家。皮头派出所所长朱英宏说：“
6: 只知道在麻豆区，经辗转多处，终于在麻豆区南市找到男童住家，为该家中均无家人。经向隔壁邻居询问，确认该男童住该址无误，啊，并联系男童父亲及男童祖父返家。”
2: 原来男童当天跟祖父前往雪甲区，趁祖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跑走，试图从雪甲区走回麻豆家中，所幸半途遇上热心民众跟

0: 机警的玻璃室大人才没有酿成意外。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号跟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了4场 K-POP 随波即跳以及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两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七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六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2: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1: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芒果进入盛产的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的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琳的报道。
3: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劳保局资讯站，
6: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7: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6: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
7: 哦，
6: 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7: 这么方便啊。
6: 嗯，
7: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8: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下午来到了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一下路况咯。目前台北市区的南港展览馆1、2馆的停车场哇都已经停满了呢，今天怎么这边这个这么的热门呢？是有活动吗？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啊。目前呢这个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如果你真的要前往的话，请务必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捷运系统真的很方便，而且捷运里面你还不用晒太阳，还有冷气吹，多好啊。台北市区的桂林路跟中华路一段交叉路口，目前号志灯怪怪的哦，四面号志灯都在闪灯当中，已经通报了。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刚才卸五高架往南的五股转接道出口，发现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虽然目前通报当中，但是后方的车速好像还是相对偏慢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帮你稍微扫描一下1968路网图，车型状况怎么样嘞？现在国道一号往南，如果你是开赛内湖到圆山，又或者是中立到平镇系统，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恭喜您后刚好是处于这个橘色灯号的路段，均速会相对偏慢。人家都说这个从奢入俭难嘛，从俭入奢易嘛，所以呢我们从慢速到快速也是相对比较快的，也是相对心情会变好的，所以才说恭喜大家。那如果是往北方向，哪里车多嘞？现在如果是塞在了桃园到林口，又或者说三重一路到内湖，也是车速相对偏慢，不到60公里哦。卸五高架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塔悠路段，平均车速有一点偏慢。我想可能是因为现在这边在清扫吧。这个清扫队伍是持续会扫到13公里卸五高架的汐止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工程。所以如果我们朋友刚好经过，发现这个施工队伍啊，大概是在哪一个公里数，也可以利用我们0800000123的电话来电补充哦。再来要持续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掉落物情形，有朋友行经国一往北发现32.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间有篮子掉落，已经通报了。那高架部分呢，就是刚刚说的吼，因为卸五高架到汐止端之前，目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看起来车型状况还可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 OK。国道五号的状况也是不用担心的吼，几楼损损。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41.1公里，过了宜兰的外侧及外侧路间，掉落的轮胎皮目前不用担心哦，状况解除了。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路段，目前是在国五的北上，说是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及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北上的这是哪里呢？我看看哈。OK， 头城疑似入口，原本内侧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哦，原本卸五高架不是说往南方向五股转接到出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吗？就在刚刚事故接获排除，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省道方面要特别提醒台61线的朋友哦，今天不管是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还是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那么台66的朋友啊，今天还是一样，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民权东路的上方，现在因为发生事故，后方车子有点多，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台北市的桂林路、中华路一段交叉路口，四面号志灯目前都在闪灯，状况已经通报喽。在台北市的长安东路二段往东方向过建国北路一段，今天是有自来水管线工程，持续封闭了往东方向的内侧一线，预计到4点钟，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就会结束。

0: 还有一个也是严重影响到后方来车的工程，这是在台北市的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因为有道路管线迁移工程，会管制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工程一路到7月3，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都有工程在进行，所以现在其实也连带影响到淡水地区的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车子很多。稍早是有朋友说回堵到了红树林捷运站，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好那么一点点哦，但是建议大家啦，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卡在车子当中呢，还是先行改道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咯。来到下午茶时间点内，现在2点42分，好像可以来一杯珍珠奶茶对吧，品冠的歌声。
1: 嘿，牵你的手漫无目的散步，无论走到哪里心情一样满足 baby， 只要在

刚才跳的歌曲是来自于品冠的歌声珍珠奶茶，来继续补充路况咯。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北方向民权东路上方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了吼，但是后方尾端大约还是在民生东路左右，请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另外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往南的方向头城一四出口的外侧车道移动清扫开始咯。那另外国道五号的头城入口还没有分方向的地方，说是有看到一台抛锚车吼，现在已经通报处理。最近天气很热，所以我们朋友呢出门之前务必要确保你的车况跟人的精神状况 OK， 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刚才喝完珍珠奶茶，再来我们换一个味道，换一个温度，冷咖啡来自于吴奇隆的歌声。

这是吴奇隆的歌声，歌名叫做《冷咖啡》。其实呢，我自己是不太敢喝咖啡的，因为我觉得咖啡好苦哦，所以呢，我觉得那是大人的味道。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是我无法品尝出它的滋味啊。但是呢，就常常有听到人家说什么喝拿铁啦、喝黑咖啡的这个差别哦，不管是个性上的差异，还是说呢这个口感上的差异，虽然我是无法理解啦，但是我觉得就是，既然这个全世界这么多的人都在喝咖啡，那一定有它好喝的地方，不然怎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嘞？不过很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咖啡我不敢喝，但是咖啡口味的饼干我倒是敢吃。好，所以如果这个时间点呢，你已经觉得好像有一点肚子饿了，我可以来一点下午茶，给自己呢补充一点能量，你下半场才会更加有力气，可以继续努力get小帕饼啊。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开心下班啦。稍早在台北市区的市民高

高架往西林森北路上方的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在状况解除吼，您可以安心通过。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民权东路的上方事故，现在也确认排除，但是后方尾端还是在民生东路左右。至于在国道的朋友呢，现在看了路网图哦，国道一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在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奇怪，这个时间点会这样车多，还蛮不寻常的。好，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如果是说有看到什么样的，不管是工程啊，还是说这个抛锚车的状况啊，都可以提供给我们，让我们提供给后方的驾驶朋友来参考一下。因为我稍微看了一下国道一号南下桃园路段，这个地方有显示说50公里有移动性工程，但是我看了监视器，刚才嘛没看到，所以要仰赖各位现场的听众朋友帮忙当一下米娅的 CCTV， 告诉我现场的状况如何。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啊，稍早在国五的头城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说是看到有抛锚车停放。好，加载的是就在刚刚凭空回报，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心通过。那更多后续路况也麻烦您随时通报喽，电话0800000123，好，既然刚刚呢喝完了这个冷咖啡之后，再来这个不管是热的还是凉的，应该都是蛮好喝的。这首歌曲叫做《红茶绿茶》，On Day Lick Day， 来自于陈奕晨的歌声。

0: 这歌曲感觉很特别哦，总觉得好像在这个中南美洲，然后跳着恰恰的感觉是吗？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晨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红茶绿茶》，Andelite。路况部分来持续更新一下齁，现在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哇还是很辛苦呢，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那刚才呢我们路况小天使帮大家确认了一下齁，这边是单纯车子比较多，所以请您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另外也发现国道二号现在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的均速也相对偏慢咯，目前平均车速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也是属于这个出口匝道单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跟前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台北市正在施工的地方，现在在台北市的长安东路二段往东过了建国北路一段的工程是持续封闭了内侧一线到四点，还有在台北市的这个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因为进行管线工程会占据外侧两线车道管制，一路到7月3号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钟，那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本来车流量就比较大，再加上管制外侧两线只剩一个内侧车道可以通过，后方真的车多不好走，也连带影响到新北市淡水地区的民权路往北市方向车多回堵哦，现在尾端大约已经来到了红树林捷运站的前方，建议朋友可以先行改道。市区的部分，在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堤顶大道的外侧车道还在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也是有工程，是双向维持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西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至于在新北市乌来区的北107线道幸福路双向目前是施工轮流开放通过，请朋友按照人员指示通行。莺歌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外侧及部分人行道也正在施工，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6至3号到460号前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林口地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最后一个提醒，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记得改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哦，准备三点钟对时。
1: 如果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了新营，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

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0.2公里五甲系统前有布钩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柳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4月到5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码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柳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4: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

0: 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金马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3: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4: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3:09，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赶快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哦，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一往南从内坜到中坜转接到高喜基的康赞啦。那至于前面原本中坜到平镇系统的车流，目前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在台北到圆山也是相对车速比较偏慢哦，不到40公里的均速。这两个路段目前都是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再来提醒，国道一号往北方向32.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篮子掉落哦，现在通报处理。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车型状况只有南下安坑到中和有点辛苦，平均不到60公里，其他还 OK。 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在南下的头城疑似出口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还是在进行，还有在北上的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及外侧路间施工封闭的情况，目前也要请朋友经过务必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至于现在在省道方面持续施工的路段，就是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记得改到侧车道才可以正常通过哦。至于市区的方面，在台北市今天有一个工程啊，是连带影响到淡水的车流，因为在台北的大渡路三段中央北路口正在进行道路挖掘还有管线迁移作业，所以管制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7月3号，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施工。施工期间呢，会造成后方车多，尤其淡水的民权路往北市方向严重回堵到红树林捷运站的前方，提醒朋友可以的话记得先改道了。还有刚刚朋友通报说，新北市林口地区的竹林一路往西跟

冥想路口，号志灯居然绿灯不亮欸，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连号志灯都罢工不亮了吗？好，这个状况目前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务必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更多路况交给您咯，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0: 他们是告五人，这首歌曲叫做《爱在夏天》。夏天这个季节呢，本来就是因为很炎热嘛，所以可能连心情起伏都会相对比较大哈。所以尤其在开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心平气和，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有保持这个平稳的心情，这样子我们开车才会开得稳，也开得顺哦。现在在新北市中和地区的板南路往北方向过了中正路，诶，朋友问说为什么车多定点啊？好，现在新北交大呢是已经派员前往查看吼，那如果等一下有最新消息会随时跟大家更新。当然如果我们朋友呢刚好在车阵前方有发现之所以车多的原因，也可以告诉我们0800000123。再来提醒台北市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桥中段中间车道有看到了三角锥哦。省道台六四往东观音金山隧道里面车子也是相对比较多，隧道路段提醒您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好啦，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更新了，0800000123。原本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到西武高架的北上40.8到13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到汐止端的内侧工程现在已经收工，您可以安心通过。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
2: 啊？
1: 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声。

小秘密大声说，今天要来说些什么呢？当然也是要来把这个诈骗集团的小秘密公之于众，这个摊在阳光底下，把他们的这个诈骗话术全部一一破解。最近呢，因为快要七月份放暑假，那大家可能这个出游的行程也会比较多啦。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国旅行的时候呢，你马上在这里哦，很有可能在旅程当中就会碰上不怀好意的诈骗集团。人家都说啊，这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哦。所以人在异国他乡，当然如果可以遇到好朋友是最好。但是世界上这个总是坏人比好人还要再多一点点。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这个用各种借口让你这个好心帮忙，但是小心你的好心变成他的这个诈骗的工具或途径哦。像是有一些人呐、在出国的时候，就会有人跟他说：“那个不好意思啊。”我那个托运行李有点超重了，刚好剩这一包，你能不能帮我带过关啊？我跟你说，千万不能帮忙哦，这款忙千万不能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给你的这一包里面有任何非法的东西，像是违禁品啦，或者说呢这个不适当的东西啊，那到时候你过关的时候就等于是你吸出境或吸入境，那到时候罪责就会在你身上了。另外还有一种呢，其实也是你会觉得好像举手之劳而已，就是跟你说：“拍谁啦，我钱包掉了啊，我手上这个只有美金啦，你可不可以帮我换成台币啊？”那你小心，搞不好这个钱是假的，他用假钞跟你换现金也说不定。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呢，他跟你说：“啊，你能不能先借我钱，我到时候汇款到你的账户去。”千万不要答应哦，因为如果你说汇款的话，你的账户不就给出去了吗？那这个时候假设有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有人打电话进来，不是打电话进来，是有人这个刚好把钱汇到你的账户去，然后刚好金额也对上，你可能会不疑有他。等你回国之后去查，才发现原来我被变成这个人头账户所以这样子你有可能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那另外就是汇到你账户里的钱，请一定要小心有的时候呢，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国外遇到台湾人跟你说：“能不能帮帮我啊？我跟你这个汇台币，你给我这个其他的钱不管是日币也好啊，美金啊，还是欧元之类的。”那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账户啊，好像有。

台币入账之后，你就很放心，想说把钱交出去嘛。但是这个钱很有可能就是从台湾这边的其他的受害者而拿到的钱，那到时候你的账户就会变成警示账户。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近期其实还蛮可怕的哦，大家都会就是利用大家的好心哦，台湾人帮助台湾人在国外的这个异地他乡互相帮忙的这个状况。那有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善良哦。所以以后呢，不管是在出入境也好啊，还是说在异地他乡也好，保持12万分的警觉总是最好的。那如果他真的有需要帮忙，你可以跟他说哦，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哪一些是所谓的那叫什么就是什么住哪里的办事处之类的。好，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去到其他国家啊，就会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外交部的一些机关啊，或者说这个求助电话，那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些方式去取得联系的哦。你就可以请公家单位，然后用公家的力量来帮他，而不是用你私人的力量去帮他。小心这个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呐。好，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齁，也祝福大家就在暑假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稍微的保持警觉啦。然后呢，在人在异地他乡齁，本来就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就算回国之后也是要继续有这个防诈的意识齁，随时可以识破诈骗集团的话术，然后帮助你身边爱你以及你爱的人哦。来听陈绮贞的歌声，微凉的你。

这是陈绮贞的歌声，歌名叫做《微凉的你》。世态炎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出门在外啊，还是先把自己顾好就好吼。那尤其是身在国外，我们出国之前其实都可以稍微看一下有一些这个海外紧急求助的电话或者说资源吼，到底呢我们如果真的发生状况的话，第一时间去哪里可以得到最及时的这个国内的帮忙吼，这个都是可以在出国之前先做好的功课。那当然啦，这个是你自由行的话啊，如果你跟团的话就可以比较放心一点，但是相关的这个防诈、试诈的知识还是要有。我们等一下3:30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晨，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卖压沉重，受到美韩半导体股重挫与技术面乖离修正影响，指数盘中大跌超过1200点，午盘跌势虽然未进一步扩大，但多方反扑力道有限，中场收在46043点，下跌了1057点，跌幅 2.24%， 失守五日均线46645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4536亿元。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辜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辜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3: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2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2: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辜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起提供台风。

0: 工具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2: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1: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角湾、福隆海水浴场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后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3: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憩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4: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戏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3: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游戏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憩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下午3: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今天外头天气很热后，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但是喝水一定要慢慢喝。我刚刚呢就想说趁着新闻时段来喝个水好了，结果可能喝得太急了，一下就呛到了。哇，我到目前为止一直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清喉咙，但是我觉得好像一直没有清好，而且呢果然还是没有很舒服，所以也提醒朋友啦，不要跟我一样有点喝太急呛到了。现在在国道的朋友呢，请多加留意，因为国一南下的57.3公里过内坜，刚才中线有两台车事故，所以车流非常大。目前平均车速呢，内坜是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平均车速还是不到40哦。虽然事故才刚刚排除，那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32.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掉落的篮子，目前不用担心了后状况解除。高架部分原本在五羊高架南下的51.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然后前面一点点还有一台抛锚的货车，但现在状况都已经解除完毕。至于现在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首先同样先从国道一号的朋友开始提醒起哦。目前国道一号往南从内湖到台北单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后受稍早事故影响，目前虽然事故排除，但车流还在疏解消化，车速同样40-60公里左右。国一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单纯车多，平均车速不到60公里，也请您务必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至于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目前车型状况还可以啦，只有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有点辛苦，60公里左右的均速，其他还 OK。 国道五号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北上的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外侧及外侧路间目前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往北头城疑似入口匝道的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我们省道方面呢，要多加留意的就是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持续封闭南下车道，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也是正在施工，记得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哦。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台64往东观音山隧道里面现在车子还是很多吗？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咯。好，就在刚刚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49到47公里罗东路段施工封闭的情形，平控说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头城疑似入口匝道外侧工程也已经收工。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刚才忠孝东路五段208号前方中线车道呢，说是发生了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目前事故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再来造成之前车多回堵的路段就是在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口，因为有这个管线挖掘工程管制外侧两线车道，后方既然现在车速好像比较正常了。果然呛到之后真的很容易烧心啊呢。好，来在新北市的淡水地区后，原本在民权路往台北市方向车多回堵的情形，现在有稍微好一点点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但是工程还在进行哦，所以行经工程路段请持续要小心留意施工。

人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时间来到下午的3:43，终于来到了快下班了 bar 的节目现场，来为大家端上美丽的夏日特调。首先天气那么热，我先来点风好了。夏天的风，温岚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夏天的风，这是温岚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五号往北疑似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移动清扫结束咯。那新北市中和地区不是有听众朋友在问说，为什么中和板南路往北方向过中正路车子那么多勒？来，新北交大告诉我们，然后他到现场去查报了，目前现场也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就是单纯车多，所以呢经过车多地点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过去。好，不只是车子前后要保持安全车距，连左右也要小心留意，尤其如果是开在那个

就是交叉路口啊，或者说呢一般的这个道路上齁，旁边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有宠物狗之类的，好像是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要小心留意，因为真的不知道小朋友或者说宠物会不会突然之间一个心情很美好就给它冲出来齁，所以我们在路上开车，总而言之，小心小心再小心。接下来送上的是《Gam Sung Di》，来自于陈佩贤的歌声。

Yam Sun Di， 这是陈佩贤的歌声，这首歌曲呢也同时是阿吉的片尾曲哦。路况部分来提醒一下，台北市的桂林路中华路一段交叉路口那个四面号志灯闪灯的情形，目前交通处是已经在处理了，请朋友经过路口继续小心小心通过。那另外呢，也要请朋友帮忙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哦，现在是您的时间，麻烦耳朵竖起来帮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帮一位郭先生找他的皮包，他是在昨天晚上大约11点左右从复兴北路搭车到了锦州街，结果下车的时候呢掉了一个黑色斜背包，里面包含他的钥匙串啦，还有一些个人用品等等。

再来还有一位呢，这个是我看啊，阮先生，他是在今天凌晨一点钟从忠孝东路的 KTV 搭到了林森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短夹，黑色短夹里面包含他的证件、现金还有其他的个人用品。还有张先生在今天早上11点钟从南京复兴捷运站搭车，一路搭到了民生东路三段的这个旧的公家机关，他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的蓝牙耳机，只有右耳不小心掉在了车上，不是耳朵哦，是耳机哦。再来还有一位是张先生，今天凌晨一点半他从林森北长春路口搭车到了敦化南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是蓝紫色的手机一只。李小姐昨天中午11点半从八德路四段的监理所搭车，一路搭到南京东路三段的百货公司，下车的时候一个黑色零钱包忘了拿，里面包含证件、现金还有钥匙。再来是陈姓失主，昨天晚上8点半他从吉林路松江路90巷口搭车，一路搭到了林森北路100多巷，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件黑色的薄外套。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吼帮忙找看麦。那些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欢迎您可以送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的服务时间，我们目前是平日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钟吼。如果呢，您刚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过来。那如果呢，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掉在车上，是掉在路上啦，吼，或者说呢，其他的这个什么车站里面呢、啊，就请直接送。交这个地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呢附近的派出所吼就可以了。那也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没有办法来处理一些生鲜食品啊，或者说呢这个宠物啦，又或者说呢一些这个很明显价值不到500块的东西，因为受限于法律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您有捡到以上这几类比较没办法送的东西，都可以先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说一声有这个情形，我们帮你登记起来，假设有人来找的话会赶快跟你说。那刚好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大家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啊，下车之前一定要有个好习惯，就是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好啦，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就用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朴学亮的歌声《超级任务》来送给大家。那么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这边也提醒一下林口的路况，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309巷往东方向过文化三路一段402号吊车工程目前施作中，经过请小心哦。那么在超级任务的节目歌声当中，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哈。米娅今天就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我们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高雄端出口接新生高架的方向，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中彰大桥，在桥中段的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大里二前，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其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哎，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红姑的常常骑奥多拜四界巡逻，以防一挂不得不吃的代志发生。这一天，红姑的骑一台新车，看起来啪哩啪哩，明显有改装过。
4: 哦，红姑的，你这台车跑？
5: 嘿呀，天顶的，你看，我这台车应当讲是特制的哦。吼，你听这声音，我搁个香气背调。吼吼，你看，像我咧骑咧路咧吼，一定会闪到足侪妹妹哦。
4: 红姑的，你真正是惊唔知咯？骑车乌白改装是违法的，你敢唔知？那是改装车的噪音超过标准，上关是会罚到3600块。
5: 是哦，哦，安尼我赶紧去改改转来。
4: 哦，红姑的，骑较慢的啦，你敢无听人讲，骑车敢若飞，性命像风吹。
5: 是，对。
3: 亲爱的机车使用人，奥多麦唔通乌白改装，制造噪音，以免被罚，害人又害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扶中心的妇幼主委陈雪芳。咱做人父母，总是为着要给囡仔过较好的生活，大家都打拼工作，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而已。我们做父母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我们每一天可以拨一点时间来陪孩子说话，关心孩子，把孩子当作朋友，有一个互动的时间，相信孩子的成长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的孩童们的幸福。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我是李子森，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30。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天气十分炎热，请多多补充水分。如果是在外工作的朋友呢，记得防晒措施定期要补妆补擦这个防晒油，不要被晒伤咯。在路况方面呢，再次提醒一下这个道路施工最近都蛮多的像目前呢，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138号到460号，以及283号到225号这边呢，在进行日间施工，侧沟盖的这个更新作业，包含旁边的人行道都在进行美化工程，到5点才会结束，持续到6月30号。中间如果有下雨的话呢，就会顺延一次。这是新北市土城。

口的话呢，就是在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施工管制的时间呢，一路做到9月3号开学过后，算是蛮长的一个施工。这是在林口。树林的话呢，就是最近在进行的捷运工程，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捷运施工的现场。往新庄方向跟桃园的朋友呢，这段期间都会有受到影响哦。往新庄的朋友呢，就走三郡街、郡新街、郡宝路跟三龙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那如果是桃园的话呢，要往那个方向就走三福街，之后再转到福兴街，最后都可以抵达到万寿路一段，采取这样子比较单纯一点的路线就可以哦。树林中正路这边呢，要次提醒一下哦，目前呢就是车多，好朋友刚刚呢传送进来啦，现场就是车多，受到工程的影响，代表说这个施工工程它算是没有分时段性的，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就是一路要做到2029年才会结束的工程。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边也是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进度，要到明年的520才会结束。这段期间呢，大家都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了，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没有问题。而今天在莺歌区的施工哦，目前看到的就是在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还有部分的人行道都是工区的现场。好，今天的进度呢是到4点30分才会完工，那一路也是做到6月底哦。这是莺歌中和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就是从446之3号一直到460号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也是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至于台北市的话呢，也是捷运工程为大宗哦。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都有缩减，只维持一线道通行。如果待会晚一点下班尖峰时段来临呢，也请大家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的话呢，也是有捷运施工的现场哦，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哦。这段期间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工区现场的这个人员手势指挥，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就没问题咯。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就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属于捷运施工的一个形态，都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大直的话呢，就是在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口，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呢进行到8月15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原本在台北市中山区长安东路二段往东方向，过了建国北路一段哦，现场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封闭内侧一线车道，表定的时间是到4点钟结束，不晓得现在是否已经收工了。如果刚好在附近的朋友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哦。这个是在长安东路二段往东的方向，过了建国北路一段之后，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无独有偶的，刚好也是跟长安东路有关的施工啊，从6月22号开始，持续到7月7号，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先进行第一阶段的日间施工，地点呢也是位在台北市中山区长安东路一段，介于中山北路一段到林森北路口这一段呢，现场是进行工程的。那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是他们的夜间施工时间，我们现在呢只要注意哦，日间施工的时间是到5点钟结束。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二段152巷从民权东路二段到锦州街口封闭街廓进行工程，这个也是采取日间施工的性质哦，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做到7月18号就会告一个段落。
桃园市中立区联络中和路跟新兴路两端的中兴地下道，目前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

边来进行铁路地下化的工程。从5月5号到7月22号这段期间，全天候的施工形态。如果你是位在桃园中坜地区哦，这个中心地下道双向目前都是占用中央分隔道的两边来进行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其他方面，在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309巷往东的方向，就是过了文化三路一段402号啊，现场有大型吊车在作业施工，提醒大家经过时要留心跟大型施工车辆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台北市万华区中华路一段跟桂林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闪烁，相关人员呢还在抢修当中。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路口哦，中华路一段跟桂林路的交叉路口，四面号志灯是闪烁的。好，那我们在地中和的朋友说哦，中和区板南路往北方向过了中正路口车多定点呢。这个新北交大回报说，现场并没有进行施工，也没有看到事故，纯粹车多，单纯车流。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比较好过一点点，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中和区的板南路往北方向过了中正路口还是车多定点吗？打个问号，帮我们确认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百零微。来，今天紫外线还是蛮强烈的哦。送上一首歌，也是跟紫外线有关。来听听蔡诗芸2005年的这个作品，非常的耐听。

主搞定喽。至于目前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况哦，车多的路段集中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圆山路段、北上的新竹路段、北上的湖口交流道前后，以及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纯粹车多，均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的话呢，哦，现在这边有出现红到发紫的一个路段哦，就是在南下的21到22公里，靠近木栅隧道这边，走走停停哦，时速不到20，再往前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都是车多定点，时速都开不到20公里。但是呢，就是这么一小段，过了这个塞车点之后呢，其实就非常顺畅哦。尤其安坑交流道这边呢，常常都在这个时间点车多，可是现在呢，平均速率的低于20公里，过了32.5公里之后，车行速度就提升，就恢复正常咯。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那进入隧道之后呢，只要通过25公里，这个位置过了之后呢，均速也都恢复正常。之前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三段跟中央北路四段的交叉路口，现场进行管线的工程，会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哦，一度导致哦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市的方向回堵到红树林捷运站。不过你放心，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它施工已经结束，车流呢也在3:30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哦，知道。让大家知道说，这个长期工程是到7月3号，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进行。如果说呢，您刚好都会在这个时间内哦，会经过中央北路四段跟大渡路三段口的话呢，请提前改道行驶。它每天都会进行这个管线施工，会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持续到7月3号。中兴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桥中段中间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没发现没看到啊！好，谢谢我们神队友的回报。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平均速率呢在50到60之间。

阿庆跟李玖哲的合作《记得爱》。4:25，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113.9到140公里，也就是石城到竹安路段，现场进行护栏作业，就刚好到今天为止哦。施工作业呢，到今天就会告一个段落了哦，5点就会准时收工。现场呢，还是采取机动管制通行。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8月底之前，每天早上7点到傍晚6点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一定要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措施，小心开车。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就是过芦竹交流道这边施工封闭主线车道，车辆会被引导到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施工，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小心注意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项长期工程呢，预计到2029年10月23才会完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铁在尖峰时段以及连假频传出自由座溢流问题，周末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对此，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的12组新车预计在明年中就会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2: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的号码，假冒是中国公安来行骗全世界的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的逮捕了11人，其中有5人遭到了裁定羁押禁见。记者许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5: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4: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

0: 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全力扶植在地艺文团队，评选出5团杰出以及2团的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还有音乐等多元的领域，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的优秀演艺团队和艺文工作者，5团杰出演艺团队和2团潜力演艺团队将陆续推出年度精彩表演。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特别规划2大推广活动，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进剧场看戏，就能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
3: 那这次呢，总共有选出包括有陈立香歌仔戏、新和新总团，还有品红草剧团、李亚辉乐团，还有声舞团哦。另外这5支是我们彰化县的杰团，另外还有2支潜力的团队，就是我们牧笛室内乐团，还有彰化青年管乐团哦。那我们这些类别从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展现彰化我们的表演艺术，它是多元的一个这个面貌跟活力哦。
2: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将安排7个杰出和潜力团队，办理3场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艺文团队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米克拉台风大概是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在减弱中，未来在琉球群岛附近北上朝日本方向移动。那北上的过程呢，是间接的使锋面南下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从明天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各地降雨几率都增加。像是明天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雨势都是以午后会更明显一些，在午后的3区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那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岸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831。
3: 开车时，我们都听晴光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
4: 路况美好。

0: 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七点钟。注意啊，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现在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哦。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基隆路三段往四段的方向，过了156巷巷口外侧车道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留意。原本在万华区的中华路一段跟桂林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四面闪灯故障的问题呢，已经把它修好咯，正常运作了。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的方向，从文化北路一段到民族路口，现在啊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都不能走，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哦。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地点呢，就是位在林口区的仁爱路二段往东方向，文化北路一段到民族路口的这一段。桃园市龟山区中和南路248号前面有军用车辆抛锚锈斗，造成后方回堵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这是一台军用的车辆抛锚在龟山中和南路248号前面，已经导致车流回堵了，请先改道行驶哦。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一号先前在北上 82.5 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南下16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注意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看到这个低于40公里均速的路段，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附近，以及呢北上方向的汐止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国三南下木栅路段，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均速都偏慢。国道五号的话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车流量大，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之后，这边的车行速度就会提升到正常的等级。国道二号东向虽然说没有明显的回堵车流，但是间歇性车多的路段呢，就在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的这边哦，大竹到机场系统平均速率呢，正好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
1: 带你从音乐中寻宝，
2: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1: 回到那一年的经典时光，
2: 一起打开月光宝盒。
0: 来来来，今天的月光宝盒礼拜三小周末，我们要开始来按表操课的时间哦。昨天呢是任贤齐的生日，昨天呢有广收大家想要听的作品哦，我们就每天都会来安排。今天轮到的是新庄小罗想要欣赏的这首《天涯》，前奏蛮长的哦，但你会听得出来，它的前奏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啊，让人不想听也难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旋律呢，其实是蛮洗脑的哦，特别是在待会小齐开始唱歌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受到那个武侠中人的这个传奇世界，带你进入笑傲江湖的氛围。没错，这就是当年中式笑傲江湖的主题曲。

OK， 我们小罗说收到歌曲咯，非常好听，天涯陪伴大家。4点47分这半个小时呢都是怀念金曲的时光。下一首登场的呢跟今天有关齁，因为呢在32年前的今天他发行了他首张粤语大碟心酸的情歌，就是巫启贤在香港推出的他第一张粤语大碟。非常特别的是呢，他的主打歌呢虽然说是自己作曲的，但是填词的人正好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刘德华所作词的歌，成为呢巫启贤第一首、也是至今唯一一首打入了十大劲歌金曲跟十大中文金曲年度的作品，也算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同名主打心酸的情歌，我们待会来欣赏一下哦。现在呢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回堵到了忠孝西路一段跟延平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以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环河北路出口这边呢也受到影响，所以后方回堵到永吉路上方，等于就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

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三段往四段的方向，过156巷的巷口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309巷往东，过了文化三路一段402号这边哦，非常精准的位置告诉大家，现场有吊车作业施工当中。以及呢，在林口仁爱路二段往东方向，介于文化北路一段到民族路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通行，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

非常耐听的歌曲，原本国语版叫心酸，成为粤语版之后呢，后面加三个字就变成了心酸的情歌，来自巫启贤1994年的粤语专辑的主打。4点53分

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98.1 公里新竹系统过后，这个中内侧车道发生了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爱注意爱塞哩。这边是国一北上 98.1 公里中内侧车道发生事故了，两台大货车的追撞已经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统整了一下，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忠孝西路一段要往忠孝桥方向，后方回堵到延平北路一段，这边呢是主要受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回堵影响。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或是行程非常的赶，我们就要改道行驶哦，改走中兴大桥或者是台北大桥都 OK。原本在桃园市龟山区中和南路248号前，军用车辆抛锚锈斗，导致后方回堵。不晓得现在这个抛锚车的状况是否已经排除，经过时呢帮我们确认一下。台61线南下16公里，就是在林口平交路口前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经过咯。那既然已经提到台61线又跟16公里附近有关的事故呢，我们有顺道提醒大家，目前接到的就是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为了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跟北上的这个施工时间是一样的哦，都持续做到2028年8月29号。北上的范围呢，就是从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两者呢有一个相同处，就是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提前改由台15线行驶就没问题咯。台北市的辛亥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在和平东路上方前，这个事故呢刚刚有接到，不晓得是几辆车的碰撞哦。0800-000-123再来告诉我们，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今天6月24号是袁惟仁的名单，原本他写给那英的歌曲非常的经典，征服。今天呢原作要重新征服这首歌，毕竟当时词跟曲都是他所谱写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23.6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府外车道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2公里头份前，在外路间有货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啊？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2: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4: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2: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4: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2: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5: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

0: 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3: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开车路上一定要打开车头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哦。您现在锁定的是景广台北分台 FM 94.3。

0: 雌神林夕为王菲所写的歌曲《开道荼蘼》，这个华丽摇滚的曲风配上王菲当时迷幻又颓废的唱腔，非常的迷人啊，气势非凡。但是歌词呢，如果你去理解到说它歌名出自于《红楼梦》啊，你就会觉得说莫名般的苍凉哦。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含义。哦，那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就是形容事物发展到了极致，最鼎盛、最尖峰的这个状况，也意味着呢，即将走向衰败或结束。哦，这个背后的意涵，我们找机会呢，透过月光宝盒来关心一下啦。5:11，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刚刚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三段往四段的方向，过156巷口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98.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的消息。中山高架道路哦。三重要往新庄方向，就是靠近中华路上方附近，有一台施工车辆停放在这里，但是并没有看到他们实际施工。我不晓得是不是待会才会进行，或者呢，哦，只是暂时将工程车辆停放在附近。不过这样子呢，也导致车流回堵到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的这边的车行速度，整体呢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刚刚那个忠孝桥往三重车多回堵的原因呢，应该就是在中山高架三重要往新庄方向中华路上方附近，受到工程车停放在这里的影响。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忠孝西路一段跟中山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哦，回堵的蛮长的啊。而且呢，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受到影响，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永吉路上方，从永吉路入口一上来就卡卡的哦。那目前全线车多的路段可不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连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车多速缓，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排队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中美快速道路要往北投方向，就在焚化炉上方前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锈斗了，停放在这边势必会导致后方车多，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提早改道行驶。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0: 这周呢，有部分的学校已经考完期末考，即将要放暑假咯。在正式暑假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关心一下他们在结交朋友、结交网友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哪些麻烦的事情？当然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轴有关。好，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宣讲贵宾，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侦查队的冯云文侦查组哦，再度呢来跟大家谈谈哦，今天要跟大家宣讲的这个反诈骗的案例。侦查组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上一次呢其实有跟大家提到说哦，这个假交友的平台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话术哦，他们呢一直在推陈出新，但是万骗不离其宗啊。我们想说呢，一开始先用实际发生过的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补充提醒。最近侦查组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吗？
1: 其实假交友这个诈骗的手法，我觉得算是他那个年龄层非常的广，小到可能国中生都就说就开始有可能会发生，那年纪大一点到六七十岁的阿嬷，也有发生
0: 哦。
1: 对，那他们的诈骗最终就是要骗你的钱啦。
0: 对，
1: 那他们前面的方式不太一样，像我每次去学校宣导的时候，我一定会讲这个案例。那青少年他比较容易发生的是视讯裸体聊天
0: 哦。
1: 主持人，我帮你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你知道 D 卡吗？
0: 我知道，常常
1: 知道，是我们那年纪的。那 D 卡上面，其实你去搜寻视讯裸体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
0: 很多关键字跟相关的内容都在里头。
1: 没错没错，他就会说比如说他认识了一个什么直播主，或是他在网络上面认识一个网友。然后他们聊久了之后啊，可能对方就会先诱骗他点击一个连结，那个连结他就会盗取这个被害人的通讯，那个通讯的
0: 通讯录的资料，
1: 对，
0: 所有人的那些名字啊、电话都会外泄出去。
1: 那电话其实就可以连到大家 LINE， 甚至现在电话是可以直接传照片的，有 iMessage 都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他点击之后，他就开始说，那宝贝，我们已经这样子聊天很久，那我们不要穿衣服好不好？就对被害人进行诱骗，叫他把衣服脱掉。那很多被害人会脱的原因是他看到对方好像也没有穿衣服了，但事实上对方可能是放一些影片给你看，他并不是真人，但他放影片给你看，他被害人的衣服也脱了，然后诈骗集团他们就会偷偷的去录影，那录影之后就会
0: 要挟，
1: 对，要挟你说，刚刚我这边有你妈妈的 LINE 哦，有你朋友的 LINE 哦，那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把这影片给外流。对，所以这个案例叫做视讯裸体聊天诈骗。
0: 这十分的恶劣啊。
1: 对，如果说呢，当然这个年龄层其实很广，甚至到国小国中都有发生。
0: 对啊，破坏那么幼小的心灵呢，而且会有阴影。
1: 骗财又骗色，真的很过分，还欺骗别人感情，
0: 真的。
1: 所以要大家交朋友，其实我觉得网络交友现在你很难去叫小朋友不要网络交友，但你就是跟他们讲说，衣服裤子都给我穿好。
0: 是，
1: 网络交友衣服裤子通通穿好，大家怎么骗你感情？我们认了，对不对？至少就是我们不要受伤，钱财千万不要交给网友。那另外讲一个这个年龄层比较广的，就是他骗你钱的部分。他一样他是先用每天陪你聊天来降低你的警戒心。那你当你警戒心之后，他就会说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一般他会去塑造一个成功人士在海外不方便见面的一个形象，这样子。比如说我听过很多啦，像前阵子上新闻那个特斯拉总裁大家可以搜寻一下特斯拉总裁的那个什么假交友诈骗，就会看到有一个富人就是被这个诈骗集团说他是特斯拉总裁，对他一见钟情，然后就好像给了他几百万这样子。对，然后比较常见的还有比如说战地的军医、中东的石油大亨，还有无国界医生，听起来很夸张。
0: 这些身份我都会背了，你看。
1: 对，我也是讲到就是反正但是还是会被骗，大家还是会相信。比如说驻外的工程师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对，或者是说我在海外的证券公司上班啊，我不能陪在你身边，那我带你做投资好不好？我之后回国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啦，用这种方式去诱骗被害人这样。其实这种假交友的案例一般就会跟假投资绑在一起。
0: 是的。
1: 对，所以我们网络交友第一注意站就是衣服裤子要穿好。第二注意的是我们钱财不要放到那个陌生的平台上面去。
0: 对，
1: 基本上他只要叫你要去点击什么连接下载的 APP， 我觉得200%就是诈骗。
0: 对，真的不要去听信对方的甜言蜜语
1: 说
0: 什么想要跟你共度未来、共度余生、想找寻人生的第二春、夕阳恋情等等之类的。
1: 哪有什么未来？
0: 对呀。这全部都是假的
1: 啊！现在诈骗集团他没有变聪明，刚刚讲到这个见面后，他见面他现在有时候他会去雇一些可能有在跑帮忙陪活动那种妹妹，陪你一天，然后让你觉得他是真人，然后之后再去 对你进行

0: 会他们更受伤，因为会被嘲笑。
1: 对，你知道男生爱面子吗？
0: 对，
1: 可能难以启齿跟家人报告这件事情。
0: 对对对，所以不是说只有女生会受害，其实最近男生的受害者也蛮多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这个是假交友诈骗的案例。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反诈骗哦，其实就是性别平权也都要兼顾到哈。今天我们就面面俱到了，
0: 好，大家都会受伤啦，不是说只有女生才受伤，
1: 对啊，
0: 大家都会受伤，
1: 男生也有哭的权利啊，对不对？
0: 是，
1: 男人哭吧不是罪啊。
0: 不是不是，
1: 好，这个是第一部分假交友的哦，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再来就是假借公署的名义来进行这个诈骗的哦，最近有什么样的例子吗？
0: 欸，最近其实假奸情一直都是我觉得最心疼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因为他骗良民啊，一刀会怕检警的都是良民，甚至是一些医生、退休的教授等等等。像我们前阵子有一个教授还被骗了几百万，他还不好意思报警，他想说我一个教授被这个骗，然后不好意思报警这样。那假检警诈骗每一次出现，他跟假投资一样，金额都会非常的高，因为他的诈骗用语大家一定要千万耳朵这四个字一定要放大听，叫做监管财产。
1: 嗯，
0: 他就会说你卡到刑案，我怀疑你名下的财产都是赃款，那我现在要监管你的财产，那基本上退休的财产都非常的多啦，甚至多到几千万都是有可能的。那你一旦今天交出去啊，就很快很恐怖，而且他骗你哦，这个案他会骗你说，侦查不公开，你不可以求救，家人连家人都不可以讲，也不可以问警察，因为侦查不公开，那就会延误报案人他去查证的时间。对，那一旦他的家人发现不对或是什么的时候，哎，钱都已经不知道转去哪里了，这样子。
1: 嗯，
0: 哦，对，所以这个假监警诈骗大家很小心，我都会开玩笑，我每次宣导都会开玩笑说，哎，我是真的警察，大家真的可以很放心。可是去你家的警察可能是假的警察哦。
1: 对，
0: 尤其跟你说要拿证件，还有跟你说要拿你的所有财产的，一定是假的警察。因为如果检警有需要大家做配合呢，会请大家来公家机关做说明。那如果真的是需要到扣押财产的程度，那会发公文书，而且一定是一大群人去家，而不会是一个人。
1: 对，
0: 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去你家跟你要钱的这种一定是假检警。其实大家不用害怕，是只要有任何说他是公家机关的人，不管是检察官、警察、书记官，还大家想得到的什么任何公家机关，你如果会担心，就是马上门先关起来，不要跟他讲话，他先打个110。请辖区的派出所来确认他的身份。
1: 嗯，
0: 对，那如果真的我们后续有需要配合，那再说。
1: 没错。
0: 啊，如果真的不好意思找警察，找谁？找里长。
1: 里长啊。
0: 哦，我最近都会推里长。啊，里长有一个优势，他们直通所长，一般都是有所长的电话啦。
1: 对，非常专业哦。
0: 非常的方便，对对对。所以如果真的不好意思找警察，不好意思，我们找里长。最怕大家都不求救啦，一定要查证跟求救，就比较不会被骗。
1: 而且一定要讲出来，讲出来才有机会得到你被骗去的那些赃款或者是呢款项啦，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发现被骗，赶快报警，可以及时的把那个你汇款那个账号先给那个圈存起来，那钱就有机会回来。如果你想说被骗了就算了，那钱就会被车手很快的转出去。
1: 是，而且要保留那个截图哦。
0: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当下就发现你被骗了，当下就赶快去银行，赶快先报警。
1: 嗯，
0: 对，那钱搞不好还有点机会可以回来。对对，千万你越拖就越没有机会回来。
1: 没错，不要犹豫了吼。
0: 对，不要犹豫，那最好就是都不要发生啦，因为这个回来他可能也会依比例去还给被害人之类的。
1: 是，
0: 对对，所以可能还是会多少一些损失这样。
1: 所以我们呢，长期在侦查队第一线工作的同仁们哦，在这个实际案例当中呢，总是可以用最浅显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聆听哦。今天的这个两个案例，一个是假交友，一个是假冒这个公署公务人员的名义哦，来进行诈骗的一个趋势哦。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慎防，因为不法集团他们脑筋动得特别快，你如果呢有接到他们的这种电话内容呢，记得第一时间就直接挂掉电话，断绝跟对方的联系，因为你如果再听下去，再跟他聊下去，他可能会用千奇百怪的手法引诱你上当。哦，像刚刚我们提到说要打110报案嘛，如果你让他察觉到说你想要透过警方来协助的话，他可能也会假好心说，那我帮你这边从这个转接到110派出所，好不好？
0: 对，但这个是主持人你非常专业，这叫做110专线，
1: 所以没办法转接的。
0: 对，我们的口诀叫一听二挂
1: 三查证，
0: 你要先挂才可以查证。
1: 哎，
0: 对，如果你电话没有挂掉，你按的所有的号码都是他的分机，
1: 对，转来转去都是他们自己的人呐、
0: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非常专业，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容易骗到大家的一个点，没错。
1: 对，这个盲点呢，我们今天把它放大。

0: 啊，就不会让大家觉得说这好像是个 bug。
1: 没错，其实只要这几点要听进去，我觉得很难被骗了啦。
0: 对，今天只要吸收这两个重点呢，我觉得就值得了。
1: 是，
0: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侦查队冯云文侦查组在空中专业的服务，感谢您哦。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刚刚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很多朋友心有戚戚焉，陆陆续续呢都传送一个私讯说点头如捣蒜，就是像他说的这样子。来，我们要提醒大家啦哈，如果说对方宣称说可以视讯办案，或者是呢直接把公文书用这个传档的方式寄到你的这个手上，这绝对是诈骗，不要听信谗言，这绝对1000%是诈骗。怎么可能这么草率，透过 LINE 或者是视讯的方式就可以进行线上办案呢？科技虽然很发达，但是办案的过程我们还是要叫保来，按照公务人员的方式一步一步的透过这个挂号信件、挂号的书函寄到你府上，或者是呢有一大群的警察到你家，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式，不会只有一个警察到你家，而且呢会跟你说你涉及到什么样啊什么样吧吧吧，或者是呢提到说侦查不公开。我觉得这个名词被滥用了很多次了哦，大家呢都不要去听信对方恫吓你的语言跟文字。或许呢你先冷静一下，深呼吸判断一下，你就可以发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哦。5:25，路况后续消息，在台64线东行线17.3公里江子翠交流道前，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这里发生，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已经回堵超过1公里了，远景正在前往当中。经过这个路段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一下安全距离哦，小心注意这个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后方已经回堵快要2公里咯。如果呢你是从三重交流到附近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哦，他这边持续性的回堵，毕竟这个事故呢是占用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就在台64线东行线17.3公里的位置。原本在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中华路上方附近说没有看到这个施工车辆停放了哦，请大家放心。不过目前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还是不太好桥，后方回堵到忠孝西路一段跟延平北路一段的交汇路口。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投方向，在焚化炉上方前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里。南湖大桥往东湖目前也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98.1公里过新竹系统交流道，这起事故看来还在处理当中，因为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啊，中内侧车道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爱注意爱塞离。我看现场呢有一些散落物哦，请大家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这起事故应该就快要排除了。看到远景的车辆还有拖吊车呢，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哦，这个路段呢目前平均速率是低于20的。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过后要往新竹交流道方向，请特别注意一下这边的车流变化。截至目前为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林口 A 到林口 B 交流道，以及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也是红通通通通红啊，车速大概只有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这个是国一南下。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除了刚刚事故后方回堵的一个车流，就是在新竹系统这边，再往前开到了杨梅幼师北上路段呢是辛苦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沿线车流量大哦，是属于下班车潮。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都是正常，都是稳定，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不好走。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红到发紫，走走停停，这里是单纯车多，准备要上国道二号大园路段的朋友，如果你现在人还在国道二甲线的话呢，哦，这边的平均速率还是低于20哦。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正常了，请

继续维持下去哦。原本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台64线西行线中和道板桥路段、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路段，还有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平均速率呢是在40公里上下。0800-000-123再来告诉我们，来自老萧萧敬腾为现在的这部热播的电影《太空超人》演唱中文的歌曲《赐予我力量吧》。

0: 听完歌曲之后呢，浑身都是神清气爽，非常具有 power 的力量哦。来自老萧萧敬腾为太空超人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赐予我力量吧》，结合 disco 跟浩瀚宇宙的氛围，在整个复古旋律当中，呈现出面对未知命运的勇气。而电影当中呢，也是关于守护跟希望的核心精神化为动力，就跟我们景广的这个路况服务也是一样的哦。希望大家赐予我们力量，告诉我们路况好吗？0800-000-123，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哇，哎，这个卖家超佛心，联名外套居然只要999，哦，赚到了！咦，
2: 等等，别急着下单。我感觉到危险的气息。

0: 拜托，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而且它还限时倒数哎，赶快下标抢好康啊！
1: 哎呦，冷静！你看网页上没有公司地址跟客服电话，只有电子信箱，付款方式还只能选货到付款或信用卡刷卡，页面还出现简体字，并号称免运费，这些都是诈骗陷阱。
2: 咦，真的耶，这跟一页式广告诈骗好像哦。我还是不要贪小便宜，落入诈团陷阱。
0: 诈骗集团常以一页式广告、分期付款错误、私下交易等形式进行网购诈骗。提醒您，如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与市价相差过多的商品，小心有诈，可拨打165专线或110咨询，以免沦为诈团口中肥羊。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1: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5: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1: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5: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1: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想要飞就飞吧。
8: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想要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的频道。傍晚时光一定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带领领悟下班前的这一刻，挣脱会塞车的地方。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未来这一两天有可能会下雨哦，因为台风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北部地区呢？关心一下啦，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说明。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每个台风是在台湾大概东侧400公里海面上，那环境是不利于它发展，所以强度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持续减弱，未来还是北上，然后往日本方向前进，会逐渐远离。那这个北上过程间接会使锋面南下，而且西南风也增强，所以在明天也就是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各地都有明显的变化哦。那像明天的话，是整各地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南部地区雨势将持续明显，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在北部这边的话，大致是短暂的阵雨为主，而特别是午后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整体降雨几率都偏高，云量也偏多，天气不稳定，所以外出记得都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下降到30至33度，没下雨时感

0: 时候还是偏闷热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明天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面活动也要请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OK， 谢谢恩宏，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西的方向，过了中山北路五段，这边事故发生，导致车流回堵到雨农路上。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这个区域范围哦。士林区中正路往西，过了中山北路五段有事故，车阵尾端是在雨农路口。其他方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忠孝西路一段往东，哦，目前呢，它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不好走哦。其实呢，往西方向也是从中华路一段到忠孝桥这一段，车流量都蛮大的。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景美出口匝道有事故哦。台64线东行线三重到江子翠路段，这边车多回堵严重，主要是受到这个 17.3 公里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事故的影响之下，车流回堵，连同大汉桥要汇入台64线也是堵车。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一下咯。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为了强化警察的专业伦理，落实廉政以及法治观念，台北市政府邀请专家学者还有实务工作者组成跨域高峰论坛会，携手打造更具专业还有廉能的市府形象。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此次高峰论坛除了聚焦警察职业伦理、执法分际以及数位安全等议题，更希望透过实务案例解析与跨领域之间的讨论，深化基层员警们的职业伦理、廉洁作风以及依法行政的基本观念。警政署署长张荣兴说：“
5: 我的决心就是说，就是第一个就是主观要有你是攻击人这个决心，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攻击人案件要解析解判，不要怕。”这个家属外民意的判，那第三个大家承认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同仁律师要有这个法纪的这个概念，所以要加强从学校开始就要做法纪的教育。
4: 署长张荣兴指出，警察是市民眼中正义与公信力的代表，透过论坛能更有效引导警察同仁们重燃投身警界的热忱与初衷，同时警惕员警们自我激励，维持警察公信力的形象。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板桥区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307公车行经路口时，虽然有停下来确认，但仍然和当时正要走过路口的余姓女子碰撞。目前确认驾驶并未酒驾，但是详细的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北门街还有西门街口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台北客运307公车转弯时，先是停等确认斑马线两旁是否有行人，正要转弯时不慎将要过马路的余姓女子卷入车底。尽管消防队第一时间赶抵救援，仍无法挽回余姓女子性命。据了解，现年67岁的余姓女子为市议员周胜考前妻。案发当时，她正要为了参选市议员的儿子周伟汉奔波拜票，却不幸遇上死劫。周胜考说：“
6: 车子停在斑马线的时间跟观看有没有人的这个方式的，应该是蛮多瑕疵的。他停的时候也刚好在角落那个人要走过去的时候，所以他就启动，就这样子把他撞上了。”
2: 此外，台北客运强调，肇事的谢姓司机有确实执行停车在。开及指差确认后起始，为起步时未注意右侧仍有行人进入行穿线，导致行人伤重不治。对于罹难家属，致上最高歉意，并允诺负起赔偿责任。后续也会更严格落实路口停让行人，避免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台北市南港区今天发生一起毒驾案件，一名韩姓男子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过程当中，员警察觉异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安非。

0: 他命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一名韩姓男子骑车行经玉成街，因交通违规遭巡逻员警拦查，并且身上疑似有吸食毒品过后的异味，员警因此进一步实施毒品检测。南港分局同德所所长陈进禄说，
2: 南港分局24日7时55分许于玉成街上拦查异违规机车，发现骑士眼神涣散，且身上散发用毒气味，经唾液快筛试剂检验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依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移送法办。
1: 据了解，韩姓男子为水电工，警察询问时称为了赶上班才会连续两次转弯没打方向灯，因而遭警方拦查。南港分局呼吁民众酒毒驾危害生命财产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强力取缔，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在今天表扬了五月拦阻特殊重大诈骗有功人员，这一次共有五名金融机构人员还有五名员警受到市长张善政亲自加冕，感谢他们敏锐判断以及及时协助具体守护市民财产安全。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打诈工作永无止境，本次接受表扬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发挥专业判断，察觉异状劝阻，并且及时通报警方到场拦阻处理，充分展现警营合作的防诈效能。他说，对于面临诈骗风险的市民来说，每一次及时拦阻都是避免家庭财务遭受重大打击的重要防线，期盼透过表扬有功人员，鼓励更多第一线伙伴共同投入防诈的行列，让桃园成为更安全安心的城市。
4: 那我们手上来算一算，其实都是好几个月的薪水，甚至一年以上的薪水都不止啊！所以真的对于这些受惠的民众来讲，真的他们应该是心里面非常感激我们同仁，还有我们警员同仁的激进。
3: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这时候第一线金融机构人员往往就是阻诈的关键防线。他说，这次获得表扬人员在民众临柜汇款或提款时察觉异常，及时通报警方处理，成功阻止多起重大诈骗案件发生，显见警营合作守护市民财产安全的具体成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基隆市警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财损数减少2亿4000元。受害者现身说法，因为误信了网络投资讯息，两度面交新台币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再度要求支付300万元的税金才能够领回获利，这才惊觉遭到诈骗。请听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5: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6: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较四月份是有减少，减少了10%+，但是财损额增了1000多万，但你今年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000多万。
5: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她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桃园警方巡逻发现两名女子看到警车刻意闪躲，依法盘查，最终在他们身上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以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分局中路所员警23日傍晚巡逻，途经桃园区延寿街停车场附近，发现两名女子见警车，神情紧张，立刻躲进停车场，明显可疑，依法上前盘查，最终发现37岁林姓女子和31岁赖姓女子涉嫌持有一托米纸烟弹以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品，当场查扣，并将两人带返所调查。警讯时，两人辩称原本要去桃园监狱探望朋友，但中途看到警车，怕持有毒品遭到查获，才心虚躲进停车场，没想到因此露馅遭员警查获，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7: 员警巡逻时发现两名女子见到警车立即闪避，依法盘查两人均有携带毒品，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严重

0: 危害治安和国人身心健康，为此警方持续针对持有、施用、贩卖及运输毒品等不法行为溯源查办，以断绝相关供应链，展现打击犯罪、营造市民安居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2: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9，来注意啊，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啊。这个均速不到20公里的定点路段呢，集中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之间，以及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出口前，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前后也是不好行进。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呈现定点咯，这边的平均速率只剩个位数而已啊，请斟酌利用齁。那其余常态性的车流回堵，下班车潮集中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再来就是南下的新竹路段 ,94.5 到96公里之间，目前红毯路段啊时速不到40，红通通。掉头过来看北上哦，北上先前在 98.1 公里新竹系统过后的中内侧，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恢复正常咯。但是到了新竹路段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车多速缓。继续北上哦，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也是拥塞。北上方向的汐止到五堵，好，红色、紫色通通都集中在这里，平均速率呢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以及五阳高架，好，原本在这个北上的平镇系统上方67到65公里之间。现在红色翻牌变成橘色的哦，平均速率刚好就在40公里上下。嘟嘟啊后 delay 40公里的平均速率，这边车流量大，准备要上这个中坜转接，然后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五阳高架北上67到65公里之间，目前是呈现拥塞。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就是中和隧道前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下班车潮涌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不好行进，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镇头到大园路段也是偏慢的，这个车行速度20到30之间。国道五号目前欧趴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关心一下掉落物吼，这个在国道二号东向15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小心注意。汐五高架南下28.3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哦，请当心。台64线东行线17.3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方车流大排长龙，甚至呢影响到要准备下这个新北环快县民大道出口的车流表现。目前这边都走走停停，连带也影响到大汉桥要上台64线的匝道、哦、这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有要厘清的重点就是说，刚刚有朋友说板桥区的民生路三段往新庄方向跟四维路的交叉口有货车抛锚锈斗，更精准的状况呢是由我们新北交大最后补充的，它这个路段就是靠近台64线板桥民生路的匝道口连结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导致后方走走停停。所以呢大概就是在那个区域范围哦，板桥民生路三段要往新庄方向靠近台64线民生路匝道口连结车抛锚，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如果说呢您刚好是在台64线上面，现在要下板桥民生路匝道下不太去，就改由中和下匝道就比较 OK 一点了哦。这是新北交大告诉我们的一个秘诀。好，再来就是国道三号南下67.5公里哦，这是龙潭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哦，中外侧车道看到大块的木头，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 接下来回到台北市区，这里车多路段呢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忠孝东路。

上方，忠孝桥往三重这边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一段跟中山北路一段口哦，这个附近呢，请大家保持好每个路口的净空好吗？另外在士林区的中正路往西方向，雨农路到文林路口沿线也不好走，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地点呢是在中正路往西过了中山北路五段之后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台北市大同区民权西路往西的方向，就在承德路三段前外线车道有事故现场，目前正在处理中，只是后方回堵啊，已经到了荣兴花园的路段呢，伤脑筋哦。这个民权东路二段跟建国北路三段的交叉路口，目前的车阵尾端已经塞到这里了，所以算是蛮回堵的哦。这是民权西路往西，在承德路三段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准备要上台北大桥的朋友，看是不是先改道行驶，我们改走民族或者是民生都 OK。因为它的后方回堵到民权东路二段跟建国北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就是靠近荣兴花园这边啊。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三重到江子翠，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都是呈现拥塞。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到衔接国三车多，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不好走啊。好，再来是中和的朋友说哦，中正路要往国三中和交流道的方向与连城路的交叉口，号志灯绿灯秒数过短，不过好在我们新北交控的达人回报现场呢，已经把它调校回来了，已经调整好咯，你经过时呢再顺道看看是不是有比较好瞧一点呢，这个绿灯秒数呢已经刚刚好嘟嘟啊后，才不会导致这边车多，因为每天上下班的尖峰时段，中和区中正路跟连城路口总是塞车的热点。那现在呢，已经把这个号志灯故障的问题、秒数落差的情形把它调整喽。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景美出口匝道，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中文主题曲就是这首歌，来自 Coco 李玟所诠释的颜色。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行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 134.2 公里过苗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72.3 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28.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道拥塞，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67.5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道速缓，东向15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二甲往东方向钻头到大园沿线车速不到20，另外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17.3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4: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3: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4: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3: 诶，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4: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下来自 Yunus 的新歌 Magic Go， 第三个小时 Let's Go， 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呢，陪伴大家度过塞车的光阴、哦、现在呢下班尖峰实况、哦、要大家注意一下路况。

况哦。这边要大声疾呼提醒一下哦，台64线这边先前东行线 17.3 公里江子翠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回堵到三重路段啊。那另外一个现场呢，是要提醒东行线板桥出口的朋友一定要改道行驶，这边不能下去哦，因为你下了这个出口匝道，就刚好在这个匝道上有连结车抛锚秀都停放在这边，后方通通不能下来，所以呢要从中和出口下去哦，从中和一下交流道好吗？目前这个抛锚车呢，它并不是发生在平面路段哦，就刚好在台64线东行线板桥出口，就是民生路的匝道口这边连结车抛锚秀斗，这个很伤脑筋哦，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那这边比较接近的就是民生路三段往大汉桥方向跟四维路的交叉路口，但确切停放的地点呢并不是在这里，是在台64线东行线板桥民生路出口匝道，正在脱掉中哦。谢谢神队友的回报，还附上这个照片。国道二号西向在 14.6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定点哦，时速不到10，只有个位数而已。先前在台北市的两个事故都已经搞定了，分别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景美出口匝道，事故已经排除，车流疏解中。士林区中正路往西过了中山北路五段，这起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流尾端大约是在雨农路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原先在大同区民权西路往西方向，就在承德路三段前外侧车道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只知道说后方回堵到建国北路三段跟民权东路二段这边哦，回堵蛮长的一大段啊。如果说您正好呢要透过台北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话呢，我们要先改道行驶，因为民权西路往西方向现在一路堵到了建国北路跟民权东路口哦。台61线南下 12.7 公里在林口路段之前有事故哦，小心注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 67.5 公里龙潭交流道前中外侧掉落大块的木头，西武高架南下 28.3 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太阳公公下山前呢还是很炎热，所以呢我们来补充水分一下，跟着李英红跟蛋宝的合唱水歌，叫他们一声水哥。

0: 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听完刚刚那首歌曲之后呢，有没有比较凉快一点点呢？透过音乐释放出我们的情绪价值啊。台北市民权西路往西方向，在承德路三段前外侧车道的事故，现在车阵尾端改变哦，尾巴是在松江路口，已经没有像先前那么堵车了。好，这是一个好现象，请继续保持哦，让大家呢在透过民权西路往台北大桥的方向哦，这边的事故能够尽早排除，就不会导致这边车流大排长龙。目前北市交控中心呢持续的关注这边的车流变化，只知道说尾端是在松江路跟民权东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台六十四线东行线在板桥民生路出口匝道有连结车抛锚停放，目前的进度呢来到脱掉作业中哦，待会呢过不久之后应该就会排除了，希望一切顺利。西行线的新店入口一上来，小心有一只喵喵小猫咪在中间车道跑来跑去的，它可能很惊慌，所以呢体现在动作上面就是哦用奔跑的方式，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这个时候呢防御驾驶的概念要有，速度管理也是挺重要的哦。那我们今天让安全上路单元就是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众所皆知的，我们最近呢关注到这个毒驾的部分，很多朋友呢都有很多的意见。那根据这个民意的一个汇集，哦，想必呢最近有一波新的法规要修改哦。那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现在要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队杨顺守分队长上线来跟大家谈谈最新的一个趋势。分队长你好，晚安。
6: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这个毒驾哦，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日渐的严重，那我们的政府也针对这个课题呢哦，加强就法令的部分，还有法规的部分，还有罚款的部分哦，增加了一些强度哦。那首先就是针对这个毒驾拒测的部分，就直接重罚到27万，那如果有肇事致人死伤，那他也会面临终身不得考照的状况哈。那接下来就是也针对毒驾，那如果可以同乘客一样也会被挨罚哦，就是你年满18岁，那你明知驾驶有吸毒的哦情形，能选择搭乘，那我会开罚6000到15000的罚款哦。那还严你将要将这个毒驾的车辆没入哦，及一些预防的机制。那如果你是有吸毒者，但是你没有开车，但也会把你的驾照吊扣哦，就是针对这个适用毒品的

0: 责人呢、啊、哈，就是不要让他再去使用这个汽机车哦，一些交通运输，然后造成我们社会的危害。
1: 嗯哼，
0: 那针对这个部分，警方也会加强的取缔啊，就是大家也感受到说，哎、欸，日常

0: 是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是可以报案然后把一些车辆的特征、车牌号码提供给警方，那我们会立即派人去过去处理，然后遏止这些毒驾在危害这个道路上的安全。
1: 嗯，
0: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发现比较异常的驾驶行为的驾驶者，那也可以提供给警方去追缉这个毒驾的嫌犯。
1: 嗯，没错，希望呢从这个全民的运动当中呢共同扎根，来遵守共同防范这个毒驾案件的发生几率。因为每天看这个电视新闻呢，大家其实呢也是七上八下的啦。嗯，这个开车或者是骑车或是在路上行走的朋友都要小心注意来往的车辆。这个防御驾驶的概念呢其实人人都要具备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还有要提醒的重点吗？
0: 哦，就是针对这个无照驾驶的部分啊，就是说我们的无照驾驶如果你有累犯两次的话，那我会处以最高罚，然后会增加三个驾照的管理，有三大的改革策略啦。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考照制度当然会从笔试、路考、驾训部分再提高鉴别难度啦，强化安全驾驶，然后完善的配套的训练。那如果你有一些换照的制度啦，也将会协助高龄者的安全驾驶。就是我们现在年满70，那如果你要再继续持有这个驾照，它会有一些教育课程啊，或者一个检测的项目，那你通过的话才可以继续持有这个驾照。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通过的话，那监理机关会请你把驾照转缴回，对。然后针对这个无照驾驶的部分呢，如果你要重新考领的话，也会针对这些特定的累犯一些驾驶行为的矫正啊，那新增一些讲习的课程，然后加重讲习的时数。最加强就是道路上的临场的反应呢，也会列入这个课程当中啊，就是针对这个防御驾驶的部分。就是临场的考验，而不是死板板，就是只有笔试啊，我一些比较法规层面上的部分。
1: 嗯，
0: 那也会针对我们这个道路上的安全提升我们这个驾驶人的驾驶能力啊，让大家都有知道有危险的地方，那我们不是只有这个是我的路权，那我不让我也没关系，那是对方的违规，那会增加说我避开这个事故的发生，让对方也不会有什么危害，那我自己的生命跟身体的安全可以受到保护。所以这个交通部这边监理机关就是也针对这个考照的部分呢，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课程，那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搜寻，就是交通部公路总局有一些课程，然后那也提供高龄长者上去浏览，然后可能以增加说你当要去换照的时候，那也增加说到底监理站到底考那个检测的项目是哪些那你也可以事先的去练习那也期望说我们这个在这个那个交通部在这个换照的策略上，然后能改变说降低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好，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队杨顺守分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消息，好消息，在台北市民权西路往西方向承德路三段前的外侧车道交通事故刚刚顺利排除，后方车流正在消化中，目前回堵到松江路口，会越来越好的也请大家特别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成功桥往内湖方向不太好桥啊，车流回堵到南港向阳路162巷的巷口这边，南港要往内湖方向的朋友先改道行驶，避免走成功桥，目前就车多回堵。和平东路一段往西方向，现在从罗斯福路到重庆南路口这一段拥塞回堵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西武高架南下 28.3 公里过环北路段，先前外侧的掉落物已经排除搞定，清洁溜溜咯。台64线西行线新店入口一上来的中间车道，小猫咪在这边奔跑啊，不晓得还有没有看到后续就麻烦朋友继续关照一下啦。

希望它可以在安全的区域范围。那东行线的板桥出口匝道，就是要下民生路的这个匝道，目前都暂时下不去，因为有连结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相关单位呢正在脱掉处理中，也请后方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一下，你待会的这个目标，你的位置呢会是在板桥辖内，还是说中和市区？如果是中和的话呢，我们就顺势的哦，从中和一或者是中和二交流到下台64线。那假如说呢，你正好家就住在板桥市区，我们就提早改由江子翠出口下台64线，才不会说呢，等到板桥出口要下来的时候才发觉啊，没有办法下去。哦，这个等候多时就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回家心情啊，不太好哦。我们要大声疾呼，这个抛锚车的路况是在台64线上，并不是在板桥的平面道路哦。虽然说呢，两者都是很接近，但正确的地点呢，就在板桥民生路的出口匝道。国道二号西向在 14.6 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轮胎皮在中间车道，小心闪避咯。Lena Pui 抵中间车道，这个已经转达北区交工中心来帮忙清除。来自容祖儿的歌声，待会听完听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行政院明天提修法，持有电子烟最高罚1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的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1: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2: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事件层出不穷，祸首之一丧尸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拟定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行政院最快明天会公布电子烟持有新罚则修正草案，修法通过后，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新台币3万-10万元罚锾，力拼从源头到末端全面围堵电子烟。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要经过学校同意。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不予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4: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5: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4: 那到底是怎么样？
5: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4: 那他不是，就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5: 不是，
4: 那这样是什么？
5: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比如说他的一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大概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4: 对，
5: 一定要经过。
4: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5: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3: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就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柏流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

0: 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帛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万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2: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1: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帛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教师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的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玉成报道。
3: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师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4: 在进入校师会议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照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来聆听现场的意见。
3: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6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7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定验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

0: 经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教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三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黄姓旅客今天想借金门小三通前往中国厦门，却在随身行李夹藏活体甲虫248只，经岸巡队安检人员拦查阻止出境，后续由岸巡队完成调查后函送主管机关依法裁处。扣案甲虫经实施线上鉴定，已初步确认非属保育类动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所刘伯钧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6: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4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 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这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5: 这个案子也让他

0: 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1: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2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是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运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0: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乌堵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乌姑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58.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脱掉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处理中，先前在台64线东向板桥民生出口匝道抛锚的连接车已经脱掉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5: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4: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5: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4: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5: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4: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6: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UNUS，
7: 开车不飙速，喝酒不开车，
9: 才可以享受如此美好的人生旅程，别踏上不归路哦。
10: 请继续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可场，
11: 让小王子陪伴你度过车水马龙的下班时光。

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剩下这不到20分钟的时间哦，就是下班尖峰路况的这个巅峰啊。我们要提醒在台北市区的朋友，如果说以下这几条路线你待会会路过的话呢，请先改道行驶哦，因为在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全线车多速缓。林森地下道往南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都是走走停停，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

建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塞到了南京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民族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圆山匝道这边呢，走走又停停，跟四点多的时候差不多。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附近。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以及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子都很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哦，时速不到10。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内湖区成功路二段要往民权东路的方向，跟石潭路的交叉路口，先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导致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南港重阳路跟向阳路口。不过好在刚刚46分的时候，北市交控中心回报排除咯，现场的恢复情形非常的迅速，目前尾端呢就是塞到成功桥的桥中段，没有像先前那么堵了、原本是回堵到南港区，现在呢在桥上大概在中段的位置哦，会越来越好的哦。就是目前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的车多原因是受到这个前方成功路二段跟石潭路口的抛锚车影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这个路段哦，目前的车行速度也都恢复正常了哦。原本在南桃园出口之前，现在呢都是正常的。14.6公里，这个中间车道的轮胎皮也都没有发现哦。东向10.5公里的地方，原本在南桃园出口前，路间小客车抛锚锈斗，刚刚在脱掉，现在已经脱掉完毕排除喽，您可以放心。那既然脱掉排除了，那就来听杜德伟的脱掉，凉快一下吧。

2004年杜德伟的发烧金曲《脱掉》哦，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摇身一变，在今年度的金像奖颁奖典礼当中呢，他夺得了最佳男配角。哦，在影坛当中呢也有所斩获，成绩非常的优秀，真是不简单啊，从舞王变成影坛当中的最佳男配角。那么在大后天登场的金曲奖呢，也即将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见识见识历年来优秀天后级的这个人物呢齐聚一堂，天王天后齐聚一堂，究竟今年我们最佳女歌手的宝座会不会由她再度拿下呢？我们非常的期待哦，那也是各界众望所归。待会最后一首歌曲呢，就要来分享她的《美人计》。先讲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道二号东向15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西向14.6公里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状况也都搞定喽。台64线东行线在板桥民生路的出口匝道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非常感谢各界的帮忙。0800-000-123

0: 接连两首舞曲，就是要让大家舞动奇迹。好，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最美丽的阿关。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听完美人计之后呢，看着世界全部都是美好的。好，希望路况可以更加美好下去哦。
1: 没错没错，大家要转念思考啦，因为塞车也难免会碰到。
0: 对啊，
1: 对不对？
0: 看了这个主播台，目前绿色的路况
1: 蛮多的，
0: 蛮多的，
1: 代表排除的路况多，
0: 可以让我们整个全萤幕都是绿色的路况，那就是如此美好了。
1: 没错没错，
0: 但你高好利哦，
1: 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明天一样四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 ，See you， 拜拜。Welcome to my world, boys and girls.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9公里过林口 A 的内线有保险杆，南下51.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是有小狗的。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西行18.8公里潭子出口前的外侧路间车辆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车多，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的双向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中和二到新店段都车多。台65的南下五股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北上的新庄板桥到五股都还是有大量车流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中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上月荷包大失血，今天请税务大神教大家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1: 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0: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1: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2: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0: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1: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2: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0: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1: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0: 有期限吗？
1: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2: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

0: 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转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转来啦！
0: 欸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的天气哦，会受到编号第七号中度台风哦，米克拉，它往北在移动了。那封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了，而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或豪雨发生这样的一个几率哦。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大概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山区哦，可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请小心。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6到32度。

从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台风动态图来看哦，第七号中度台风米克拉它即将就要大转弯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编号第八号的轻度台风叫做无花果，大家应该还记得哦，它跟我们哦也是距离非常的遥远了哦，跟基本上大概不至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这个米克拉哦开始转向哦，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哦这个降雨的情况，所以大家明天外出哦还是带一把伞吧。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特别还提到说，道路状况其实排除路况还不少哦，希望呢等一下就比较没什么路况哦，现在还是稍微有点车多了哦。在永和区的永贞路跟永利路的交叉路口哦，有一起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永和区的永贞路跟永利路交叉路口有一起小货车跟机车的车祸。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不好走哦，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左右，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四十到六十。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梯顶交流道，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哦，代表车流走走又停停。还好哦，过了这一段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行速度就提升了哦。往南行驶过了五股交流道就会顺畅。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开始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往东行驶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就好走了。国道三号呢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双向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车多拥挤。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行速度也稍微缓慢，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有四十到六十。持续到7月2号哦，只要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台六十四线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就要麻烦朋友记得改道，

改从平面的入口匝道来上高速公路咯。差不多6:36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39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上掉了保险杆，我不晓得排除了没有。有其他路况消息有后续，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吃战报，这是李千娜的歌声。滴哩滴哩，不记哩不
1: 记。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也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永和区永贞路跟永利路交叉路口这一起小货车跟机车的车祸，不晓得后续状况如何，再麻烦朋友可以告诉警广，希望呢车祸可以快快排除。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国道二号东

0: 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看起来平均车速都是比较缓慢哦，均速只能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牙齿健康很重要吧，哦，大家应该都有好好的乖乖的正确的刷牙，对不对？今天来聊一聊有关于牙龈的事情哦。牙龈呢，怎么觉得好像越来越厚，牙齿看起来变短了，大家直觉就觉得说啊，我就是火气大了哦。但医生提醒了哦，牙龈增生其实不是单纯上火而已，而是长期的慢性发炎跟修复失衡的结果。它的背后可能牵涉到像牙菌斑堆积啦、药物反应跟口腔清洁习惯等等。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牙菌斑长期没有被彻底的清除，细菌会黏附在牙齿跟牙龈交界的这个地方，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的牙龈组织，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持续的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那身体为了修复受损的组织，就会不断的启动修补机制，那结果这个修复跟破坏反复一直在进行当中，牙龈就逐渐变厚然后变肿了。另外一方面呢，部分的药物比如说像治疗高血压的钙离子阻断剂，或是一些抗癫痫的药物以及免疫抑制剂，也可能影响我们的组织代谢，让牙龈更容易增生哦。当牙龈变厚的时候，最常见的不舒服状况包括了像刷牙会流血，牙龈出现了肿胀紧绷的情况，牙缝越来越难清，食物容易卡住，还有口气变重哦，口气不好哦，这个也是很麻烦。那有些人呢，甚至会觉得说牙龈好像把那个牙齿哦，牙面都给覆盖住了，导致呢牙齿看起来变短。这个不只是影响到外观哦，也会让我们的咀嚼功能还有清洁变得更困难，就形成所谓的恶性循环了。要改善牙龈增生哦，关键不是只处理表面而已，而是要先控制发炎的来源。每天要记得正确刷牙，搭配牙线或是牙尖刷来清除牙缝的菌斑，再加上定期的去找牙医师洗牙，做一些牙周的检查，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步骤。那如果说怀疑自己啦，比如说是跟药物相关的话，可能就要由牙医师跟原来开药的医师来共同评估是不是调整治疗的方式，千万不能够自行停药哦。自行停药其实也是蛮危险的，有风险存在啊。医师强调说，牙龈增生并不可怕，真正麻烦的是放任发炎持续的存在啊。只要及早介入，多数的状况其实都是能够改善的，重点就是要打破发炎增生更难清洁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你的口腔重新回到稳定健康的状态。

相信朋友应该有类似的经验哦，就是还不到要去看牙医的哦预约时间哦，因为可能就半年要去洗一次牙嘛哦，时间还没到，但中间就发生牙齿哦出现不舒服状况，就像刚刚提到那个牙龈哦这个肿胀什么等等之类，那就痛啊哦痛了，可能就想要去哎赶快去哎请医生帮我检查处理一下，但现在牙医真的是很不好预约嘞哦，你临时有状况哦可能找不到人帮你看牙哦，所以这个也就告诉我们平常要把自己牙齿照顾好，要不然呢牙痛的时候找不到医生真麻烦。

刚刚永和区永贞路跟永利路交叉路口的这一起小货车跟机车的车祸，有听众朋友说移到路边去处理了，暂时不会影响到车流，请大家小心通过就好。国道二号现在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公里了，

红色路况是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哦，这边的平均车速还是不到40，比较慢。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麦来乱继续关系五月天的瓜虾收录在知足这张专辑里面。国道一号本来说北上39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掉了保险杆嘛，哦，还好和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已经没看到了。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堵车堵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流大概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这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也还没有疏解。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是维持40-60。国道三号看起来车流状况都已经正常好走。爱的沙拉拉，这是黄建伟的歌声。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大卫老许接受警广专访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和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

0: 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任兰心报道。
1: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2: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财损数减少2亿4千万，受害者现身说法，因误信网络投资讯息，两度面交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要求再支付300多万的税金才能领回获利，惊觉遭到诈骗。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4: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较四月份是有减少，减少了10%+，但是财损额增了1000多万，但你今年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千多万。
3: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他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到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4场 K-pop 随波即跳，还有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黄一豪报道。
5: 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6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5: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豪雨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呢，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晨编辑，赖

0: 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几点三十七分，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道路状况，市区没有再接到什么新的路况啊。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哦，还有一些些路段哦，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尤其是国道一号哦，南下这个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这个车速啊，一直都快不起来，平均还是维持三四十公里左右啦，这是目前最辛苦的一段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三四十公里，其他像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均速都有四十到六十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也是四十到六十，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持续到七月二号哦，只要是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在晚上的十一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台六十四线五股二交流道的联络道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改走平面的入口匝道上高速公路哦，请您稍微调整一下行车动线。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Justin 和 Sophia 合作的歌曲哦，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不晓得您有没有见过觉得此生最美的风景了，但我觉得可能没有最美呢，因为还会有更美，因为我们可能人生阅历还不够，看的东西还不够多，以后一定会看到更美的风景哦。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货车停放，是车子抛锚还是有什么其他状况，已经赶快通知员警来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 20.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货车停放，看起来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平均大概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冬季的城市
1: 显得更为寂寞。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双栖动物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歌声。国一南向 20.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上说有两部货车停放在这个路段，再麻烦家属朋友小心通行。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4线的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到时候要配合改道行驶，谢谢您。

东风破，这是周杰伦的歌声。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哦，过了内湖交流道之后的车行速度稍微慢那么一点点哦，大概有一两公里左右，车速稍微缓慢，但还好不至于造成太多回堵。包括北上的新竹路段也是哦，大概有一两公里左右，车速也是稍微缓慢一些，还好啦哦，不至于太辛苦哦。但是呢，就是车流比较多哦，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国一南下20.6。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这里的中间内线呢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41.4到24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胎皮。台78线东向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4: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3: 投标那是什么呀？
4: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3: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4: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3: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4: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3: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4: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

注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这首韩文歌曲是 Rain 的歌声 I am coming。 应该很快哦，这个台湾的粉丝就可以看到 Rain 的演出了。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哇西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外侧有两部货车停放，好像是抛锚车啦，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大概有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所以麻烦

驾驶朋友稍安勿躁，稍微再忍耐再等待一下，因为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外侧，哦，对，这边的确是一部货柜车抛锚哦。台六十四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货柜车抛锚。另外有朋友提醒，在林口区中山路往西林口路113巷前的外侧，哦，有一些违规停车的情况，已经赶快通知员警来处理。违规停车真的很不 OK， 只有你自己方便而已，别人超级不方便的，而且会影响到安全，然后拜托拜托不要做出这样的违规又危险的行为。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除了刚提到南下，因为在 20.6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稍早有抛锚车影响，还好排除，但后方有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缓慢嘛。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都已经顺畅好走了，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东向刚刚观音山隧道外侧是有一部货柜车抛锚，北分局来补充说抛锚车的位置是在东向的 3.2 公里，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前，受到稍早抛锚车的影响，车行速度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一样麻烦主任帮我们整理一下夜间的施工状况。
4: 好，没问题。那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首先是南下的91到92公里的内侧会有排水沟的这个清理作业，另外国一北上的25到24这个路段则是会有路面伸缩缝的这个修复，还有国一双向的38到40公里的这个内侧双向都会有这个门架基础的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12到11公里，还有98到95，以及高架北上的70到71，还有38到35的这些路段都会有路面的刨铺施工。那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双向的福德隧道，还有安坑中和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面会轮流封闭部分车道来进行隧道设施的这个维护保养作业，还有国三北上的36到35以及12到9公里这两个路段也会有路面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那还有国三的北上53到51还有70到68这两个路段也有路面的刨铺施工，都要请经过了用路朋友特别的小心。那还有道路封闭的影响比较重要的部分还是跟听众朋友做个说明，首先是这个五股交流道要配合这个改善工程施工，所以一直到7月2号这段期间的平常日晚上的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从台六十四线方向过来要衔接国一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那所以说从台六十四线上面的车辆都要先麻烦下到平面，然后改从平面的新五路来进到五股交流道北上。那还有是国二的部分是也是有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所以说在今天还有明天的晚上从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环道的入口。那所以封闭期间麻烦用路朋友可以从大竹交流道平面在另外一个方向过来的一个匝道入口还是一样可以进入国二的东向。那还有是为了办这个路面的整修工程，所以也一样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晚上从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一北上的新竹交流道的那个新安路的那个入口匝道了。那道路封闭期间可以麻烦用路朋友就可以改从这个比如说走园区一路去接光复路，可以从这个光复路的入口来接国一北上一样还是可以走。对，大家今天晚上主要比较重要的施工封闭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0: OK， 谢谢主任帮我们做了整理。那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当然的暑假快要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因应暑假其实也会有一些提醒建议事项，对不对？
4: 对，没错。因为像这礼拜可能到下礼拜大概陆续小学啊国中都开始陆续考试了，那可能就下礼拜5、6开始就开始正式放暑假了。那所以说应该一般讲像暑假的平常时段在高速公路的上下班尖峰其实说实话是会少一点车子啊，那不过到了假日的时候就是比较属于旅游的旺季，那其实像平常的5、6日甚至到礼拜一它这个交通量都会比平常的交通量大概多了20%左右了，所以说像尤其在暑假会特别明显，从礼拜五的每个礼拜的礼拜五下午比如说还有礼拜六的早上，那种南下的瓶颈路段，像一般常见的从杨梅头份啊，它或者是说那个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啊，国三的部分比较常见就是中和到关西，还有甚至像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部分在礼拜五礼拜六早上就会车子很多。相较来讲就是礼拜天一样是下午北上的路段会塞，
0: 对
4: 啊，像礼拜一的部分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国五，然后从宜兰到平林就会塞，这个礼拜一的上午到下午其实都有可能，然后那所以说高速公路基本上在考量这个暑假的这个期间还是有一些国道上面的交通注意事项跟听众。

0: 友来做个提醒了哈。
1: 是，
0: 那首先还是讲一下国五的部分哈。国五在高承载管制的话哈，还是一样维持每个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会实施这个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还有头城交流

0: 一直以来都有针对大客车的部分有一些优先通行的措施，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常见在石碇南下的时候，过了石碇交流道入口开始后，这个爬坡道就会限行给这个大客车来专用通行，
1: 对
0: 啊，比如说或者说北上的时候，从宜兰到头城也会机动开放这个路肩，专门就给大客车来走，
1: 嗯
0: 啊，像特别是像头城或是宜兰罗东北上入口都会有大客车的专用道，
1: 嗯
0: 啊，一般来讲在实施这些大客车优先的通行措施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塞车的时候，大客车通常会比我们自己开车很节省大概半小时以上，
1: 差蛮多的，
0: 对，事实上是真的，如果有在开车有看过大客车从你旁边快速通过的那个情况，
1: 好羡慕哦，
0: 对，有时候会蛮羡慕的，
1: 对
0: 啊，当然就是有好有坏啦，当然就是说你如果是比较不想塞车的，或者说你到宜兰有交通工具的，或者说你要租交通工具的，建议我们可以多利用这样子的大客车优先通行的措施，去走这个公共预租，到宜兰落地之后再看你是要租车或什么其他的方式继续往东边玩这样子，
1: 没错，
0: 最起码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1: 对，比较舒服，
0: 对，因为塞车真的是有时候蛮痛苦的，
1: 啊，
0: 特别是像上礼拜端午节连假最后一天，然后如果说又碰到这个北上的北上在雪隧里面可能又有连环追撞的这个情况的话，像这种情况那个拥塞又会更加的严重，
1: 没错，本来车子就多了，然后如果说又车祸的话那真是
0: 对 啊，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从东边开过来开到雪隧的时候塞有时候就会比较累啊，比较疲劳，而且一进到隧道里面那种昏暗的情况下，
1: 像搞不好就昏昏欲睡。
0: 对，上礼拜那件事情，五部车连续追撞，那个就疑似是因为疲劳驾驶，那个就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速已经变慢，就整个撞上去这样子。这个都是一些
1: 比较常见的，可以避免的，
0: 啊，对啊，对，可以避免的部分，还是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下提醒啊。
1: 是。
0: 那另外暑假的部分，还是有一些替代道路，也跟听众朋友再做个建议。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国五的部分，头城到平林的话，如果像国五真的塞得很严重，还是建议可以改走台九，那最常见另外还有一般像国一国三，如果是说新竹要往返这个台南的话，这么长的一大段路段，我们都可以除了国道以外另外都可以改走台61，那国六的话一般会去南投，如果要往返台中地区的话，也可以从国六的这个旧镇交流道下去，改走这个台63线，那如果说另外是国三的雾峰，从雾峰你如果要往返这个国一的台中系统，或者是说要去国三的中港系统，也可以利用这个台74线来去接国四，来两边衔接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尤其像暑假期间啊，那个如果说我们在假日出去游玩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压力，没有说一定要走哪一条路线的话，或者说你在旅游规划就可以因应这个高速公路可能会有塞车的情况，你就可以去往台61线那个方向的景点去做规划，
1: 好
0: 像因为主要是台61线真的自己本身也蛮常走的，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1: 蛮不错的
0: 啊，因为它现在衔接基本上都很完整，只要不要碰到有施工路段的话，那基本上你要下去或是到沿线的一些景点，尤其像夏天你要接触海水、沙滩、渔港，这个部分西滨沿路的这个景点都很多啦，
1: 对，没错，
0: 建议那个暑假的时候，那个听众朋友有经过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加利用这样子。
1: 没错，它其实景点把它安排进你的行程当中，你不见得一定要用高速公路说，我一定要今天跑300公里到高雄，
0: 对，
1: 我今天可以慢慢走啊，对不对？
0: 对啊，
1: 走西滨
0: 一样的时间，你塞在高速公路上，或是塞在路上啊，你用游玩的方式慢慢往南推进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天好像比较充实一点，
1: 而且心情真的是不一样你碰到堵车就会觉得就阿杂了呀，
0: 是的，好像走台61线，像看那个很多风车嘛，很多风力发电的部分啊，那其实整个视野会比较宽阔一点，
1: 蛮舒服的啦，
0: 真的是建议可以多加利用不过最后就是说还是再提醒一下，因为像夏天主要是强降雨会比较多啦，像碰到强降雨

0: 候，还是再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那个把你的车间距要拉长，然后不要跟太紧，然后该打开的大灯就要打开，那没事的时候不要变换车道，那也避免急刹，这样子会有一些意外无法控制的交通事故状况发生这样子。
1: OK， 好，那今天谢谢主任跟我们做提醒，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货柜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请驾驶朋友一样还是特别当心。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3: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2: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

0: 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天提出调整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更新手续费草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同样上调，预计最快今年十月正式上路。新草案将外国人在窗口临柜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现行一律约新台币1100元，调高为约新台币2000元至15000元不等。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加强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3: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2: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七月即将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4: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七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5: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4: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讯站。
1: 哎、欸、妈、嗯，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0: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4: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0: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没有什么路况哦，大家小心开车就好，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超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车多车少都一样哦，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要随时专心的哦，专注车前状况。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和货柜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啦，所以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就请您多多留意。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4线呢，要台64线5股2交流道的联络道往国道1号北上5股2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到时候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

风雨中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也尼冷。

0: 真心话绝情，吴宗宪的歌声收录在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
1: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台64线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的抛锚车，哎，还没有排除哦，所以请经过的朋友还是要小心。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5点30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之间的内侧一个车道，哦，都会封闭进行夜间施工，提醒朋友小心行驶。继续欣赏的歌曲是任贤齐的歌声《心情车站》，这是收录在1998年《爱向太平洋》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

人贤且寡瞎。国道一号有朋友说，北上东湖出口前的外线车道上，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一的北上东湖出口前的外侧，说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经过的朋友请小心哦。这个有时候发生事故也不是我们乐意见到的，希望呢都没事哦，然后可以赶快排除就好。台64线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的货柜车抛锚状况还没有排除。好，继续来听，这是黄品源经典的台语歌曲。

这是泪光闪闪的原曲，由黄品源、重新这个唱成台语歌的版本也很好听。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出口前，说在外线车道上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请小心。好，接下来听啊，这是陈奕迅的台语歌收录在《上五楼的快活》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我咖喱》。

0: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尽管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的中间内行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位。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上通宵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

靠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还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行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八号，在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跟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不能走的，要提早改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 241.4 到 242.6 内线车道，南下236公里外线车道都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都有散落物，要小心。台61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64线的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柳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案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柳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4: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

0: 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晚上的9:09，您锁定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前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1968路网图看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3.2公里附近，这应该是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感觉是因为进行夜间施工的，所以出现了一些回堵的车流了所以麻烦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小心。国三北上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因为进行夜间施工，看起来已经出现塞车回堵车流了。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货柜车抛锚的状况，刚刚阿北排除呢，所以也请后方的驾驶朋友要小心。有时候大车发生状况的确处理起来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这个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都能够体谅了好，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我这个人是艾怡良的歌声。

0: 这是艾怡良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施工点哦，在53.2到49.5公里之间，就是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到过了三莺交流道的路段哦，总共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难怪会造成车流回堵。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影响到车流，有点走走停停，请千万要发挥耐心，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
1: 用药安全，让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的是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院区药剂科的黄立威黄药师。药师好。
2: 你好。
0: 今天呢，药师想跟大家聊一聊跟夏天哦出去玩相关哦，因为马上暑假要到了，大家安排出游的机会一定会比较多。那夏天哦，这个出游，可能比如说

0: 都要预防中暑啊，或是有些人会晕车啊等等啊，尤其带小朋友出门哦，也是要很小心哦。好，那是不是先请药师告诉大家，我们那个晕车药哈，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呢？
1: 嗯，晕车药的部分的话呢，它的效果的核心其实主要是在于预防而非治疗，那不可以等到出现恶心或者是头晕症状之后才开始服药。那口服的那口服的晕车药的话，是建议要在搭乘交通工具前30到60分钟就要先服用，确保药效正常的发挥。那贴片的话，则是要提早4到6个小时贴在耳朵后面没有毛的地方，然后达到最佳的效果。
0: 所以它会有两种剂型就对了，一种是吃进去的药，一种是贴片。那效果应该都差不多吗？还是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贴片比较适合等等之类呢？
1: 其实效果是差不多，取决于你要在搭乘交通工具前多久做使用。
0: 哦，是贴片就要早点贴啊，药就三十分到六十分钟前吃，就 OK，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那有没有针对驾驶朋友特别的要注意的呢？
1: 因为驾驶者如果本身自己有晕车的困扰的话，建议是要优先保持车内的通风，或者是做控制车速，或是避免吃太饱来改善。那因为其实现在市售很多晕车药都可能会含有抗组织胺这个成分。那这个成分是有可能会引起嗜睡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所以就是要特别注意。
0: 等于驾驶开车的这位朋友，他就不太适合吃晕车药了。对，万一他精神不集中那会嗜睡，那就蛮危险的。好，那刚刚讲到是有关于晕车嘛，那这个夏天出游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会比较害怕，就是万一中暑怎么办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简单区分我到底是中暑了还是是发烧？因为有些很多中暑朋友他是会有点那个身体热热的嘛，那到底他是发烧吗还是中暑呢？怎么分辨呢？
1: 中暑跟发烧最主要，中暑它其实是身体的散热的调节失灵，那发烧的话可能是身体有发炎的情况才会导致身体本身的发热。那如果今天是中暑导致的发热的话呢，自行服用那个普拿疼或者是退烧的药物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甚至可能会增加肝肾的负担。
0: 所以并不是这一律都吃普拿疼，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就觉得好，我有点发烧，我就给他吃一点普拿疼，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紧急的处理原则跟大家稍微教一下？
1: 如果发现自己有中暑的前兆的时候呢，应该要马上的前往阴凉的地方，不要直接曝晒。然后解开紧身的衣物，用湿毛巾去擦拭身体来辅助散热。然后适量的补充水分跟电解质，避免脱水。
0: 好，所以比较紧身的衣服这个时候是很不适合的所以我们也会提醒大家夏天外出尽量能够穿比较能够吸湿排汗啊，宽松一点啊等等之类可能跟这还是有相关不要让自己都被包紧紧的因为很多人是要防晒就把自己全身到尾都包得紧紧有时候不透气不透风其实反而不好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不能够随便乱吃药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1: 如果真的是状况都没有缓解，或者是出现有意识不清，然后很不舒服的话，就要赶快去医院就医了。那也不要尝试自己就是未经确认的退烧的偏方。
0: 好，所以一些偏方就不要随便乱尝试，因为觉得还蛮可怕的。好，那夏天其实真的都比较炎热啦有时候我们出去玩很多不是当天来回，他有时候会安排个2-3天甚至一个礼拜环岛之类的那我们可能会携带一些药物嘛，那这个带出门的这个药它会不会有需要特别注意那个保存的一些状况呢？
1: 在夏季的话呢，其实因为车内是封闭的空间嘛，那温度就会特别高，甚至可能超过到50度以上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会导致药品的变质失效，甚至是就是轻微的融化这样子。那药师这边的话建议是随身携带的常备药品就是要放置在随身包包内，那人离开了药品就跟着包包一起离开。

0: 避免将药物留在闷热的汽车的置物箱或是车厢内。
1: 嗯，
0: 那如果药品有出现外观的变色，或者是奇怪的味道，或是胶囊有变得比较黏的话，就请勿继续服用。
1: 嗯，好，所以呢，你夏天你出去玩带出去的药

0: 吃的话，不仅危险，也有可能会造成副作用，比如说可能会异常的兴奋或者是嗜睡。
1: 嗯，
0: 那六岁以下的儿童建议借由医师开立处方。那如果六岁以上的话，务必要去药局买儿童专用剂型，并且由药师来指导用量。
1: 嗯，所以跟小朋友年纪相关的哦，六岁以下比较小的小朋友可能就是需要医生处方哦。那六岁以上哦，去药局去买，但是还是要请药师哦，告诉我们正确的一些用量啊，还有使用的时机啊等等之类哦。所以说小朋友出去玩如果晕车的话，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啦。好，那夏天哦，玩到头晕脑胀，有时候蛮有这种经验，然后去玩水啊，或是怎么样哦，这个有点晒到整天昏昏的，那回家就直接吃止痛药，可以降温，这样子可以吗？
0: 嗯，这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因为就跟刚刚说的一样，止痛药它的基准是针对发炎或是发烧。
1: 嗯，
0: 那对于环境造成的中暑，引起体温飙升是没有帮助的。中暑的话，首要任务就是要物理降温，先移到凉爽的地方，然后用水，用那个湿的布来擦拭身体跟补充水分。那服用药物反而可能是会徒增器官的负荷，没有办法解决散热问题的。
1: 嗯，所以止痛药不是万能的哦，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使用时机哦，不是说什么没事有事没事都来吃个止痛药，那是不行的。那像这个晕车药还是有个迷思，说就是因为很晕嘛，因为我也真的碰过有朋友发生这种问题，他觉得自己会晕车，或比如说他去坐船，他晕船会晕得很严重，所以他就多吃一颗药，本来医生说应该吃一颗就好，他吃了两颗，好像整个晕到不行，晕到隔天，所以这个应该是不 OK 对不对？
0: 嗯，对，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过量使用晕车药它其实并不会延长药效，反而有可能会增加药物副作用的风险，那有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视力模糊，或者是口干舌燥，那排尿困难，或者是极度的昏沉，那这其实对旅游的体验跟自己的健康都是一种负担啦。
1: 嗯，
0: 那还是要请大家务必要遵循包装上的建议剂量，或者是直接咨询你家附近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也可以。
1: 嗯，好，所以不能够哦，这个，我觉得我会很晕，所以我就吃两颗哦，这个是不行的哈，因为我知道晕车的那个经，如果有晕车经验的朋友就应该就知道哈，那个晕车晕船真的是好可怕哈，你到了目的地根本什么都没办法玩，这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哦，所以其实事前做一些预防还是必要的啊，但正确使用更重要啊。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和平医院区药剂科的黄立威黄药师跟我们做说明，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稍早在台六十四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货柜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目前国道5号的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跟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3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就造成后方哦出现回堵车流。现在看起来至少堵了2公里，而且有点走走停停，辛苦了，请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绑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20.5% 到 21.1%， 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餐饮业者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与一般交易情形不同，业者将发现的异状通报检调，检调发现疑似有不法集团利用 Uber Eats 非法洗钱，

0: 用人头账号向配合业者下定约2800笔交易，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北检今天搜索约谈林姓男子等九人到案，全案朝违反洗钱方向侦办。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承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2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枋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水果市场。记者宋林报道。
2: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9:37，要跟走国道三号北上哦，莺歌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说声辛苦了哦。这里这么堵的原因是在施工的关系了哦。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哦，总共封闭内侧3线车道进行工程，所以才会导致车速这么的慢，大家真的辛苦了哦。哎，这个也真的是只能请大家发挥耐心。那当然还没有过来的朋友不要再往这个方向过来了哦，它真的很堵哦，走走停停堵了好几公里长哦，整个车流都走走停停，请不要再过来了。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后方哦至少回堵3公里以上哦。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都在进行夜间施工。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还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台北市水快往南汀州路前的曹化线上也有一部小客车停放，不晓得它是抛锚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状况，已经赶快请员警来协助了。台北市水快往南汀州路前的曹化线上有小客车停放。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感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我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当然很开心哦。要谢谢李龙生李驾驶，捡到的是一台全新的厨师机哦，都还装在箱子里面呢哦，还好今天哦乘客来领回去了。谢谢刘厚全刘驾驶，捡到的是一个资料夹。谢谢王文瑞王驾驶，捡到的是一支行动电话。真的都是因为问奖朋友的热心帮忙哦，这些东西才能够回到主人的身边。再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麦先生哦，东西也是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帮我们注意哦。他是今天傍晚大概5:20左右哦，从捷运的石牌站坐到振兴街，他说掉了一个黑色的后背包哦，里面有课本啊，就是个哦，他说是物理讲义啦哦，还有铅笔盒哦，皮夹里面还有一些现金。好，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哦，谢谢帮忙。

台北市水快往南汀州路前，本来说草化线上有小客车停放，还好已经没看到了。谢谢交大回报。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因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导致后方已经堵了5公里了，而且呢车速非常慢哦，几乎都走走停停。麻烦还没有过来的朋友，请赶快改道，不要再往这个方向过来了，因为真的很堵。

在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花园夜这首歌曲是张清芳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因为总共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工程的关系，北区交通中心说车流已经堵了5公里这么长了，而且是走走停停哦。刚刚看了这个几个附近的监视画面了，真的很辛苦哦，走走又停停，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多发挥耐心，还没有过来的朋友千万要改道。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警广台北94.3，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跟北上雪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还有一部抛锚车。

I Swear， 这是这个版本呢，是齐豫跟刘美君合唱的歌曲。还是要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 53.2 到 49.5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因为哦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哦，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了哦，导致现在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了，车流还是一样走走又停停。

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外侧跟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北上16公里的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还有一部抛锚车。另外国三往北方向的这个夜间施工真的造成后方堵车堵得比较严重一点哦。施工点在北上的53.2到49.5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占用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工程做到明天。

天早上六点，导致现在至少回堵5公里，而且走走停停的堵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真的是考虑哦，要改道，不要再过来了。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5股2交流道联络道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5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1.7到23.2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车道也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一号南下21.7到23.2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车道也开始在进行夜间工程，要请朋友们小心开车，晚上行车视线差真的要格外注意哦。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也预祝大家都能够平安回到目的地。明后天哪关休假去请小玉来陪伴大家，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到23.2公里圆山前的外行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过麻豆内线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呢。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4公里哟。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北上雪隧的内线跟南下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省道台流莺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

公里路住到林口都有施工。台六十四线的 P388 到386排水管更新封闭外线车道，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经典作品就是经典作品了，每一次听都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电影的画面就出来，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0:14，欢迎你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好哦，我有一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啊。国三这是在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这地方施工哦，所以其实是特别的缓慢的。那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哦，头屋前。还有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路网图上显示说这边呢目前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好了，这边这个路段到底是 What happened， 那看起来是有施工啦，好不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

10:18，那刚刚讲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头屋这边施工啊，就经过的时候要麻烦留意一下，好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头屋出口也封闭，有不能走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哦，路面维护工程，这边车道会轮流封闭。I don't lose sleep anymore， 这是来自 Ender 的歌。

当年是 Justin Bieber 的歌叫 I Do。时间25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到23.2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施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过麻豆啊，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它又黑色又不开灯，很难看到呢。如果你在这边哦，小心一下它，好不好？这国一北上过麻豆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台88线在东向啊，竹田出口匝道有两辆车事故，这边要务必小心。国三在北上53.2到49.5公里，和这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啊，车速非常缓慢。刚刚说回堵5公里哎，好，这边是因为呢莺歌系统过后，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这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刚回堵5公里，半个钟头前，所以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不过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还是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情形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Jeremy Zucker I don't know you。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由于第七号台风北上，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另外就是金门地区目前是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信息，要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就是天气因为受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关系，再加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南部地区降雨是最为明显，而且明天一整天都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明天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下雨，高温会比今天略降一些，普遍都在30到33度，不过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那至于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台风第八号的胡瓜果，它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预估发展有限，那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3: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

0: 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1: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帛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一直是帛琉忠诚可靠的伙伴，长期在执法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他认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帛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o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0,000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o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4: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3: Allegalo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泊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政治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月，其中2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款，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维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2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7: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今天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时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人员抢救一个多小时脱困送医，仍宣告不治。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出。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3: 现场为废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2: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下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下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5: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下与国内航下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2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4: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周兴哲歌曲 I don't mind， 10: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严艺格歌曲叫做 I don't want you no more。 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好，这首歌来自严重了 I don't 姑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533北上哦，这边是三阴前时速是很慢的，经过的话国音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时速有偏慢，那经过的时候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咯。爱东姑息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往外面咯。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半施工。好，再来要留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前这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要回国时，西向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着关心国道三号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时速偏慢。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个路段目前时速也是偏慢，请多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

陈绪安，这首歌叫做《家具》。欸，其实讲到家具，我今天忽然间听到这首歌，想说，那家具有哪一些东西算是家具呢？桌子应该算吧，对吧？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同桌的你》，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把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阿姨的欧一啊，黄子轩跟山平快，黄子轩与山平快，奇怪今天卡卡，11:28喽，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喽，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稍早呢这边有比较拥塞，是因为施工封闭内侧3线，但现在车流疏解了。接下来也是跟家具有点关哦，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认床》。床也算是家具的一种，只要家具跟家电有时候会不小心搞混，但只要有电的就叫家电，对不对？这家具，接下来跟床有关，《Sofa灵魂沙发》这首歌叫《躺》。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南部啊，南部地区才对，屏东这边有豪雨哦，要留意哈。那高雄、台南也有大雨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警报。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路段我们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还是有很多持续的，麻烦大家开车小心，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歌曲来自禅波 Zembo 赖床。

这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像一张床单一样坦白。家具的部分，床单算家具吗？床垫算家具？床应该就是床垫嘛，不是床架吧？应该都是家具的部分哦，只要没有插电，应该都算是家具，对吧？好了，那待会在整点6月2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12点之前，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叫床。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夜深了，不再打扰你，没说的心来告诉你。
1: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月25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施工。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3号这边是北上53.2到49.3公里，这边在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在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的哦。国道5号南下0到4.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长12:09第三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再来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床头灯》。这个小时还是要请你持续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Eason，床头灯。

12点是七分，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我以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我以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施工。来听 Hush 歌曲《衣柜歌手》。

就是一连串跟家具有关。我想柜子也是家具的一环，不用插电都是吧。不过有一些衣柜是要插电的，可以自动帮你做一些什么抖动啊、清洁消毒啊，那这种算家具吗？还是算家电呢？不过一般人家里没空间，可能也不会摆这样子的一个家具吧。来听陈绮贞歌曲《躺在你的衣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 的歌曲叫沙发。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热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日向满四六这首歌叫脚小指撞到五斗柜的边角。

0: 足无聊的。
1: 孙淑媚前阵子很红哦，这个一个人的沙发。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新宠 RE 烂在沙发。

雨滴蜜歌曲叫做《沙发里有沙发 Radio》。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等一下1点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秋哥上线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来听到的就是来自维里安的歌，叫《玩游戏》。明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喽。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要注意喽。以及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

0: 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了，6月25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大半个晚上过去了，不知道是否还顺心顺利呢？刚刚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想说，是不是路上开始在飘雨了呢？但是北部地区好像可以感受到在中南部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跟前几天呢夜晚只是纯粹的炎热似乎不太一样了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屏东地区仍然发布豪雨特报，那么所有的西半部地区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的。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呢特地还针对了像是屏东、高雄还有桃园和新竹这个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说这个屏东和高雄这可能还会下到3点多，哇塞，现在才1点多而已呢哇，那不就代表这个熬夜夜工作朋友们，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可能夜间开车会非常的这个费力了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伊凡塞斯这首歌曲 Calm Dow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看起来这个大多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这个 21.7 到 23.2，圆山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是封闭内侧车道实行工程，北上的方向啊，在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圆山啊，北上的24.6到23.6圆山路段，小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

两线车道，那北上的48到45.2公里，小心过莺歌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在施工。北部地区啊，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啊，这个留意施工啊，但也要提醒你留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他们是 One OK Rock。

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 Dystopia 1:18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南下的124.3到126.6公里，一样在头屋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双向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匝道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西湖服务区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哇啊，那就要麻烦你哈，如果要休息的话，改换其他的服务区休息站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看到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这个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是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有鉴于，这个今天夜晚的天气状况不太好哈，我看这个桃园新竹即时过去一个小时，桃园新竹，然后西半部呢似乎在云林以南啊，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雨中驾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么雨很大，就直接把雾灯打开辅助照明，小心。

连续几首热闹欢腾的摇滚歌曲 ，IO 乐团的 Party Party 和831的爱了爱了。哎，虽然说有中文歌名和英文歌名，但都是叠字呢，哈。好了，1:26，这个天气状况呢，这个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哈，它这个持续在台湾东部的外海啊，已经这个慢慢的北转要北上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哈，大概在鹅銮鼻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由于呢，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了哈，所以这个强度是持续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么比较远洋的这个无花果台风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不但呢强度发展有限，而且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了。所以这两天呢，如果天气不太稳定，这个八成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之外呢，而且会有锋面这个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西南风又变强了，所以南部地区呢，这个天气就变得不稳定了哈，会有阵雨雷雨，但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下午过后看到天气变阴了，就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因为午后雷阵雨又要来了。那连日来的高温呢，像昨天大台北、台中、彰化，都飙出了37度左右。那因为接下来几天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这个各地的高温就略微下降了，图片大概是30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闷热，要多多补充水分，设防热伤害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Kepler， 叫 Mic Check。

0: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儿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1: 喝酒，喝酒，
2: 小秋，再开一瓶啊！
3: 哦，好，来了。
0: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3: 你那么少，你这好意思？
0: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
4: 喝差不
0: 多。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
5: 嗯，车上有人喝酒哦。
0: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5: 哈哈，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0: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6: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1: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好、啊，这里目前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哈、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哦，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哈，会因为天气不太稳定下雨呢，这个高温比较不会到36、37度。那雨下完之后啊，毕竟还是有两个多月

的暑假，对不对啊？而且台湾的夏天我们可能自动延长到十月了啊，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呢，动不动都有可能是36、37甚至是38、39度的极端高温，体感温度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飙破40度。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一定会在家里开空调，对不对？但是呢有这个心脏科的医师指出没想到冬天的时候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呢，当气温超过30度原来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的攀升，而且呢很妙的是，气温每上升一度，死亡的风险就增加3%。这是什么事呢？

原来啊啊、很多人呢，这个一回家家里好闷哦，所以呢就赶快把冷气调到最低温，调到18度，调到16度，然后呢等到凉的时候再把温度调高一点。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或者是懒得调回来了，干脆在家里穿外套吹冷气？哎呀，这样子的动作不仅是电费很贵哈，事实上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是也反而伤身了啊。这个根据研究指出呢，温差超过 8.5 度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外面的温度是35度好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超过8度，哎，35-8啊，大概是27，哎，这个可能刚刚好，对不对？如果你开个21-22度，这个里外的温差是不是就超过10度啦？甚至是13-14度这么多？剧烈的温度变化，事实上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是突然间扩张，也就因此呢，血压波动会非常的剧烈。啊，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我，心脏科医师提醒我们呢，啊，这个让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啊，差距太大啊，对你血管刺激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建议呢，冷气设定在26-28度之间啊。事实上，你冷气每调高一度，就有可能省下部分的电费，对不对？而且呢，啊，你说冷气设定27度，家里还是很热啊，那么你就可以拿出电风扇，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你其实使用循环扇啊，对于家里的这个冷气对流的功能又更好了。摆在冷气下方，而且背对出风口，左右摆动，让冷空气呢快速均匀分布你的房间，协助快速变冷，还可以调节电费。

而且呢，医师还建议这个冷气房的温度不要调太低，才不会让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之外呢，在这个日常还是要多多喝白开水，充足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呢，事实上多喝水也是护心很重要的这个撇步之一。然后还是要规律运动啦，这个运动强健身体，这个室内外开冷气，室内外是一定会有温差的，也才比较不会造成心脏的负担。但是呢，运动的时段就很重要了，避免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烈日当空之下运动，尤其在户外运动很容易引发中暑，对吧？这个选择室内的运动呢，轻度的运动呢，或者是在这个傍晚时段、清晨时段比较凉爽的时候，比较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警讯哈，这个医师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出现在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要赶快脱离高温的环境，并且降低体温，尽速就医。女性的症状呢，虽然说比较不典型，但是仍然可能会有恶心、手麻、背痛的状况，都一样不可轻忽。这天气热，在家里可以使用冷气吹凉，对不对？但是走在外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还是得上班呐， 还是得上课，还是得处理事情啊。但出去的时候，外面实在太热了，现在呢

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怎么样手持电风扇，或者是甚至还更厉害的说是用手持刨冰扇，吹出来的风直接是凉的，就算是烈日当空走在路上，每人一只手持电风扇好像都可以把酷暑给吹走一样哈。但是要小心这个台电的粉丝团就指出事实上呢，经济部标检局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把手持移动充电式的电风扇列为应该实施检验的商品，所以呢，在选购随身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明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经过标检局检验合格的电池呢，事实上是会有商品检验的标示，这才是安全的这个商品。而且平常在使用手持电风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不然它这爆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除此之外呢这些充电式的这个产品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饱就应该赶快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以免电池过度热膨胀下一步就是爆炸了。电池是怕摔怕热的哈，也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其实在夏天走在路上，太阳这样子在晒，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对不对所以可能也没办法使用过久了如果呢使用到一半，你发现电池好像在发热了，或是产品有膨胀变形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停用，也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一有任何的状况，就可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是需要把它给丢弃了不过呢，我觉得夜间工作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到手持电风扇，尤其开车觉得热，把窗户摇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好像就够凉爽了，是不是？来自黄雨涵和张武的歌曲《坏》。

时你搁地，有时你在讲好遐，我煞在讲笨呢。安怎到底咱都位无共，有路行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摆，这种习惯，这种变态。

黄雨涵这首客语歌曲 Why， 但他的歌名是英文了 ，Why。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当中，然后这张专辑呢，让他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哎，这个大家一起来敲碗，会不会得奖呢？1:46，国道一号南下的52.9过机场系统，这里说小货车有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占用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里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因为这在北部啊。目前呢，这个下雨比较集中在中南部啊，北部不是没有了哈。这个桃园新竹还是有下雨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麻烦所以这机场系统那应该有下雨了哈，就多多少少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们雨中行驶，拜托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大灯打开，但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哈。谢清叶和曹雅文 Finding Light。

夜的 Finding Light， 时候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微光，1:55，光真的非常重要，不然那个稍微不注意路上的道路状况，真的会出事故。又一起事故传进来啊，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五股区路段，这里说是有小客车撞击到掉落物啊，目前呢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好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等到你撞到之后才发现，哎呀啊，原来刚刚在分心呐，滑手机呀，这些都来不及了。好，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立奇浪漫天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9公里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排除了，这里目前全线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里是自小客车撞到路面的掉落物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在路间，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啊，这个及时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及时的做反应。那么夜间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头屋出口封闭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5到229.2南投中心到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在这个屏东县，尤其在春日乡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强劲，还有再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呢是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而且伴随强烈的阵风闪电落雷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严防积水的状况预计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3点钟，雨中开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

0: 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3: 等你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幸福很简单》，但可能又不那么简单，对不对？他说只要每天平安就好啊，那么开车要平安哈啊，希望朋友们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累了就要休息。前东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今天夜间呢、啊，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哈、啊，以南部区域为主啊。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啊，虽然说北部还是有部分区域也是降雨状况哈、啊，也就因此呢，可能因此了哈、啊，造成一点事故。在台64线西行的 10.2 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还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掉落物了，路上的掉落物目前呢后续还在排除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53.7过机场系统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个大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啊，这个闪避不及有可能变成事故了，所以真的还是要专心的驾驶。其他呢，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啊，这里是莺歌到三莺路段哦，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48到4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所以你从北上哈三莺一直到过了莺歌系统呢，都小心车道缩减是挺多的，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幸福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2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哦，由于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大雨特报呢，西半部啊，事实上受到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甚至呢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哈，都是不太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那目前呢，这个屏东地区甚至是豪雨特报之外，中央气象署特地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哟。这个尤其旺盛的对流加上闪电，甚至还有强风，行车能见度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路面上哦，这积水有一点积水的这区域，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容易打滑。山区呢，则是要留意摊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高雄屏东地区的大雷雨啊，说至少持续到3点多啊，看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再怎么样了哈。好啦啊，但这个小时呢，警政专线的小单元要提醒朋友们啊，前一阵子哈，有这个啦啦队员受到伤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骚案例。根据警方的统计呢，这个跟骚法哈，从2022年6月1日施行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大概4年左右哦，总共受理了11433件的案例，其中呢，警方核发书面告诫行为人总共有7300案，然后呢，这个行为人违反跟骚保护令有243件，警方建请检方声押，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哦，已经有140件了。那么经过法院裁定羁押，总共有67件的案件。所以足以显示这个跟骚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需要受到重视。

跟骚这件事情呢，根据警方分析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样态哈，因为跟骚事实上有很多种，以通讯的跟骚啊、有这个7016。这个案件次是最多的啊、有点像说，哎，这个用简讯啊，这个找到你，跟你讲说，哎，你不要乱来哦，啊，你怎样怎样，我会在你附近哦。你可能看到这个简讯或接到电话吓到，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哈？那其他呢，有依序有这个盯梢尾随的，也有6144件，也很多，超过了一半的案例。监视观察呢，也有5251个案件啊，歧视贬义呢，事实上也算是跟骚的其中一个小项目啊，总共有3523次。那么不当追求有很多哈，这个3000多，可能呢，在这个情侣之间啊，这个分手处理不当，这个案件次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最多的。寄送物品啊，让你呢打开之后心生畏惧，也算是跟骚的这个范围哦，有2421个案件，妨害名誉，还有盗用个资等等的哈，这些很多案件是网络合并实体，还有跟骚，所以呢，很多的案件事实上可能不单单只是通讯跟骚，或者是单单只是盯梢尾随，或者单单只是寄送物品，或者是妨害名誉，有很多的案件事实上是综合，所以呢，横跨很多的跟骚条件。

警政署表示呢，跟骚往往是具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所以呢，被害人如果发现哈，你可能已经有被骚扰的状况了，根据以上的这个几种跟骚样态，有的是电话的啦，这个发现好像被尾随了啦，或者是不当追求的啦，哈，持续收到一些令你困扰的物品啊等等，事实上都是会妨碍你的名誉，冒用你的个资。这个被害人呢，你要尽速报案，哈，以利警方尽早介入，启动告诫保护令的机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社政和心理辅导的资源来提供协助，越早通报就越有利于搜证、风险评估甚至是保护措施的启动。如果呢案件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警方就会直接对这个加害人哦，采取拘提、建请、声压这种这个比较激烈的手段，避免呢危害升高。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被害人呢、除了害怕报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就是我该如何证明我已

已经被骚扰了呢？这事上也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妇幼安全的警官提醒哦，被害人你可以藉由录影或者是网络对话记录啊、这个简讯，你收到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截图存证啊，或者是。

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啊，这个依照跟骚法呢，跟骚最重可以处一年徒刑，甚至你如果携带凶器或是有其他危险物品跟骚呢，最重是可以处五年的徒刑。那么违反保护令最重三年，哎，这个有反复这个实行之余呢，是可以实行羁押。所以希望朋友们哈，哎，这个哎，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理性对待，对吧？那如果呢啊，你有发现自身有困难的话啊，希望你啊，哎，这个不要害怕，哎，这个身。及时的伸出这个需要别人帮忙的这只手，让这个整个检警体系抓住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过每一天。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夜》。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0: ั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1: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3: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2: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3: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2: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4: 想逃门都没有
2: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4: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国一南下的53.7公里哦，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原本这里有大篮子掉落啊，这里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5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个还是占用路肩，在后续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夜间有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然后呢南下的头屋出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朋友要休息，你可能要在前一个服务区或是往下一个服务区我记得前一个好像是清水吧然后呢再下一个好像是关西这个进入休息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Supply 的歌曲。

来自 Air Supply 这首 The One That You Love 是收录在1981年他们的第六张专辑 The One That You Love、也就是你所爱的人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们大概在出道前期呢、他们是在这个197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被洛石都华，哇，因为他们来自澳洲，然后呢、这个担任北美巡回暖场的这个、歌手乐团，可说是第一张专辑就受到了大咖的注意啊。后来呢啊，慢慢的一首一首的这单曲啊，大概这个1985年前期的这个歌曲当中最红的就这首歌曲了啊。这个空中补给乐团呢啊，从197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耶啊。这个成员呢来来去去啊，现在还是有两位成员在活动，分别呢是格拉汉罗素还有西区考克。这个目前这两位团员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两位团员，不知道他们能唱到几岁呢？突然很怀念一些经典的摇滚团体。接下来送给你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有一张专辑、专门翻唱了、一连串的华语歌曲，比方说呢现在听到这首叫做 Fairy Tale， 就是翻唱自传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50。稍早呢，在国道5号有最新的路况哈，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所以目前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在处理路况的。那么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0到4.1公里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内侧车道在施工，会占用到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事故，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除此之外呢，一样在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施行工程，还有这个国道5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了，小心开车啊，尤其南部朋友哈，这个夜间下着雨。

这是一首一定要从年轻听到老的歌，然后一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体悟。张艾嘉《爱的代价》。2:56，三点要到了啊！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一起挑灯夜战了哈。下川里美，你的。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发生，目前占用在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6到23.6。圆山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屋路段出口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改道行驶。那么南下在124.3到126.6头屋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国道3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一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48到45.2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莺歌之前呢，北上的53.2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封闭施工了。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我

有首唐诗啊，这个诗句里面写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还记得这首诗吗？是这个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哈。刚刚听到的吴美玲、纪晓岚合作当

冰日出，西冰落雨。哎，难道在写的时候有参考刘禹锡的这首唐诗吗？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当然这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健雅无所谓。

在刚刚听到吴美玲的当兵日出塞兵落后之后，是蔡健雅的无所谓啊，当然还没日出，但是这个是有地方下雨嘛，哈，对不对？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啊，尤其在台南以南哦，还是下雨的重点区域。虽然说呢，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这个大雷雨性讯息啊，有可能会下到3:30以前哈。那么这个屏东、台东，就更需要留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状况，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了哈。那么稍早哈，中央气象署也把这个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呢，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原本是整个西半部都在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嘉义以南哈有发布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呢，在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啊，是比较高一个等级的豪雨特报，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大雨特报。哎，这个南部区域朋友们夜间比较辛苦啦，给你加加油。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没有事故，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7到23.2，圆山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和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另外呢，这个省道南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好了，雨中行驶一定要减慢车速，拜托，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专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王嘉怡。没所谓。

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是凌晨的3:26，稍早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2.8公里哦，南港石碇隧道里呢，外侧车道有没有故障车啊？那现在终于排除了，要不然哈。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死。
4: 免你管啦，孩子是我生的，我要怎样就怎样。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读什么书？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在家里，不可以被走。

0: 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1: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2: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听上。
0: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3: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6: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特报，针对嘉义以南啊，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还有锋面接近，甚至是米克拉台风啊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好、啊、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和高雄地区目前是大雨特报啊，但是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是豪雨特报。除此之外呢啊，稍早还有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过去几个小时都在下雨之外，连台东县呢、说在这个天亮之前哈，哎不对，六点多哎啊，这个一直下到六点多都可能会有旺盛的对流，然后剧烈的降雨，甚至会有强风。哎，这个行经这个积水区域哈，麻烦减速慢行。那么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哦，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环流这个使得锋面南压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全台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容易有下雨，以南部首当其冲，容易出现大雨或者是雷雨啊。周五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一直到星期六水汽都比较多，预计呢星期天啊这个天气才会逐日的回稳。那么这个因为多云啊，下雨哦，各地白天温度会比较下降，大概是28，高温28到30度，早晚的温度呢大概会是24到26度啊，像现在即时的气温啊也大概是24到28度左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因为台风远离，然后呢锋面也远离，西南风减弱各地的白天的这个高温又会再度的回升了。

来自江美琪在我身边，3:40，目前这个夜间道路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事实上头屋的这个南下 124.3 到 126.6 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刨铺施工，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哈。那国三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啊出入口匝道因为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预计原本想要路过西湖服务区进去休息一下，你可能要提早这个上一个服务区利用清水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利用关西或者是宝山休息站。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了，那既然都是以施工为主，就轻松多了，对不对？但还是要小心路况啦。来自原为人的雪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1啊，这个深夜这个快过完了啊，这个就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刻了哈。最近很早就天亮，5点天就亮了啊。呵呵，这个4点多呢，外面就可能开始有虫鸣鸟叫的声音。好啊，这个可是呢，接近这个天亮的时刻哈，中央气象署又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等等，往上又升了一个等级了。南部地区的降雨看起来是蛮猛烈哈，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有大雨或是豪雨特报，只有嘉义是大雨特报，台南跟高雄是豪雨特报，屏东最猛烈了。屏东呢是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哦。好，所以南部朋友们辛苦了哈。来自黄大炜的歌曲《宝贝别走》。

黄大炜这首《宝贝别走》，Baby Don't Go Away。黄大炜的歌曲呢，在这个华语音乐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情歌。不是上啊，因为他也在这个国外生活过，所以汲取过一些这个西洋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丰富的见闻。哎，这个唱英文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但真是可惜，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宝贝别走》，但它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就好好的一首一首回味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55。好了，等一下4: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凌晨1:00到4:00真是很累呢哈，辛苦你了。这几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多休息？有没有吃点宵夜呢？工作到几点呢？再加把劲，然后希望到了白天啊，在休息的时刻或者轮班中间啊，终于可以休息的片刻呢，要提高品质，好好的休息。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那么祝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愉快、美好。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么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连带呢南下头屋的出口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南部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以及屏东呢大豪雨特报，可能会到清晨的6点多，都会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然后有剧烈的降雨，甚至是有强阵风出现哦，行车能见度会变得比较差，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行经路面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要务必这个打开大灯，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因为受到台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而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午后也要多加注意哈。目前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度，彰化田尾也是一样哦。那台北市的北投、内湖还有新北树林以及台南麻豆这里现在都是30度以上。

哦，林忆莲夜太黑哦，真的目前南北两样情哈、哦。喂，收仔真的是那种比较闷热的夏夜，那有的地方现在在落大雨，尤其现在在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哈、哦，大雷雨的范围哦，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嘿。好、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哈。哦国道上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过大围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哎呦，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外二线，要注意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北上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中。好，再来在南下是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在圆山前是外侧，这边有工程哦，小心啊。如果补充，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分哈。刚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呢，现在这个其实以台南来讲，除了市区之外啦，其他各区都要注意。那高雄哈也是一样，几乎高雄大概所有的区域以及屏东哈，尤其屏东哇，连屏东起码是赶快哈。那台东现在是金峰乡跟达人乡哈，短时间强降雨，要注意这个下雨，而且呢，短时间强降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看了一下雨量累积，我还以为我看错哎，才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几个小时下来，屏东九如这里累积的雨量已经214毫米了耶，屏东好几个乡镇哈，现在呢？真的随便都是100以上，然后九如春日还有就是九如跟春日哈，这两个乡现在累积雨量都超过200毫米以上，才几个小时内哈，那下一期今天还特别晒雨了哈。那尤其在南部，如果说必须出入山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特别警觉，注意这周遭环境的一个变化哈。

哦，平平安安，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吴永吉所唱的，希望这个平安可以从瑞芳一直传到全台湾哈。哎呀，这个时间还要开车，真的其实蛮多考验的，瞌睡虫来家己醒，然后有时候又遇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哈。

比南部遮雨落啊遮尼啊粗，哇，看免怎呵，重点是家己安全够好势哈。我有朋友问我讲，你先啊，淡麦啊，祝福人拢甲人讲平安，啊，无要讲祝福人赚大钱，我讲赚大钱。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圆山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圆山前外一侧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里也是封闭中哦。然后国一目前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车道轮流施工哈。

头外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院里到通霄内二侧，而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南下呢，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还有院里内二侧都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这里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过三鹰哦，封闭了外二线。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然后北上是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赶快吼，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好，路况那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电话嘿。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个歌的节奏蛮容易让人醒过来的。后世一唱的叫三步站。哎呀，最主要是借着那个很有 power 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哎，现在时间刚好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啊，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是公点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匝道哈。以及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国三是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北上古坑地磅入口这边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台，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外电报道。华盛顿这里啊，最近有一只母鸟，它在警用的重型机车储物箱里边，一段里家，它这边筑巢哦，而且还下蛋。哎呀，后来警方发现之后，不但没有把鸟巢移除，还特别展开护鸟任务，让这个母鸟妈妈呢可以安心的孵出它的小 baby 哈。重点是它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那也没人发现哦。哎呀，这个因为是重机，我那个储物箱看起来还不小哈。就是当那个警察局的员警发现，哎呦，怎么有一只那个鸟妈妈哦？因为这一台重机是他们训练用的，所以平常不是每天都出动那一种哈，训练用的，可能过来刚那么用点来看哦。结果那个他想说这里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人住，他就搬进来了，而且还生了四颗蛋哦。然后呢，这个警局的员警就把他们称为说他这是交通小鸟，很可爱哦，还展开守护任务。等待一周之后，已经有两颗蛋成功孵化了，这变成在美国华盛顿这个警局里面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插曲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红苹果》，来自红靴二人组。4:5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中南各个区域都要注意。那国三呢，有一个点施工的车道比较多，这是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要注意一下，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来到这边车道的一下子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一样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区域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车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短时间强降雨，然后这个累积的雨量我看一下，刚刚说那个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才短短几个小时，现在春日乡这边又累积了，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37毫米了然后九如有236，这屏东好几个乡镇这个至少都150以上

你先来刮下爱买另哦，有时候真的不是苹果的关系，对吧？苹果说打麦龙砍头挖下来。哦，对时之前孙耀威的歌声，听听我的心跳。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那南下呢头屋的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的话，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院里到通霄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也在内二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哦，北上在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过三莺这里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雨水哦。远景都在现场管制通行了，要注意避开嘿。南部这边下大雨，然后也要注意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上匝道，现在是封闭的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5:23了哈，目前在国一呢，北上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南下的话，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圆山前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有出现积水，现场已经管制通行，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爱到心痛，那还是先放开你的手吧。

0: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哦，5: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汇入国十西上匝道持续封闭哈。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方向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匝道。还有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哈。那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轮流在不同车道施工。而国一在北部的部分哈，北上在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内侧，南下还有圆山前在外侧都有工程哈。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啊。而南下过三莺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北上在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有作业进行中，以及过关庙服务区留意中外侧的作业哈。然后国三呢，北上西湖副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二现在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移线有掉落物，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有积水哈，现场是管制通行的哦。而目前还是持续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还有高雄屏东哈，每一个区域乡镇都要注意了。台东是金峰跟达人，短时间强降雨哈。然后沿海市井的区域，高雄林园这边，屏东是东港、芳寮、新园、林边、嘎当、车城、方山，都要特别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

0: 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好，现在时间5点34分了。哎呀，南部这真正爱注意落大雨啊。

哦，张宇伟的歌曲《乡村谣》，哎呀，苏啊苏相机啊，不过重点不是现在屏东的大雨，而且不是只有乡村，屏东所有的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所有的乡镇都要小心。好，现在屏东长治乡这边下厝街15号强降雨又出现积水，一样现场有远景管制通行哈。今嘛哈，长治乡诶厝街15号家哈，注意一下，因为也有出现积水。目前屏东积水的地方，除了长治乡诶厝街，还有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也是有积水哈。同样，现场都是管制通行的，务必留意，注意避开。而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大量铁皮散落，而且先前有好几台车经过，受到这个铁皮的影响，车子受损都抛锚了，停在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啊，除了要注意大量铁皮散落，这个哈不可小看哈，拍剃头哦。然后重点是路肩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停在路肩了，所以路肩还要留意，顾打台车停你家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哈，所以拜托拜托。那以及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倒是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这边东行入口遭到工程已经结束了哦。路况哪些当补充，再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一线有大量铁皮散落，这些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哦。那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样受损，抛锚停下来了。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国二在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一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还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现在是在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好，在南部这里因为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哈，那目前屏东呢已经有2个点是出现积水了，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下厝街15号，要特别留意积水情况，这边也都已经是管制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再过几秒6:05咯。哦，真正就真粗。那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针对的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台东主要是金风达人，那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都要注意哦。高雄跟屏东县基本上是全部的这个乡镇或区域哦，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今天整体的水汽呢，南部这是真的雨下的比较大，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哦，今天因为有下雨，温度稍微没有像昨天那么高了，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25-30度左右，反而是北部这边温度比较高。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32，中部的话也是哦，南部今天最高31度，东部有到33度，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来自苏打绿西西之后，再过几秒6:1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这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务必留意内线嘿。还有在国一的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再来重点注意，国一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哦，首先是外线有大量铁皮散落，重点是这个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因为先前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现在抛锚停在路间哦，路间那个要注意，几多台车停里家细致哦。倒是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天亮了，你眼睛来背后金哈。

0: 哦，已经6:13了。以那个即时雨量来看，屏东春日乡从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累计雨量已经来到264毫米了。九如乡有246，然后呢，在高雄内门这边也超过200毫米了哈。高屏地区，尤其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惊人，要特别注意低洼的地区或者靠近山区，尤其低洼地区是否有积水哈。目睭真正来背后金好，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哈。这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注意，有翻覆事故刚通报而已。再来也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而国一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线，不但有大量铁皮散落，而且这个对轮胎很不友善，导致好几台车受损，都停在路间了哈。来告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早安，
2: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我刚才听敏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诈骗模式叫假投资吗？
2: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敏慧今天来的，他说这个已经被分类，这也跟假投资有关，但他算是另外一个类型，对不对？
2: 已经被独立出来了。
0: 他到底是怎样复合型的，是不是？
2: 没错，就是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
0: 假交友又结合投资诈财，这个让人伤心然后又伤财，这样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好不好？
2: 好啊，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位约莫大概50岁左右的先生。那这位先生呢，他算是一位社经地位，然后经济能力、学经历都还不错的社会成功人士哦。对，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很常锁定这样的族群，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不错。那他们通常呢会用什么方式下手？就是说这样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投资的经验嘛。那这位先生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标榜可以免费索取张忠谋自传这本书的广告。那大家都知道张忠谋也是就是
0: 大家都想对，
2: 对，大家都想成为成功，
0: 想要看他的故事到底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2: 对对，那他也是一样对企业经营跟投资议题颇有兴趣，所以他就点击那个连结，然后跟对方联系。那果不其然，加入后不久，他留下地址以后，他就真的收到一本实体书籍哦。
0: 哦，真的寄那一本书给他？
2: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真的是认为对方应该真的是热心的投资同好。因此就逐渐的卸下心防。那这位他就与对方开始有联系以后呢，双方就日益联系频繁这样子。那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分享说他的一些股票市场的投资心得啊，还有资讯
0: 哦，用这种方式先跟他拉近距离，然后就让他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是同好。
2: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这样。
2: 没错，首先就是先留下联络方式嘛，他才有办法开始跟你聊天啊，聊天气啊，聊投资啊，聊心情啊这样子。然后开始跟他分析一些什么市场的趋势啊，跟什么新股投资机会。然后开始建立说他算是一个投资专家的形象。那开始越来越熟悉以后呢，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推荐下载他们自己一款投资 APP 啦。那这个 APP 就是下载以后呢，他就声称说这个平台掌握到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特殊申购管道，然后还有一些新股的标的。那只要跟随我们的团队专业操作呢，就有机会就会获得丰厚的报酬这样。那起初黄先生就想说好，不然我就是也是试试看嘛。他就下载了，然后注册会员以后呢，他就投入少量资金测试，结果发现平台的账面果然有显示稳定的获利。
0: 他完全被转到假投资的那个部分了。
2: 对，就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就已经是假投资的起手式了。那甚至

0: 他甚至于他前期还有成功的出金
1: 哦。
0: 对，
1: 请问他出金，我听过最大一笔出金可能有500,000那一种
0: 哦，你其
1: 实、哎、然后后来那个受害者被骗了好几千万
0: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他就是
1: 他常常觉得划得来啊，对不对？我拿别人，而且是从别人那边骗来的50万，
0: 对对，他那50万，
1: 然后诱骗你，让这个受害者后来那个汇了几千万，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先出金给你，让你尝到一点甜头，这样。
0: 对，他就是让你开始更信任他啊，那你才会投入更多的金额嘛。就是其实是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养套杀模式啦。
1: 嗯，
0: 对，如果他第一笔就不让你出金的话，你才投入几十万而已，你就开始不相信他，这样他骗那几十万有什么意思呢？
1: 对，
0: 他当然是宁可给你个5万、10万，那让你投入更多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对，那这位先生就他就是开始相信了嘛，所以他就开始、并且对方呢，他可能还会开始派人安排专人面交跟他收款哦，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出资、对，那这个方式是怎样？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制造金流断点，就是他派车手跟你、
1: 因为对
0: 对，
1: 你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去查询嘛，
0: 他抓的话也只抓得到车手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并且为了增加真实性呢，对方还非常的非常的热心啊、然后很关心他、还会过年的时候还会送那些礼盒、玉子礼盒、
1: 真的真的就是把制造一种假象，我是你的朋友，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种通常他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吧。
0: 哦，这个就这一则案例他大概就花了半年了、
1: 哇，
0: 对，这种通常都会蛮长时间的，
1: 但是因为他会那么相信他一直投资、是因为他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要就是给他投资建议的一个朋友了，
0: 对，他其实已经把对方、
1: 他认定是朋友了，
0: 对，就是聊天的口气都很熟，都已经很熟
1: 人
0: 了，
1: 花了半年跟他磨哈，
0: 对啊对啊、就是为了骗你这一笔钱。那在这个他的假获利是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呢，这位先生他就逐渐加大投资金额，然后也多次的跟这个车手面交现金，那他前后前前后后呢就已经跟对方面交14次，那最后他毕生积蓄投入大概是新台币1亿元吧，
1: 是说总 total 1亿元还是最后那一笔1亿元、
0: 总 total 1亿元，
1: 哇，1亿元也很惊人耶、
0: 对、那对对对，这1亿元他投入以后呢，他就决定说、那我要好收手了，
1: 对呀、对呀、
0: 对对，
1: 该拿回来
0: 了，差不多了嘛、可能他到时候获利就那时候获利就已经2-3亿了，
1: 哇天哪，结果
0: 他都要把账面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呢、这位平台的客服却表示，因为你的账户金额过大，那遭到金融监管单位列为高风险账户、你要先完成 30% 的、保证金跟税金手续费才能完成出金程序，
1: 骗一亿不够，现在还要骗30%，
0: 骗30%这样子、那然后又说什么可能过程有可能怕会被认定说交易什么涉嫌洗钱风险啊，
1: 对，
0: 必须完成资金的审查还有缴纳额外费用，不然你的资金可能被冻结，那这时候这位先生才终于惊觉情况有异、那回头审视整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过程，发现从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免费送书籍啊，寄送礼盒啊、然后投资教学，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养套杀剧本、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嘛，那这个获利数字呢跟出金的金额都可以由诈团来自行操控，那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股票交易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申购管道、
1: 反正钱就是也要不回来，然后对方会不会就失去联络，完全找不到，
0: 对方就失去联络啦，然后他来报案的时候、这一个投资的 APP 也找不到了，已经下架了、对，那这个投资 APP 其实不止这位先生受骗哦、那一阵子这个投资 APP 我们用这个
1: 骗了很多人，
0: 对，用他的名称去搜，非常多人被这个 APP 骗，
1: 因为这个 APP 他要上架下架，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很快他可以很快就处理了，
0: 对、
1: 所以啊，这时候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0: 是的，
1: 但是刚刚品慧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常他们锁定的就是这个那个社经地位是比较好的，
0: 对，
1: 而且确认你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资产的，
0: 没错，
1: 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他先透过，因为他发的是说哦，我这个是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对，或者是像就是他们用这种来过滤他的一些对象吗？
0: 他们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送书的方面的部分，他们是想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在吸引注意以后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派人跟你聊天、那聊天以后

0: 他们可能会大概知道你的身份啊，那知道你的年纪啊、嗯、还有你的社经地位啊，学经历、嗯、那他们会依此去判断说要不要继续下一步啦。
1: 嗯，
0: 对对对，就是这位先生有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他是比较可能公司的高层啊、哦、那也知道他算是、哦、可能他第一次出资的金额也算是蛮大气、
1: 嗯、
0: 蛮大手笔的、
1: 嗯嗯、
0: 对，他们就会想要持续的诱导你投入资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直接就是设计、
1: 嗯、所以一开始被人家摸透了大概你的家底是怎么样，
0: 对，
1: 所以他们更会锁定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你看哦，刚刚说这个案例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哦。
0: 嗯，对
1: 哦，好，
0: 到去年十二月才报警
1: 哦。现在除了单纯的假投资诈骗之外，还有这一类叫交友投资诈骗哦，
0: 没错，
1: 再转投资诈骗，因为信任，因为相信对方是朋友，所以这种财损真的很惊人哎、欸，
0: 非常，因为很多人还会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啊，或者是把身边的黄金啊、
1: 嗯、
0: 珠宝首饰拿去变现。
1: 嗯，
0: 对，所以其实那种金额都非常大。
1: 我们要提醒你看哦，这跟你的聪明才智无关，这跟你是不是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也无关，对不对？甚至你看他都是算这个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男士了，他还是一样会被这个吸引哈、哦。所以就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到底我们真的会觉得有一点防不胜防的感觉呢，哈、哦。
0: 嗯，应该说。我觉得每一类诈骗模式都是有点防不胜防，就是有听过一句话说、嗯、你不是不会被骗，只是还没有遇到事，
1: 还没有遇到
0: 对、
1: 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罩门，
0: 没错没错、哦、那可能对于他们这些对于投资比较有心得的人，他们、嗯、他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从刚刚好几个县市，现在是只有高雄哈，高雄在大雷雨的范围内，但是也不是那么多区域，主要是田寮、旗山还有内门要注意哈，这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提供隔雄连着几个小时都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只是现在哦，这个范围也比较缩小了啦哈，而且要注意哈，这个雨量的累积啊。好，再来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要留意外路间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以及国一到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整颗轮胎掉落了。哦，屏东先前累积的雨量真的很多，那目前两个点都是因为积水而管制通行，包括了长治乡下厝街15号、屏东市圣丰路在海丰外环道这边哦，要注意避开。台北市这边最新通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市大路内线啊，一整箱凤梨让你家内注意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流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3: 1到3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3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4月到5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码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1月到5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兴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4: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

0: 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的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2: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哦，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哦。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猪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哪灵。

0: 6:38了，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小心，这里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市大路内线，一箱凤梨当李家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气温28度，下着小雨。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还有台东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暂时有霭，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要注意的是，马祖的南干还有北干机场目前都下了

0: 小雨而且又矮，能见度不佳。预计今天早上的天气都是在最低体降标准之上下起伏不定，所以要前往马祖的旅客可能要再跟航空公司多加确认。所有飞航的机场它的气温都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除了飞往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的航班以外，其他都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规范飞航的安全还有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刚有讲到，如果您原本今天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哦，用法语跟你说早安哦哦，现在时间6:44了，啊，你清醒了没？重点是目睭皮背后金哈。

还有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又出现了整颗轮胎啦。有整颗轮胎掉在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要小心这个轮胎啊。先前在国一北上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内陆间也是规定在那人的啊。而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南下 35.3 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师大路内线哦，一整箱的翁来让你家哦。屏东的长治乡下厝街15号，还有屏东市圣丰路这里都因为积水严重，都是管制通行当中。

哦，刚刚原本只有高雄在大雷雨范围，现在又台南跟屏东又冒出来了。尤其现在是高屏地区，各个区乡镇都要注意哈。然后台南主要在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这边要小心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因为世界杯开始哦，那这个球迷大家都很嗨。全世界呢，就是人口流动好，但是重点是资安风险跟着提高了。

现在呢，有一项针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最新的调查，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会去使用那个热点，那个 WiFi 的热点嘛，哈。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骇客，他们都不用太复杂的那个假装，他只要用那个场馆的名字，比如说他可能用世界杯哈，或者是那个区域的名字，然后来做一个假的 WiFi 连线，就可以诱使大量的球迷来连线。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连线的那个 WiFi 是骇客伪造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官方的哈，就是人家主办单位，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你在饭店。很多人出国旅行觉得，哎呀，饭店 WiFi 应该是很安全啊，对不对？但是也要小心哈，你只要用的是公共的 WiFi 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去在这个 WiFi 里面去输入个人非常隐私的，像银行账号、个人账号、工作相关的。重点是因为你会输入你的密码，很容易就被骇客截取了哈。所以不只是有去看世界杯的人，即便我们在台湾，你要注意，不管你出去旅行，在公共场合的这个 WiFi， 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面，你要确认你连的真的是咖啡馆，而不是别人假装的。

0: 今年世界杯非常夯的歌曲 Ghost， 这面有 Lisa、Anita 还有 Rayma 所演唱的。现在时间6:51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啊，有抛锚车正在冒烟当中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要注意路间有车子在冒烟了。而国三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轮胎皮，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这边是整颗轮胎掉落哈，目睭爱背吼金毛，特别注意。以及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留意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团队呢，他们突破了传统大气集水的设备。因为目前大气集水设备呢，它比较体型庞大，而且很笨重哈。那他们现在成功研发出一款可以直接从空气里边抽取饮用水，做成了一个集水外套，就是穿了一件特殊的外套，它还可以帮你从空气中去抽取水分，而且是可以喝的水分哈。他们把固定的集水装置转化成可以随身穿戴的轻便设备，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技术哈。那这件外套它是采取自身物质的一种叫水凝胶，这种特殊的纺织品水凝胶，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把水分传输的路径直接整合进纤维啦。哎呀，这个纤维也非常独特哈，不是普通的纤维，它里面还含有这个水分传输路径哦。它可以让布料就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蒸气，然后转化成液体，还可以引导到可拆卸的收集的这样一个部位，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者只要把这样的放进可以折叠的装置，透过阳光加热就可以释放而且收集可饮用的纯净水。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测试哦，他们两个地点哈。

一个是在沙漠里边，在沙漠里面实地测验发现可以每天可以产出 1.3 公升这样一个干净饮用水。然后另外是在一般的山区发现呢，这个饮用水的搜集比目前传统的积水材料可以高出3到10倍。重点是它是可以随身穿戴，就是像穿一件这个外套一样哈。哇，这个将来哈可以为北非、中东或者是像很多的这个沙漠地区急需要水资源的干旱地区带来非常个人化可以获得水分这样一个方案

哦，这个号子蔡家珍，这位好情为挂客沙漠小巴。哇，即便我们没有在沙漠，有时候夏天的酷暑，你感觉到能跟他生活于沙漠。不过今天不是哈，今天高温有比较降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雨真的是很暴烈啊。现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高屏地区，几乎所有的乡镇，然后大部分的区域

都涵盖在大雷雨的提醒里面哈。希望大家出去当平安。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哦。以及北上呢，在48公里，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掉落物哈、哦，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抛锚车在冒烟当中啊。国三在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整颗轮胎掉落了，以及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在那陪哦。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师大路内线一整箱凤梨掉落了。还有屏东目前2个点因为积水有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以及长治乡下座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各位观众好，欢迎回来交通实测王节目。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顺便告诉你怎么安全行驶。
1: 哇，前面文化一路、龟山一路到复兴街的中央分隔道怎么封起来啦？
0: 因为正在进行钢桥作业啊。另外要特别提醒驾驶人，文化一路往东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有车道宽略微缩减，大家经过时记得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1: 不乱插队，不抢快，安全通过施工区才能交通安全行。
0: 没错，交通实测王，安全不迷航，我们下回见。
2: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文化一路从龟山一路到复兴街中央分隔岛封闭，东行车道宽度缩减，请用路人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小心驾驶，并随时注意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收听警广，掌握最新道路封闭资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Ohio， 不管你在哪里，出门的时候伞带着就对了。早安，福尔摩沙，出发！海面上呢，依旧有两个台风，就是无花果跟米克拉了。无花果呢，对我们没有影响，所以可以不用管它，不用理它。那米克拉的话呢，强度已经减弱成轻度台风，今天就是它北上离我们最近的时刻。那受到米克拉带起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的雨非常的猛烈哦。再加上它的外围环流，降雨热区就落在了中部以南，要注意强降雨跟短延时的豪雨。那至于北部的话呢，很明显，同样的时间出门，今天天色就是没有那么的刺眼，太阳就没出来哦，整个天色是比较灰蒙蒙的，很像上了一层冷色调的滤镜。但就说了嘛，今天开始要下雨，所以这一层冷色调的滤镜之下，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哦。总之呢，云量增加，同时水汽增多，降雨几率提高，上半天可能还好，但是下半天北部这边就要留意对流引发的短暂雷阵雨，也有可能造成局部大雨哦。这波雨呢，预计连下三天，礼拜天才会趋于缓和。那就至于今天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2度，降雨几率50%到60%；中部25到32度，降雨几率60%到70%；南部26到30度，降雨几率70%到80%；东部的话25到33度，降雨几率40%到6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也是比较高的哦，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还是要注意防晒跟补水。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月初才刚来到台湾开场，这是日本非常受到欢迎的人气乐团，他们叫做 Kingdom。 那听到这首歌曲呢，雨灿，下雨的雨，灿烂的灿。

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是，都已经成为他们粉丝很多年了，但这一个人依旧很疑惑，到底这个团的名字要怎么念。怎么念呢？好，这个网络上面查到哦，看你用英文念还是用日式英文发音，也有的人是直接中文翻译哦。有的人会念 King New， 有的人念 King Nu， 有的人念王牛。因为说这个直接翻译嘛 ，King Nu， 那前面 King 就是王，后面呢是英文当中指牛铃的意思，所以就有人直接如果觉得怎么念都不顺，那就直接中文翻译吧，就叫王牛。反正不管怎么念，这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雨灿这一首歌呢，是日剧《老菜鸟》Old Rocky 的主题曲哦。那很配合这个故事的剧情跟情节，走的是日本很擅长的那一种，即使前方暗淡无光，道路崎岖，依旧将悲伤化为力量，勇往直前。所以也有一点点淋雨一直走的概念。现在呢，雨还没有下下来，但是预计下半天开始，我们也躲不过被雨攻击哦。那到底午后的雨会下得多么的剧烈，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只能等它发生才知道了。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把该带的东西都带好，比方说你的伞了，比方说你的鞋子了。如果已经来不及了，那有没有可能赶快备一双干净的袜子，或者是赶快带一双鞋子哦，能够做替换，有的换，让脚步干爽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但当然更希望今天我们都是幸运的，下雨的时候呢刚好都在室内，在路上的时候呢刚好都是降雨空档。

几个路况提醒，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过了师大路的内侧有一箱凤梨掉落。那国一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路肩也是有掉落物。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的外侧看到轮胎。另外台一甲线北上17.2公里是在新庄出口前的内侧机车自摔的事故。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开始了。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昨天下半天真的好热好热，我有感受到这一波的热了，因为昨天下午的阳光真的是太猛烈，你只要站在阳光底下，真的是会觉得皮肤在刺痛哦。我昨天光是从电台离开，穿越停车场要前往捷运入口，在路上我穿着薄外套的地方都还好，但是脖子真的是快要燥回答了。在这样的天气，最常被提醒的健康方面的事情就是防晒跟补水哦。那说到补水这件事情，到底要喝什么水呢？尤其如果今天进到超商要买水的话，哇，碱性水、离子水、矿泉水，甚至是国外进口的昂贵品牌，哪一个水是最好的？就有这个结石的患者拿着碱性离子水进诊间问医生说，哎，我朋友讲这个水可以化结石呢，我是不是应该都要改喝这个水啊？好，现在专科医师就告诉大家了，有没有喝够水比喝哪一种水更重要。你也有结石的问题吗？到底为什么会有结石呢？它的形成其实就是我们尿液当中的钙、草酸跟尿酸这样子的物质浓度太高。

高，所以慢慢的结晶沉淀。那美国跟欧洲泌尿科医学会等国际泌尿科治疗指引都强调，预防结石的产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每天喝足够的水。只有你的水喝够了，你的尿液能够继续的维持被稀释的状况，它就不会有结石产生。所以喝得够比喝什么更重要。

那有的人会担心哦，想说矿泉水因为它有钙、镁跟钠这样的矿物质嘛，所以会不会我都喝矿泉水就会喝出结石的风险呢？医生说真的是有点想太多了吼，一般市售矿泉水的这一些矿物质含量通常不足以直接造成结石了，但是如果钠含量很高的矿泉水你长期的大量饮用，它的确有可能会增加尿中钙排泄，所以对部分容易结石的人就比较不理想。那有些上班族呢，因为工作忙碌整天憋尿，有的长辈呢是怕一直跑厕所所以不喝水，还有一些人是只喝手摇饮的，以上这些状况都比喝矿泉水带来的结石风险更高哦。那再回到有这个结石患者拿着碱性离子水问医生说，听说这个水可以化结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哦？其实某些特殊类型的结石，比方说尿酸结石跟尿液过酸有关系，所以如果尿液的酸碱值能够提高，部分的尿酸结石的确是有机会被溶解，所以在医疗的处置上面，有时候会利用柠檬酸钾这样子的药物来碱化尿液，但是处方上面用的碱化治疗跟喝碱性水是两回事，而且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适合被碱化。如果是磷酸钙结石的患者，尿液变得太碱，就有可能会让结石更容易形成。所以咯，你有结石方面的困扰吗？预防结石最重要的是每天要喝足量的水哦，然后别憋尿，以及少高盐高糖的饮食。那重点来了，要喝够水吗？怎样叫够呢？这个跟你多重有关系了。一个很简单的水量计算方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0到40，所以比方说你50公斤乘以30就是1500嘛，所以你一天要喝的量是1500到2000，那这个量是基本量。像前几天那么热，你如果活动量比较大，你如果暴汗的话，请你要增加你的饮水量。这种天气之下你喝2000就不够，你可能要喝到2500。那如果你是肾功能不全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请你要遵照医嘱来喝你的水哦，因为够不够有的时候除了靠身体告诉你之外，因为身体状况的影响也可能需要医生来提醒你。

方大同的歌声够不够？在台一甲线北上17.2公里，这边是新庄出口前的内侧机车自摔。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在路肩看到狗狗出没。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师大路的内侧，掉落一箱凤梨。继续来听到的歌曲 ，Miles Smith《Hold Me in the Dark》。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南市及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今天起一连三天降雨明显，明天雨区会再扩大，西半部地区都要注意局部豪雨发生，预计周日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稳定。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发生规模 6.9 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县也有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灾害风险。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3: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2: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以晨报道。
4: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生汉说，
5: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5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4: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案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7: 凡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闲、台中市之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0: 诈团还斥资承租七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6: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5: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6: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5: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6: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了，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在国一北上68公里这边是右西出口前，外侧车道看到往生的动物。国道3号南下过了土城，外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台北市这边基湖路跟堤顶大道2段口哦，就在内侧呢2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目前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中山道延吉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道忠孝，南京道圆山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道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道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台64线往东13公里，这边是3重出口前的内侧两。

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汐止区里门街往国一的方向，康宁街民丰街往台北，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还有台五乙线往国一，通通都是车多。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台一甲线北上 17.2 公里，这边是新庄出口前内侧车道机车自摔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

五人的歌声，好不容易，这首歌算一算也已经四五年了哦，是当时为了华剧《华灯初上》所献唱的片尾曲。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土城，在外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基湖路就在堤顶大道二段口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师大路，本来说内侧车道掉落一箱凤梨，没有看到喽。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的车速2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到高架汐止端不到60，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低于40公里，内湖到圆山不到6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桃园往北到五股30到50的车速，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东湖不到60。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南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50，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环北30公里上下，过了环北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不到60，南港系统到南深路30公里，过了南深路到木栅以及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三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土城到安坑40到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50左右。

0: Mayday 五月天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转眼。转眼之间，我们也准备连线中央气象署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咯。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林定仪。 Hello， 定仪早安。
2: 大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大台北是大雨特报的状况，那温度目前台北气象站是29.4度。那今天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主要是因为第七号台风沿着台湾东部外海北上，那由于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那特别是南台湾今天降雨是最为明显，是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等地以上发生。那在下半天之后，随着这个风向角度的变化以及地形矩阵的作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雨势也可能会逐渐增大。那今天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都是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各地的山区

0: 今天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今天各地都是下雨的状况，所以这个温度也不会那么炎热，那是呈现南部比较低，北部比较高的情形。那高温的话，在北部地区大概是32度左右，那低温的话大概是26度左右。那另外就是，虽然第七号米克拉台风并不会直接进到台湾，但是呢，它间接的话还是会引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沿海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自身的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宜，谢谢。
0: 不客气，
1: 拜拜，
0: 拜拜。
1: 在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往南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呈现车多，国一南下39.8公里林口 A 出口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台一甲线北上17.2公里在新庄出口前的内侧，机车自摔的事故没有看到喽。新北市的泰山区新北大道6段往新庄的方向车多回堵，国道3号南下过了土城，外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碰撞。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